0: 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1: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
2: 你都比张婉婷强。
3: 就是嘛。
2: 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0: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呢。让我放弃没门儿。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4: 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重罪状況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5: 福田、長官がわ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
4: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重罪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5: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
4: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5: いや、5日間、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6: 姑爷，山上来信了。
7: 情况怎么样？
6: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下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7: 石原介次集结了两个日军的冲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两天。
6: 好。
7: 江峰，本源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8: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本源的人。哦，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7: 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8: 狠的？
7: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6: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7: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8: 嗯，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6: 明白。
9: 没时间，
10: 我就来找你啊。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啊。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生日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哎，透亮透亮。哎，

0: 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大少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也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儿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啊！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来了。
0: 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快快快！这就是伪满情报署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3: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2: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3: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2: 凑热闹？嗯，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2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3: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2: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1: 苏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

0: 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

0: 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日本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5: 大师傅好了。
4: 啊？啥玩意儿？
5: 啊不是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4: 啊？
5: 那。
4: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6: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哦，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

0: 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石原。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你能跟江峰比？
1: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2: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3: 不受待见？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就得薛摸把他给弄死。
4: 现在婉婷和玉格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1: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5: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
3: 嗯，
5: 想吃啥自己说啊。嘿嘿嘿。

0: 苏海龙，后天你还来挖来打？
1: 基本的迷路。
0: 看看，もう少し時間遅れて、基本上を放置したら必ず奴を取るのだ。
1: 基本上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抵抗部隊と聞いたが。
0: はい。
1: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
0: 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0: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了。
4: 我的酒呢？
5: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4: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6: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4: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你就喝呗。
4: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6: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7: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6: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8: 我也是，
6: 哎，江峰，
7: 哎，你倒说他两句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4: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钢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9: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4: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9: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6: 金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7: 你鸡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那个，我也少买两只肠。
4: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那今天日子多好啊！你们大家赶紧吃饭呀，赶紧吃啊！
1: 今天海龙赛，我不跟你们计较。哪天你们要是给我招不高兴了，我就把你们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糟事全都给你们说出来。
2: 玉德哥脾气真是爽快，
0: 来吧，不跟他们一般计较，吃饭吧啊！
2: 哼，
1: 看在你们大小姐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
2: 来。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1: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2: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2: 嗯，东北抗日联军。
1: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
2: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极光就是姑爷。
0: 怎么，不像啊？真高兴你就是极光。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2: 当然收。
0: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2: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1: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反正我跟聂海龙了，走呗。
3: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1: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大小日本啊！
2: 我说的没错啊。你对，你对。
0: 好，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有动静，啥动静？上来人了！你俩干啥呢？
1: 哎呀，你别捂嘴，你把手干水吧。

0: 夜不睡觉，搁这儿干嘛呀？
1: 你看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嗯、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嘛。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儿了？
2: 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0: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1: 正事没办完呢，
3: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1: 你听他的，听我的，听着啥没有？
3: 没听见？
1: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都听不见了呢。
3: 那你自己听，
1: 我要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你说这干柴烈火咋就没点着呢？
3: 你自己琢磨。
1: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3: 哎妈呀，刚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哎，忙啥呢？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啊？啊，哎，
0: 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1: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0: 好嘞。
2: 姑爷，姑爷，赶紧别忙活了，喝吧。专门给你炖的啊，趁热喝。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哎，能不能不在这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姑爷，赶紧趁热啊！
3: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2: 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1: 谁稀罕呀？
2: 哎，姑爷。

0: 亡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0: 小日本儿，躺躺好吧啊！
3: 喂，欧子，阿子，
4: 怎么样？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5: 雇煤肘子的
4: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俩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你咋知道的？
0: 猜的。哎，
1: 不是我发现你这姑娘家家的，天天正事不干，你

0: 你怎么还学会听墙根呢？
1: 我听怎么了？那个
2: 你倒是放个屁呀、啊！
3: 我都不惜搭理他，好男不跟女斗。
1: 哎，是我呢，
4: 不跟你斗。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这道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嗯。

0: には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主義周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你们不说话呀、啊？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吗？
1: 哎，可别提了，这我也没招啊。这死丫头片子，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2: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発信機はここにいるだけど、でもソーハイロの位置は確認できない。放天井は大きいんだ。ソーハイロの位置を探し出すのは簡単じゃねえ。我らは騒いちゃうのはダメ。お前は南関境界の近くで奴を監視しろ。きちんと周りを監視しろ。一旦ソーハイロを発見し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 はい。そして城堡保管間もなく着きます。どこに閉じ込めばいいかご指示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じゃあ法廷飯店の屋上に閉じ込め。絶対城堡国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聞き出せ。早ければこれでスワイロを消滅するんだ。
1: はい。
0: 田中の人はそろそろ着くだろう。お前招待してやれ。
2: 桜旅館に配置した。
0: ええ。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

0: 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4: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0: 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이가이다나야스와난관교회에이르난데
9: 스구겐베다이데교회를호위시마스카
8: 예、yeah. 겐베다이니이와나그데이하신케와코코니이르다게도でも総廃炉の位置は確認できない。放天井は大きいんだ。総廃炉の位置を探し出すのは簡単じゃねえ。我らは騒いちゃうのはダメ。お前は南関教会の近くで奴を監視しろ。きちんと周りを監視しろ。一旦総廃炉を発見し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0: はい。そして城堡国が間もなく着きます。どこに閉じ込めばいいかご指示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8: じゃあ法廷飯店の屋上に閉じ込め。絶対城堡国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聞き出せ。早ければこれで素材のを消滅するんだ。
10: はい。
8: 田中の人はそろそろ着くだろう。お前招待してやれ。
9: 桜旅館に配置した。
8: ええ、田中のキツネめ、鼻は鋭いな。お前毎日たくさん強烈項目をさせろ。もし奴は情報を聞いたらお前知らないと言って、ふん、紙一枚で情報をと交換するのはさせるもんか。早く行け。
9: はい、
10: はい。
11: 让石原故意监听到我们电台，然后牵着他鼻子走，这招太厉害了。顾爷，
12: 顺水推舟，现在会推了吧？
11: 会推了，使劲推吧。
13: 龙哥，这两天我借着在巡逻的时候特意观察了南关教堂附近的情况，发现有几个疑点。你看这3个点都是围绕南关教堂的。其次，已经荒芜很久的房子现在最近总有人进进出出的，这附近的巡逻已经变得很密集了。
14: 按照江峰的描述，看来石原已经上钩了。
12: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对这3个地点逐一的排查一下。
15: 你们看谁来了。
16: 等等，
11: 哎呀，
16: 嫂子回来了。
12: 对，你嫂子回来了。哎，彭大哥他们怎么样？

0: 着呢，好着呢。彭大哥等不及了，让我先过来看看你们，顺便给你们带点野味啥的。
1: 哎，大娘快接一下。
2: 哎，你看，你看，你来就来呗，你还带啥东西呢？你这，哎，好嘞，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
3: 同志，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正好，我这儿碰到棘手的事情，等干完这一票，咱们一块儿回棋盘山。
0: 好，跟着你们，怎么着都行。
1: 二姐，你去给彭大哥报个平安。
4: 嗯，我也去。
1: 今天晚上的任务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4: 别看不起人，多个人多个帮手。
1: 你确定他是帮手吗？来来来，你坐下吧，咱把任务分配一下。胡子，

0: 参观協会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発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電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廃炉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ジョーバーゴのこと聞かないと。やつ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那不正好吗？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半道上就把他给救起来。
2: 不行，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出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尔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

0: 是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1: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2: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3: 要不把二金带上吧。
4: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5: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4: 吃完饭再走吧，饭都整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4: 哎，嘿，

0: 我们已经在武藤准备离开了，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了？
1: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2: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1: 我去通知纽科他们。
2: 来不及了，一会儿先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0: 别让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爬过四个轱辘的。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
3: 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
2: 这，
3: 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4: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5: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6: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7: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
0: 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1: 越快越好。
0: 哦，
2: 三儿啊，那
3: 狗耳的，你干啥去？
4: 国泰宾馆吗？
3: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4: 不是。
5: 亏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5: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1: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5: 没正经。
6: 停下。

0: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1: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0: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1: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0: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3: 哎，坐。
4: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3: 等二进回来再说。
5: 二进去哪儿了？
6: 放心吧，二进没事。
7: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呢。
2: 欢迎光临。
8: 姑爷，
3: 情况怎么样？
8: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7: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9: 怎么了？不好看啊？
7: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吧，真像那么回事。
3: 咱们赶紧吃饭，
7: 哎，啊，
3: 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们。
5: 看场呢，上菜。
10: 坐那上。

待て、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是这个文件，
1: 就是这个。
0: 那你们先撤，
1: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先

0: 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蜜蜂来接应你。
0: 嗯，
1: 多注意安全。
0: 嗯，放心。
2: 放心呢。

0: 二警怎么没有一块出来？
1: 吴腾死了，二警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警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影近が。影淵様、宴会始まりますので。影淵様。影淵様。

0: 你好，我是极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포대하다니.

0: 情報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早くしろ。
3: はい。

0: 教官。お前らを残せ。他は俺について来
1: い。はい。
2: 糟了，二军有危险。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0: 救人呗。
1: 就咱们仨啊？
0: 我先上，回来。
2: 着什么急呀？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2: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这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
1: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2: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的车。
1: 别呀，再玩会儿，你这多过瘾呐。
0: 三儿，把这车炸了。
1: 多可惜呀，哎呦。
2: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了。
3: 你和武藤长官，
2: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
3: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2: 咱们走。

0: 锤子。
1: 武藤长官在哪儿呢？
0: 武藤长官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耳机。

0: 夫死んだ。
1: なんだと。死んだ。
2: 報告します。
1: いえ、
3: あの女は

0: 三个逮捕しろ。
1: はい、カカ、捕ま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0: 奴らを死ぬほど苦しい。この兵士たちの死体を片付けろ。
2: 大小姐，这么晚了，顾夜还没有回来，不会有危险吧？
3: 应该不会。
4: 要不然我去见见他们一下。
3: 站住！哪都不许去，这是命令。
4: 命令？你命令谁呢？
5: 我知道你担心海龙，
3: 可现在街上都是日本宪兵，你这样贸然行事，不是去帮他，反而是给他添麻烦。
4: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就算是死都不会。
6: 你还是听马婷姐的吧。
4: 他是谁呀？我凭什么听他的？
5: 滚着！等一下，
4: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3: 我和你一起去。
4: 我也去。
3: 不行，家里不能人手太少。江峰，这委员就拜托你们。
7: 放心吧，嫂子。
0: よく見ろ。これは全てのお前のアホ警官のクソ警官だ。
8: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全ての警官は私が責任を取る。
0: 当然お前の恩だ。それでも俺に恩つもりだ。この顔怒ってんのか。
8: 違います。
0: 心構えしな。本部はこの件を知ってるぜ。勝利知らせは間もなく来るわ。
8: 自腹で謝罪の準備できました。
0: しばらく家で待ち構え。
8: カカ、私はこの数日の中で情報官たちを調べ続けていいんですか。
0: 償うつもりが。
8: その欲望も出ません。だがまだ板垣殿の敵取ってない。そのまま死んだら悔しい。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

0: 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少なうつもりか？
12: その欲望も出ません。だが、まだ板垣殿の敵取ってない。そのまま死んだら悔しい。
11: こうだったら、お前は止まらない。覚えろよ。ここから出た後から。 お前すべてのことを

0: 一切知らんわ。
1: はい、
0: 行け。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1: 打什么烊啊，我赶紧开门。
3: 快快快快，
4: 海龙，你可算回来了。
3: 太好了。
5: 我当然得回来了，有你在我也不回来的理由嘛。再说还有他们两个呢。
1: 对，放心大小姐，我跟三儿在肯定啥事没有。
4: 你们这次可得好好感谢玉哥哥，二金后来有危险，还是玉哥哥把二金给救回来的呢。
1: 多谢。哎呀，回头哥给你专门做顿肘子。
2: 知道我厉害了吧？
5: 你没受伤吧？
2: 我没受什么大伤，就是刚才救二金的时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1: 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腰疼吧？回头哥给你抄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不用。
5: 周委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5: 那咱们快去，走。
1: 一会儿就给你吵啊！一会儿就吵。啊！二金没事吧？啊！谢谢。
2: 我有事儿。
6: 苏海龙爹呢？

0: 練習後気をつけ。お前らは捜査に行け。距離を開け。行動開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
2: 当然是越快越好。
3: 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2: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2: 我也不知道，

0: 報告、地下通り派遣、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言ってみろ。
2: はい。
1: 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

0: 就成了小说的见义女了。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日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再然后，我遇见你们了。
2: 受伤了吧？
0: 没有。
2: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拜见红四爷！滚蛋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麻烦您通报一声。
1: 听不懂话是吧？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啊？
0: 洪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1: 王八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0: 哎，
1: 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2: 滚！
3: 海龙给您见礼了。
4: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
3: 您老身体可好啊？
4: 好着呢。
5: 四哥。
4: 哦，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6: 我想动埋开的口刀を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7: 巨仙阁、それじゃ南关協会は偽魔道だ。ここで蘇海龍と張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
6: 強制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7: 絶対バレるなよ。
5: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找您商量。
8: 什么事啊？
3: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4: 这还得感谢景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3: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4: 没问题呀。
3: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4: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3: 好，
5: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4: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3: 哟，那就多谢您了。
4: 那我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3: 好，
5: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4: 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
3: 把这个戒了吧。
4: 慢走。
9: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得我都快闷死了。
10: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9: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10: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11: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10: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
12: 石原閣下に報告しろ。張婉婷が巨仙阁にいる。
13: はい。

0: 于是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在哪儿？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1: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0: 那我去叫大牛哥。

0: 蛋，爱新鲜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2: 哎，您稍等。
1: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0: 哦，您慢走。
3: ついてけ、行き取れ。
4: 小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工啊！
1: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来小日本已经发现巨仙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周委员转移。
1: 哦，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0: 快走。
2: 呀西斩完天王轰动你巨仙阁的一路看。
3: 嗨，
2: 这巨仙阁的苏海龙都周保国的四个大名大哥。
3: 慢的，
4: 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
2: 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4: はい。
2: 苏海龙啊，苏海龙，そろそろケリをつけるのだ。俺も待ってらんねえんだ。
5: 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耳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丰田城。
0: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5: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0: 电台。
5: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
0: 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5: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牛和老周他们。
0: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5: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0: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5: 嗯。

0: 啊，你咋不说话呢？你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的。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1: 红包车
2: 来了来了。

0: 爷，去哪儿啊？
1: 北门。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0: 那两辆车。
1: 哎，
0: 快！
1: 哦，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呐。
0: 混蛋！不是让你跟你前面那两辆车吗？
2: 多谢兄弟，
3: 不谢，
2: 走。

0: 呀，这咋这么慢呢？
1: 咋么的了？手蒸了吧？
2: 牛哥，姑爷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1: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是天天咽个肚子咽老板，你这家手没手腕没劲儿。单挑，怎么的？

0: 三塚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中仙宮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中仙宮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0: 是石原有所察觉，今天城门的守卫有些增加。
1: 不管了，到跟前再说。
2: 有援兵，
1: 大白天的守阵小日本闯奉天城门，东三省里咱们也算是独一份。
3: 太君，
4: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3: 出城找亲戚。
4: 车上坐的什么人？
3: 我老舅。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0: 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

0: 你说是去接梅岭同志，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1: 你怀疑我？
2: 你这鸟铳可打不死人，
3: 但能打的叫你妈认不出来，你信吗？
2: 信，谢谢谢谢谢谢。
1: 哎，白狗，
4: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哦，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妈妈，雨很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3: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3: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的。而这次进口的这个宁夏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3: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了，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哎呀。
1: 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宁夏油呢，所用的宁夏，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2: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纯宁夏油，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1: 对，
2: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就越高，对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呢自然也就更好。那这么高端的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3: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那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2: 是
3: 再砍砍价。
2: 是，你说咱们历来的团购啊，都是统一价，哪有第一天、第二天价格不一样的呀？而且这个事儿哈，它对后边的观众朋友他不公平。所以说，阮老师，我觉得您要不再跟那位王总监啊商量商量呗？
1: 也是哈。就我也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这么大的亏。
2: 对呀。
1: 这样吧，那个小秋啊，帮我联系。

0: 一下昨天那位王总监，我再跟他聊一聊。
1: 哎，好的，老师，这就联系。哎。
0: 王总监您好，我是阮莹萍。
2: 哎呀，你好，阮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
0: 王总监呐，昨天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团购的情况呢，我想啊，您都应该知道了，对吧？
2: 对对对，知道知道，助理跟我说了，说昨天磷虾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你们的栏目活动这个号召力啊，确实不一般呢。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哎，希望今天能继续大卖呀。
0: 王总监，看来您呢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这个情况，您的希望呢，我觉得恐怕要落空了。
2: 啊？哎，阮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王总监，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那么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然是很多很多，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是所有的观众都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的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瓶。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呢也特别的激动，工作人员呢怎么个安抚呢也都没用。王总监呐，我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看能不能今天咱们继续以99一瓶的价格来接着进行团购呢？
2: 啊？还要99一瓶？哎，这可不行啊，阮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瓶，并且仅限2小时，今天就按八折的价格来，399一瓶，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0: 啊，我们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聊的，但是我也是迫于当时的这个形势呢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们呢好不容易才答应我这个99的这个价格，二来呢当时这个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呢已经是急得不得了了，我为了让这个团购在昨天马上开始，我才答应了您的条件。王总监，不瞒您说啊，就现在大量的观众全都是连续几年跟我们走的，这些观众朋友常年的都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我开展几天，价格在这几天当中从来都没有变过。您说您头一天这个价，第二天您涨价，这个就对观众朋友不公平啊，我们的观众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所以这个事儿王总监我必须得找您商量。您看啊，咱们还是以昨天99一瓶这个价格行不行？
2: 哎呀，阮老师，99一瓶啊，真不行。我们这所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可知道这生产这款磷虾油的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是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商1小时之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非常高，而且这项技术利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修费用呢，你说这我怎么给你降价呀？
0: 您说的这些呢我全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个呢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而且吧，不只是原料好，这款磷虾油吧还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了，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也就是新西兰大公司这么高的成本根本就做不到。所以阮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瓶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到400块钱，这个都是一个枕头了，非要99一瓶，您就是故意为难我嘛，99这个包装费都不够。阮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小时，99一瓶，我这边已经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您99一瓶了。
0: 哎，王总监呐，您想一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昨天团购的这个火爆程度您自己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瓶他们也不会买也不会抢，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个产品之后

0: 觉得它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那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再次的复购，而且还会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那么到时候你们这款零下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现在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团购，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还会对你们产生抱怨。那您呢，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了，那昨天的损失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呢乘胜追击，继续99一瓶的这个价格，让我们呢接着进行团购，这个对你们的未来一定一定是有好处的。王总监，我说的这些呀您再好好的想想。
1: 哎呀，阮老师，您说的这些吧也有一定道理，但99元一瓶吧确实也太低了，我也真的没办法答应啊。
2: 姚老师，不好意思啊，有观众朋友反映说昨天这杭州说是2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一个小时就截止了啊。刚才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0: 啊，昨天没到2小时啊？啊，王总监，这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个解释啊。
1: 啊，没到2小时？哟，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哎呀，阮老师你等一下，我问问助理啊。小马你过来一下。
3: 哎，来了。
1: 我问你，昨天我们跟阮老师的团购活动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
3: 昨天团购啊，本来计划的是2小时，但进行到1个半小时的时候，肖经理过来让停止，说赔钱赔的太多了，不能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1: 哎呦，这样啊，这肖经理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0: 王总监呐，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对不对？怪不得观众朋友都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短，你们是大公司啊，不能不讲信誉吧。现在我们正在节目中呢，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看着都在听着，您看现在这事儿。
1: 行，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瓶的价格继续团购吧，但是时间就半小时，把昨天差的时间给补上，您看怎么样？
0: 半小时，这也太短了吧，王总监。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凑个整数，给我们1个小时怎么样？您也不差这半小时吧？
1: 哎呦，这是太为难了。哎呀，行，也行吧，那就1个小时吧。
0: 好。那就太好了，谢谢王总监。那王总监您先去忙啊，我这边呢就继续让大家开始团购了。
1: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4: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零下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5: 是这个得亏哈，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
0: 嗯，
5: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4: 是，
5: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阮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4: 嗯，
0: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王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1个小时。
5: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4: 嗯，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零下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零下油团购价仅1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一组6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6: 这进口零加油是不是又能定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定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1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不到了。
4: 对。
6: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6: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0: 哎，
6: 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零加油。
0: 嗯，
6: 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6: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
0: 嗯，
6: 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
0: 嗯，
6: 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开着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0: 是。
6: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了，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2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
0: 嗯，
6: 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1小时。
0: 嗯，
6: 这款零加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
0: 嗯，
6: 这可是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数百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我想订三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1: 没问题，三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0: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我要四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1: 四组啊，可以，哎，可以，可以。
3: 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啊，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了，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是袁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需要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袁老师，我的四组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3: 谢谢了袁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骗大家进口磷虾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的，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
1: 你好，
4: 我要八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八组吗？
4: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5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八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
1: 是，
4: 这八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袁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八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八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好嘞，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5: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
1: 啊，
5: 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1: 啊。
5: 阮老师，您的节目啊，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啊、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啊、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5: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磷虾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6: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磷虾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就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

0: 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呢，这宁夏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
1: 可以这么说，不仅代表质量高，新西兰这个国家呢，按照药品的这个标准进行管理，生产呢必须通过 GMP 等国际的一些认证，全程都可以追溯。那么这款产品呢，它还获得了 HACCP 和 RMP 认证，那么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进行管控，它那个安全门槛呢是很高的。那么有了这些标志的产品，咱们消费者买了是不是就更加放心呢？
0: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
1: 啊，
0: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任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啊，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0: 哎，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订购四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四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3: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我这长期的血压啊有点不稳定
1: 啊，
3: 血脂呢还高，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1: 对，
3: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三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三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好了，话不多说，四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4: 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1: 对，
4: 这也太合适了。阮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
1: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4: 哎，那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跟您说呀，
1: 啊，
5: 您之前的这边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
1: 啊，
5: 我之前见过，
1: 啊，
5: 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哎，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我当时就没买，所以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
5: 啊，明白了。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5: 等一下袁老师。
1: 什么事儿啊？
5: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5: 啊，市场价那就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
5: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5组呗。
1: 报个几组啊？

0: 五组啊。行行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1: 谢谢你了，杨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0: 是。
3: 赶快给我报四组啊。
0: 啊，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四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3: 哎呀，那太好了，严老师，能报上名就行啊。
0: 嗯，
3: 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离家油吃了。
0: 嗯，
3: 啊，我是那什么，订的四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两组，老婆和老伴一起吃。
0: 啊，
3: 还有两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
0: 哦，
3: 要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的年年体检呐，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啊，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
0: 嗯。
3: 啊，只要我们四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
0: 嗯嗯。
3: 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的加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
0: 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行，杨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元一组六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如果说味道的迁徙是一场漫长的远行，那么融合就是它停靠的第一个港口。等中餐的航船驶入异国的腹地，停泊在异乡的街巷，一场关于风味的化学反应便悄然发生。它不再仅仅是记忆的复刻，而成为连接此地与彼处充满创造力的方舟。在琅勃拉邦，有一种风味是流动的、热闹的。湄公河的船餐也是烟火气与水波的热烈共舞。罗天天是环球船餐的主厨。
1: 借着中朗铁路的开通，大量的游客会来到老挝。我一想，那旅游必须要吃饭的。
0: 烟肚鲜，一道来自江南的温婉鲜汤，想在热情的老挝吃到它，食材是第一道难题。为此，罗天天的一天始于破晓。
1: 老挝煮水的种类太多了，有甜水，有苦水，而且不容易从表面上来分辨，那经常会买错，买到苦的。
0: 菜市场的熟人太多，面对老板们的热情推销，如果不是猛货，假装打电话，趁机溜走，是最后的礼貌。在老挝的市场，生猛与新鲜才是罗天天的主要目标。

0: 但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寻找本地山民当天现挖的新鲜山笋。
1: 因为这道菜呢，就是咸与鲜的结合。鲜呢是来自最嫩的笋尖，
0: 老挝本地的野山笋，脆生生，甜滋滋，像无渣的甘蔗。而咸的主角则来源于咸肉，

0: 热锅凉油，随着温度攀升，盐与时光锁住的肉味遇热舒展，满是鲜香。当咸肉煸出琥珀色的焦边，才是下笋的好时机。注入高汤，猛火滚煮，这一口雪里红想在老挝吃到同样不容易。
1: 由于老挝气候条件，它不种植不生产雪里红，我们就尝试用雪里红的腌制方法，把当地的各种绿色食材全部腌了一遍，最后得到比较合适的一种特殊的老挝青菜，味道最接近。
0: 汤色渐浓，山笋的清甜，雪里红的咸香，咸肉久煮后的醇厚，在此刻融合得恰到好处。一道江南菜的万里出走，终在湄公河畔与他应有的烟火重逢。这是罗天天的答案，以匠心跨越山海。眼前在土鸡市场认真挑选的老张，是环球船餐的第二位主厨。
2: 要选那个乌鸡黑脚的。
0: 行动敏捷，机关挺立，腿杆粗壮，老挝没有成规模的养殖场，因此市场上的鸡均是农户家养的土鸡，因长期在林中觅食，鸡肉纤维细腻紧实。在这里货币以万为单位流通，因此市场里的讨价还价多了一份小心翼翼的趣味。身为云南人的老张，在这里找到了冲鸡脚更为适配的原材料。
2: 这边的话，那冲那个冲桶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一只冲桶，一把冲杵，便足以让风味快速渗透食材。
2: 但是老挝的小米辣，还有它那个香茅草、番茄，就是没施过肥的，就是正常生长的这种。可味它的这种香气嘛，比普通要好很多。
0: 当百香果丰盈的汁水、清新的青柠薄片与切块的鸡脚一同落入冲桶，活跃的果酸便悄然分解蛋白质，让鸡脚在后续冲烤时能更柔顺地脱骨入味。这种刀法名为凿。
2: 这个就是老挝的一种切法，他们这边也不是习惯用砧板那些什么的。这边的好多农村啊，经济不发达地区，你说他买菜刀也好，用什么的东西就基本上是还卖不到吧，是吧？就是祖祖辈辈可能就会用那一些，最多的就把镰刀或者砍刀随便砍砍，拿冲桶里面就冲细了，就好就能咽下去。所以就这个冲桶是在这边的话可能从老一辈子就一直有的东西。
0: 无需复杂调味，食材自身的汁水便是最好的包裹，酸辣鲜香相互交融，味道既霸道又和谐。
1: 我是看了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形式，觉得这个地方挺神秘的啊，既有古都，又有是佛都，然后他这边也

0: 记录了一个集市上的贩卖的东西，当时我觉得稀奇古怪，然后我就想也没想，约了两个朋友直接过来玩了。后来回去以后就想着也把自己的事业也搬一份来这边，然后结果弄巧成拙，成残局了。
1: 杨小胖负责传餐的粤菜部分，来到这里后他对煲汤也有了新的体验。
2: 我大概15岁我就去广东了，就跟广东的粤菜师傅学炖汤嘛，然后到这边我一看，我就说这边食材那么好，那名贵药材又很多，而且它都是不是人工种植，都是野生的，然后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炖出来，我觉得效果比国内的好。
1: 粤菜最讲食材的本味，老挝本地有种长不大的土鸡，据小胖说，这种小鸡最是鲜嫩，因为个头小，又常年在山地觅食，皮下几乎没有脂肪，用这种鸡肉炖出来的汤最是清凉。加入料酒和姜片一同烹煮，目的是逼出鸡肉中残留的血水与杂质，这是后续汤品清澈的关键。
2: 在国内的话做的是加那种矿泉水，但在这边的话我用那种椰子做，因为这边椰子很多嘛，你抬头一看就全是椰子。
1: 这里的椰子与众不同，它的甜意含蓄内敛，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海盐气息，正是这微妙的甜咸平衡让它成为了炖汤的绝佳搭档。做法极简，成败全系于食材自身。投入本地野生的虎牙石斛、五指毛桃，佐以红枣、枸杞点缀，清甜的椰汁、甘润的石斛、芳香的五指毛桃，与这只浓缩了山野精气的小土鸡充分融合。这个过程需要4小时的隔水温煨，
2: 都纯野生的，没有人会种药材。老挝人可能他认识一部分，比如说像石斛这些，他们认识，他们知道能卖钱，他们就会采来那种早市里面卖，然后你可以去买。
1: 汤色清澈，入口回甘，这便是杨小胖用老挝的风物为粤菜本味写下的最佳答案。
0: 我们是跟教育部门合作的，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孩子，那由我们资助他，那放学以后呢来我们这边，还是对他们的家庭有帮助。
1: 日落之际，乘客们陆续上船，一场融合的盛宴便在湄公河上缓缓铺开。罗天天与伙伴们用10年光阴，将异乡风物与故土记忆都揉进一道道跨越山海的融合菜里。船行水上，灯光映波，而故事还在流淌。傍晚的首尔，一天的故事刚刚进入最生动的章节，喧嚣的宏大商圈，年轻的热力正随着夜色一同升起。但在这里，沸腾的不只是音乐与霓虹，还有着一方烟火缭绕的角落。辣椒面的辛香裹着羊肉的焦香在空气中弥漫，首尔夜市人声喧嚣，满是韩语谈笑。食客手里握着的是千里之外中国东北的地道滋味，方寸小店连通起中韩两地的味觉。一边是东北烧烤直白的烟火气，一边是首尔年轻人松弛的夜生活，他们在此奇妙的融合，共享同一份灼热的温度。而提供这簇火光的人此刻正在后厨默默照看他的炉灶。
3: 我刚开业的时候是卖的烤肉，我就想把这个羊肉也做成羊串的味道烤呗，结果他不接受啊，韩国人。当时一个月赔1000万吧，连赔半年，所以没办法，最后还是

0: 低头吧，还是开羊肉串吧。改成羊肉串之后，生意可以了，是慢慢慢慢的，两个月、三个月就已经爆满了。
1: 首尔的传统市场是本地味道的活字典。这个摊位是谢军味觉的校准点，尽管自家店里自制的辣鸡爪早已成为招牌，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买上一份。
2: 嗯，这甜辣，中国什么麻辣了、胡辣了，这个是甜辣，不一样。干嘛新的？干嘛新的？
1: 融入这里的夜晚，或许首先要读懂这里的味道。对于现在的谢军来说，需要的调料、精确的配比早已了然于胸。超市货架上的辣椒、糖稀，于他而言不再是谜题。他熟练地选取配料，目标明确。四种辣椒粉是谢军风味图谱里的四个音节，粗粒负责提供咀嚼时偶遇的爆裂的香气，细粉则迅速溶解，构建底味与红亮的色泽。
0: 嘿，巧了，这回正好。
1: 此刻的谢军像一个严谨的药剂师，多一刻少一刻都可能让那微妙的甜辣平衡倾覆。他清秀飘起的粉料，用最原始的感官确认每一份原料的状态。将本地人味蕾打开的密码就藏在这浓稠的酱汁里。
0: 刚开始整辣的嘛，光是干辣不行，光放辣椒的话这么吃起来没什么回味，所以又加糖，加了很多的糖，这吃起来有甜辣味。
1: 焯水是最朴素的工序，是告别亦是准备。凉水冲洗，褪去杂质，准备迎接全新的风味。

0: 时间的魔法在咕嘟声中悄然发生，汤汁越来越浓，越来越亮，从起初的水油分离到如今浑然一体的醇厚红亮，决定性的时刻永远在厨师的舌尖。轻微的点头是给予这锅汤最宝贵的认证。鸡爪裹着精亮的酱汁，酥烂到几乎脱骨，
1: 甜度就觉得还差点，再辣点都行，
2: 再辣点别的吃不了，再辣
1: 点，干辣都可以，
3: 干辣可爽了，
1: 好吃。哎，不应该吃饭了，该喝酒。这个时间太早了，不能喝呀。
0: 第一场品鉴往往来自最熟悉的后厨，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员工是最苛刻也最坦诚的味觉陪审团。
4: 越喜欢怎么说，越辣越好吃，越想吃。
1: 实验了好几回，大家说好吃，有的时候说哎呀有点甜了，有的时候说哎呀有点太辣了，慢慢的找到了一个甜跟辣又对对最合理的这一个度，他们大家觉得好吃，哎 OK。
0: 真正的教

0: 炭火之上，澳洲绵羊丰润的油脂在高温下化作细密的油泡，铁签抽出，肉块入口，一气呵成。这来自异乡的风味被本地人欣然接纳，而一切的起点是这块纯粹的肉。
1: 羊肉是澳洲的，进口的那是绵羊肉嘛，它嫩一点，肥一点呢。韩国羊肉比较贵呀，而且也不太适合，它又是山羊，山羊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少。

前我在国内用的时候它是圆的，现在这个设计的比较好，不仅平还有圆润感，所以握在手里面比较舒适。

0: 味道的密码藏在戒菌的腌料里，那是在无数次尝试后才找到的黄金比例。青阳辣椒的加入带来了关键的鲜辣，为整盆酱料的风味层次增添了一丝清新的刺激。随后一颗鸡蛋被轻轻打入，它将成为肉质的柔顺剂，让每一丝纤维都变得更加滑嫩。最后淋上的那层油则是锁住所有汁水的封印。
1: 看，不用吃，看了就有欲望。
0: 谢军的手在盆中翻飞，每一次动作都是在与食材对话。
1: 我不是什么事业家哈，但是
2: 你创立了这个品牌，比如说我做成了羊肉串辣的呀，这个呀那个，比如说这个店成功了，你就有这种愉悦感，
1: 有这种感觉，
2: 哎呀，很开心，就像你登上一个山峰一样，就像你解开了一个数学题一样，那种开心是你拿钱买不到的，这种愉悦感是拿钱买不到的。
0: 烧烤的灵魂，一半是肉，一半是火，而火的品格由碳说了算。它只用一种碳，越南进口的果木碳，只有它能发出这样清脆的响声，断面有均匀的光泽，燃烧稳定，烟少味净，是赋予肉质纯粹烟火气的前提。明火褪去，木炭周身透出均匀沉静的红光，便是最佳时机。

0: 现在这个供应商还是可以的，我们只要看碳的质量，贵一点没事，得燃烧的时间长，燃烧值要大，灰得少，这样才是好碳。
1: 炭火之上，肉串在高温的舔舐下滋滋作响，油脂被慢慢逼出，汇聚成晶莹的油珠滴落而下，

这里工作的大多是像谢军一样来到韩国的中国人，那双灵巧的手正将来自故土的川串技法注入眼前的食材。

新香的胡椒，浓郁的蒜蓉，每一种新口味都是他对融合的一次新的诠释。从灵光一现到系列成型，这条路他走了数年。整齐码放的肉串是标准化作业的结果，也是市场给出的认可。当食客选中心头所好，肉串便再次贴上烤架，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料在炭火上与肉热烈交融。

0: 从一个人的执着实验到一群人的日常选择，融合的故事最终在平凡的夜晚里落地生根。而那盘曾给他灵感的辣鸡爪，如今已在炭火上完成蜕变，皮薄肉糯，胶质浓郁，成为店里最受欢迎的佐酒菜。
1: 反正这个投入要很大胆的，一般的都可能不敢想象你能放那么多咖喱，我使劲放，放很多很多的咖喱，这纯黄也不好看，再加一点点辣椒粉，就变成金黄色了，要不太黄了，让人有想象力，是吧？再就是蜜汁的，蜜汁的就纯甜，就是没有辣味儿，调好了，还有很多的蒜。蒜味一烤，那个也很不错，挺好吃。
0: 在烧烤的江湖之外，谢军的菜单里还藏着另一重惊喜：新鲜的茄子被利落改刀，果浆，一层轻薄而均匀的面衣决定了入口的口感。面衣在滚油中急速固化，形成通透酥脆的外壳。而内里的茄肉则在保护下悄然软化，变得绵密而清甜。

0: 无需复杂的调味，仅凭纯粹的口感与锅气，它就成了每桌必备的隐藏明星。
1: 我是比较吃那个它这个甜味的多，秘制的那个。
2: I think spicy one is probably my favorite, and then curry is probably number two.
3: I really liked the black pepper lamb. I think it had a really good balance of spice, and then it was nice to be able to add more seasoning if you wanted to, or have salt with it too to change the flavors. So it was really good.
0: 当世界各地的食客都为同一串烤肉点头时，融合变成了全球通用的美味方言。烟火散去，谢菌的一天并未结束，三两好友，几碟小菜，这是属于他的充电时间。
4: 对，你坐外面挡镜头了呢，挡我多少镜头啊！我这，你再来点呗，尝尝，给你少来点红的，多来点伏特加，来点酒多好玩儿，你看，多好看，多好看，我看看，来，先干一个吧。
5: 我的朋友当中大多数都是厨师，要不都是老板，饭店老板，白天哪有时间陪我喝呀，都只能是晚上九点以后十点这样，
6: 酒是不错，
5: 在一起喝酒。
0: 在知根知底的老友面前，他松弛下来，玩笑吐槽对琐事的议论都浸泡在酒里，这份流淌在生活细节里的热情，或许正是他在异国厨房里完成风味融合的源头。
5: 有一次朋友跟我开玩笑，他说，哎呀，你这个年龄你得吃保健品了。我说这三十多年我唯一坚持的事情就是天天喝酒。他就乐。
0: 在异乡土壤里长出的情谊是最坚实的根，这样的相聚本身就是最生动。

动的融合，用故土带来的人情味温热了异乡的夜晚。这座城市有无数灯火，谢军和他的蜜味是其中一盏温暖的关于融合的注解。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融合始于每一次大胆的靠近，它让罗天天在湄公河畔点燃渔火，让谢军在首尔街头寻回故乡的味道。远行的滋味从此成为相通的语言，踏过风尘，最终不过是同席而坐，相视一笑。所有的跨越与奔赴，只为在唇齿间重逢这滚烫的人间。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欢迎杨悦。
2: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3: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丹参，
2: 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4: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2: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5: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6: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7: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肌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8: 燕子你还回来吗？
7: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肌外卖。
9: 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0: 这个证件你们说。
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回来了。
1: 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
0: 你爸他，你爸。
1: 爸。哎。爸。爸。
0: 小姐。
1: 我爸去干什么了？

0: 爸他。
1: 他到底人在哪儿？
0: 他在楼下。
1: 哎。爸。爸，你大白天的睡什么懒觉啊？你干嘛不去追我？你干嘛不去接我呀？
2: 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啊！你在说什么？
0: 家里出塌天大祸了，那青帮仗着人多势众，硬生生的把福生赌场从你爸手里抢走了，还把你爸害成这个样子。
2: 那孟伯伯呢？
0: 孟局长留洋去了。要是他在上海，你爸怎么会受这样的欺负呢？
2: 你在说什么？
3: 太太，你说先生不愿意跟你睡在一起呀？
4: 是，他就是嫌弃我。
3: 太太，这我可得提醒你呀，这夫妻不睡在一个床上算什么夫妻呀？哦，有一天他不高兴了，不想留你了，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哎，孤苦伶仃的，可要遭大罪了呀。
4: 这我当然晓得了，可他就是不肯回房睡，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绑他上我的床吧？
3: 这没办法，得想办法呀。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呀得想办法让他跟你睡到床上去，这样你们感情才会牢靠啊。也只有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呐，是不是？
4: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去忙你的吧。哎，
5: 进来，阿宝。
6: 那个，我哎呀，那个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睡吧啊。
5: 阿宝，够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还是休了我吧。
6: 阿英，你这胡说什么呢？
4: 阿宝，我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我出身舞娘，清贱得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嫌弃我，你是因为可怜我，你才娶我做太太。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真的。所以我不想再为难你了，你还是休了我吧，娶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太太吧。
6: 阿英，你千万别胡说，也别胡思乱想，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
5: 那你为什么不肯回房睡呢？
6: 我
5: 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要解释了，你就是嫌弃我。
6: 阿英，
5: 阿宝，我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是个下贱之身呢？我配不上你呀。
6: 阿英，我哎呀真没有。我
5: 阿宝，你这样委屈自己，我真的很担心你，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你才能够得以解脱。
6: 哎，上哪儿去啊你？阿英，我跟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遇到困难，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你现在出去连生活都成问题啊。
5: 阿宝，你已经做到了你说的了，我在落难的时候你已经帮过我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奢望的。
6: 阿英，
5: 我离开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6: 阿英，我
5: 阿宝，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吗？今生今世

只有你睡在我的身边，我就觉得有安全感，就有依靠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在这看着你睡。
1: 你真的不走了？
0: 真的不走了。睡吧。把眼睛闭上吧。

0: 老板来了，老板，李三德先生等你好长时间了。
1: 李查德，
0: 那这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跟老板在说点事情，先坐，先请坐，先请坐。好了啊，请坐，请坐。
2: 什么人呢？这个人早年间留过洋的，会过以后在沪江大学谋了一个教书的差事，可能不怎么干的，他不怎么什么教书，把名声都驳了，天天跑这府上来，啊，把饭丢掉了，浪费费了。
0: 那富商还没开张呢，他找我干什么？
3: 肯定还是为他那个什么狗屁，那个经营计划的。昨天上再说，天天在这跑了，和死狗一样的，麻烦死了。
0: 行，我知道了。阿亮，过两天赌场就开张了，啊，你自己要练练清楚，把你自己的事儿忙活起来。
3: 好的，去忙吧。老板，当心啊，这不是拎不清的。
0: 好了，忙起来了，忙起来了，跟着忙，跟着忙了啊。
3: 邓老板，鄙人李查德，不知道老板还记得吗？ 1年前您有一次10万大洋的豪赌，以及这次啊，您跟竹铁山的巅峰对决，李某都是略有耳闻。董老板，您当时啊，真的是英姿勃发，豪气逼人，李某感到深深的佩服。
1: 漂亮话就别说了，嗯，咱们两个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儿？
3: 您这次接手富生，我不知道您是想维持现状呢，还是想做大做强，独霸上海滩？
1: 什么意思？
3: 鄙人在留美期间，经常出入于西洋的赌场，对于这个西方人的博彩经营之道略有心得。鄙人此次前来呢，为富生今后的发展，是希望能效一份犬马之力。

0: 李县长，坐，坐。
1: 那我就坐了。
0: 你跟我好好说说，这西洋人的赌场啊，他们是怎么经营的？
2: 娱乐城
0: 是啊，师兄，你现在看看整个的上海滩，放眼望去，吃喝玩乐是应有尽有，但是都太单一了，没有一家能够通吃的。搞赌场的只是赌博生意，而搞歌舞厅的呢，也只是莺歌燕舞。如果咱们复生，想独树一帜，雄霸上海滩，那娱乐城是非搞不可。
3: 我是这么想，
0: 咱们呢可以以赌博为根基，把歌厅、咖啡厅、酒廊，咱们都给搞起来。这样呢，那些有钱的阔佬只要来了复生，就会流连忘返，大把大把的钞票都会留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点子确实很新潮，不过要是实施起来，恐怕太难了。
0: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啊。
2: 你是咱们的总经理，你来拿主意就行了。
0: 师兄，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啊。师傅把复生交给咱们两个，而且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娱乐城真的搞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厂子，我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干不了这么多的事儿啊。如果干娱乐城的话，咱俩必须是精诚合作，这样才能使复生兴旺发达。
2: 既然小老大看得起我，那我心高一定鼎力相助。
0: 真的？他这么说你答应
2: 啊？
0: 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理查德，是个留洋的博士。其实我搞娱乐城这个主意啊，是他告诉我的。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咱们复生可以重用。
2: 那他人呢？
0: 哇，他先回去了。我想跟你先商量商量，如果你同意了，我再介绍他给你认识。
2: 这要有个留洋的博士帮咱们，那当然好了。
0: 那行，就这么说定了，改天呀，我让他来见见你。
2: 好。
4: 韩彪，你可回来了。
5: 小美人儿，你可想死我了。我一下了轮船，连家都没回，就直接过来看你了。哦，看看我从西洋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4: 哦，亲爱的韩彪，你还是快去看看朱老板吧。
5: 朱老板怎么了？
4: 朱老板他快不行了。
5: 什么？走，去朱老板家。没看错你，让青帮鸠占鹊巢，你就是个十足的大饭桶。
6: 别听说话吧，走，到客厅说。
5: 饭桶，
6: 到客厅说。
5: 饭桶，真是气死我了！我才出去多长时间，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太让我失望，真是气死我了！他就不该逞强斗狠，跟姓董的那瘪三较量什么赌技，结果怎么样？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吧。简直是头蠢猪的。
6: 孟伯伯，青红两帮是世仇，就算我爸这次不跟董福宝赌输赢，他们还是会想出其他的办法夺取复生的。你跟我爸情同手足，难道这次就真的眼睁睁的看他被人害成这样吗？
5: 哼，等着瞧。
7: 不错啊，你们真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日后复生能否发达，就全看你们的了啊！
0: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师兄弟啊，一定会齐心协力的。
7: 嗯，好，
0: 你歇会儿吧。
7: 好，
0: 走，
7: 师傅，
0: 好，
7: 师傅。

0: 你是富生的负责人吗？我是，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好，抓起来！哎，慢着，凭什么抓我？
1: 有人举报你用诈骗手段强行把富生赌场据为己有，这触犯了本租界的法规。哎，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在我们中国没有诈骗这么一说，我们是愿赌服输，所有上海滩的人都知道。
2: 我是从竹田人手里边把富生给赢过来的，怎么算是诈骗呢？啊，
3: 来一次，
2: 慢着，你是什么人？我叫顾炳生，是富生的真正老板，所有事情都是我顾某一手策划，与这个年轻人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在我手底下混饭吃的小喽啰，请你不要难为他，我跟你走就是了。
0: 原来阁下就是闻名山海的顾老板，非常好，抓他就是你，带走！哎，
4: 谁敢动？谁敢动？谁敢动？
0: 行了，
2: 把枪放下。
0: 是我，
2: 给老子把枪都放下。
0: 是我，
4: 放下，放下。
2: 阿宝，
0: 是我。
2: 老子把富生看好了，要是少了一砖一瓦，老子绝饶不了你。
0: 师傅，
2: 师傅，
0: 走吧，
5: 先生。
0: 师傅。

0: 这边。
1: 回来了，哦，知道了。谁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2: 孟涵彪回上海了。哎，
1: 他不是去大西北复职了吗？据说，姓孟的往上头送了一笔重金，又留在了上海，保住了警察局副局长的位子。今天这件事，肯定是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干的。

0: 是你？
1: 是我呀，顾炳生。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孟罕彪还会留在上海吧？啊？
0: 留下来好啊。你要是果真去了大西北，整天喝风吃沙子，老子我找不着对手，反倒不会习惯的。
1: 哼，还跟我嘴硬呢？你我斗了半辈子了，你就没讨到过一丝一毫的便宜。如今这又进了大牢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啊？
0: 哎呀，老子前脚进了大牢，后脚就跟了个赖皮狗过来，上赶着跟老子斗。孟汉彪，你是上赶着犯贱呐。
1: 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啰嗦。顾炳生，谁弱谁强你看清楚了吧？我劝你识相点儿，乖乖的把复生给我还回来。你对主铁山所做的一切，我可以一笔勾销。怎么样？

0: 什么？你个堂堂的孟大局长，连脸皮都不要了？朱铁山难道没告诉你，傅生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吗？亏你还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连愿赌服输都搞不懂！你是白吃了江湖饭，枉喝了黄浦江的水啊，孟寒彪！
1: 别以为你仗着法国佬，还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老子就怕你了。哼！顾炳生，我再问你一遍，交还是不交？
0: 老子困了，别打扰老子，我休息啊。

0: 来，坐起来点啊。哎，好了，咱们吃药。嗯，来。
1: 孟伯伯来了，孟伯伯，事情怎么样了？放心，顾炳生已经被巡捕房收押了。哼，无论怎么着，他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0: 那个害我阿爸的董福宝呢？
1: 那小瘪三呢？不过是替顾炳生卖命的小喽啰罢了，不值得一提。擒贼要擒王。
0: 我们对付顾炳生这个真正的主谋才最重要。那您打算怎么处置顾炳生呢？
1: 先逼他交出复生再说。
0: 不仅要收回复生，还要血债血偿。
1: 放心，孟伯伯自有安排。
2: 啊呀！对，哎。

0: 刘叔局长，
1: 潘彪吧，事情该办妥了吧？
0: 姓顾的这老东西软硬不吃，死活都不肯交出富商。

0: 严伯，
1: 见到先生了。
2: 这群法国佬一根筋，固执得很，死活不让见师父。
1: 这肯定是孟罕彪搞的鬼。小老大，得赶紧想办法。如果晚了，先生势必凶多吉少。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董老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出事了！富生，富生出事了！你们快去看好了。
4: 严伯，你看，
5: 走。
6: 出去！
7: 你们干什么？
6: 这里是法租界，如果你们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7: 谁让你这样了？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老板，
4: 住手！都给我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别动！

0: 退后！
1: 什么事？
0: 富盛赌场是顾炳生欺诈案的涉案证物，依照租界的法规予以查封。
2: 谁的命令啊？
0: 法租界工董局，封门。

0: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孟寒彪这是要赶尽杀绝，彻底置我青帮于死地啊。
2: 什么？查封复生？你，哼，
3: 顾炳生，你也是老大，这哪头重哪头轻，我相信你会分得清楚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点个头画个押，把复生还给我，我们的新仇旧怨就可一笔勾销。你青帮走你的阳关道，我鸿门过我的独木桥，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2: 呸！做你的黄粱大梦吧，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会把复生交给你。
3: 老瘪三，那你就等死吧。嗯，
2: 哼。孟寒彪，狗砸中，老子变鬼都不会放过你，王八蛋！
4: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先生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让我们见一见法租界当局的人？
5: 是党部的朋友也没办法。
4: 一二八事变以后，留守上海党部的人因为联合抗日问题，跟法国领事馆和租界当局搞得很僵。眼下这位朋友跟法国人也很难说上话了。
6: 兄弟们，咱们去跟洋鬼子拼了！
7: 救师傅，郭富生！
8: 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
9: 想造反呢？
6: 严伯，兄弟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干脆咱们来硬的，哪怕拼了命也要救出师父，夺回复生。
10: 对，
4: 放肆！
11: 严伯，区区几个洋人算什么，咱们杀进去一定能救回师父。走
6: 走
8: 走，
6: 你
5: 都给我站住。
12: 持枪劫狱，你们知道什么罪过吗？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师父现在也许没事儿，但是你们这么一闹，他无罪也变得有罪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去劫狱了，别说是租界，就是上海市府也会来找咱们青帮的麻烦的。那个时候别说救师父，咱们青帮会怎么样，我都难以预料。你们都想过吗？
13: 那怎么办呢？
14: 既然不让兄弟们蛮干，小老大你有什么良策呢？我们这些兄弟可全看你小老大的了。
12: 我没良策，但是我今天答应你们，如果我把师父给救出来，把复生给夺回来，我董福宝拿我的人头来祭奠祖师。
15: 小老大，
12: 从今天开始，帮内一切事务由严伯还有我来主持，大家伙回去以后该做什么做什么，绝对不能咱们自己先乱了阵脚，明白吗？
16: 明白，
17: 明白了，
18: 明白了，
12: 明白吗？
8: 明白了。
12: 都回去吧。
1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2: 好的。

0: 赶紧走吧，别看了，走。
1: 告诉您啊，从今天开始，帮内所有的弟兄都帮我盯着点儿，如果谁要惹出麻烦来，我饶不了你。
2: 是。

0: 董老板，没想到我们建立中国拉斯维加斯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
1: 我现在没在想什么拉斯维加斯啊，我在想怎么才能想个办法把我师傅给救出来。
0: 我这次来啊，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儿。我这有个主意，如果能成功的话，不但能救出顾老板，还能收回复生，更能断了孟汉彪以后对你们青帮的迫害。
1: 什么主意？赶紧说说。
0: 前几日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这法租界的总巡捕房打算在本地的所谓高等华人中择优挑选，聘一名华赞督察长，专司负责法租界的治安。我想如果老板能尽得此职的话，摇身变成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就算是那金发碧眼的洋人都要对您高看三分。在上海滩啊，这洋人是建官大三级的活祖宗，他孟汉彪区区一个上海滩警察局的副局长又能把你怎么样？就算借他三个报答，他到时候也不敢与你为敌。
1: 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啊，可是法租界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啊，更别说那些洋人了。
0: 如果老板信得过属下，这件事就交给属下去办。
1: 行，那这事儿我交给你。这样，无论你是需要人还是需要钱，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
0: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老板放心吧。
1: 咱俩商量商量。
2: 事关重大，理查德能办好吗？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主要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总代办沙逊来决定的，而这个理查德呢，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跟沙逊有过交往，他们有些交情，所以我觉得只要理查德利用这层关系跟沙逊搭上了话，那么这个位子就是我们的。
2: 真的？太好。如果你真能当上华探督察长，就会和租界上层人物走得很近，他孟汉彪投鼠忌器，绝对再也奈何我们不得。谢天谢地，先生有救了，富生和青帮有救了。

0: 喂。哦，请稍等，理查德。
1: 喂，理查德。
2: 董老板。
1: 怎么样了？事情办的？
2: 啊，我跟沙逊说了。
3: 听沙逊讲啊，现在这个盯着华赞督察长位置的人特别多，
2: 而且他个个都是财大气粗、实力雄厚，
3: 想拿到这个位置，我看有点麻烦。哎，
1: 这件事情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3: 希望还是有，只不过
2: 必须得答应沙逊一件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3: 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别说了，这个说了也办不到。
4: 你还没说，怎么就知道我办不到？朴德兄，有话尽管说。沙逊先生想让我为他做什么？
3: 沙逊先生想让你帮他准备30根金条。
1: 好了，我知道了。你这样，等我的消息啊，咱们一定能办成。
5: 嗯。怎么样？
1: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先回去。
6: 阿宝回来了，事情办得顺利吗？师傅能救出来吗？
1: 先别着急呢，

0: 我们呢，正在和帮里的兄弟想办法。哦，阿宝啊，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想你不要太着急了，总会有办法的。来，先歇会儿，喝杯水。
1: 哎呀，嗯，那是什么呀？啊，这是柳登街太太送过来的。柳登街？嗯。他们来过了？
0: 啊，没有，他太太一个人来的。
1: 怎么想起来送礼物来了？啊，
0: 他太太说，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去参加了，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1: 他们知道不知道，说我们俩不够朋友。哼，
0: 这柳登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哎，柳太太呀，把你们俩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阿宝啊，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你们俩又是同窗一场，我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0: 阿宝，你这是？
1: 喂，李查德吗？我是董福宝啊。哎，你赶紧给沙逊打个电话，跟他讲，他的条件我答应了。没错，让他把华特督察长的位子给我留着。嗯，就这样，我等你消息。阿英，
0: 嗯，
1: 给柳登基还有他太太打个电话，就说明天晚上咱们两个人请他们夫妇俩吃个饭。
0: 哎呀，太好了，你不记恨柳登基了？
1: 我从来也没记恨过他。
0: 这才对嘛。
2: 哎，早知道这富生被法国佬查封了，这小裁缝又倒了台，那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上赶着给这小子送礼的，白花了老子一大笔票。
3: 是立业，你别忘了，人家还存在咱们金大陆一大笔款子呢。
2: 走吧。

0: 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1: 这个柳登金啊，在班里边叫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2: 董老板，董老板，
3: 怎么了？
2: 董老板，哎呦，
3: 怎么了？
2: 董老板，不好了，登金他被人绑架了。

0: 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看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爱荣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1: 这个柳登金啊，在班里边叫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2: 董老板，董老板，
3: 怎么了？
2: 董老板，
3: 怎么了？
2: 董老板，不好了，登金他被人绑架了。
4: 老实点，老实点，我叫你小子老实点。别动了，你小子再不老实，老子弄死你。
3: 总忙，让柳老板受惊了。
5: 敢问兄弟是哪个道上的？
3: 我说你写。
5: 写什么？
4: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5: 写。
2: 董老板，董太太，求你们了，我一个女人家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哎呀，
0: 柳太太，你别太伤心了啊，别太着急了，我们想办法。你看清楚他们是什么人吗？
2: 看不清，天太黑了，我根本看不清他们是谁。
0: 柳先生有得罪什么人吗？
2: 不会的，我们是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怎么敢轻易得罪人呢？
0: 现在上海滩可不太平了，绑架人都成了家常便饭。再说柳先生又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恐怕早就被人盯上了。太太，
2: 不会的，我们安安分分过日子，奔

0: 纷纷做生意，怎么会有人盯上我们？什么人盯上我们了？你别难过啊！牛太太，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报警。不，千万不能报警！那几个人把我从车上扯下来的时候警告我，如果我要是敢报警，他们就送登记的一条腿回来。
1: 哎呀，陆阿宝啊，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太无法无天了吧！刘太太，董老板，求你了，这一次求你们帮帮我和登阶吧，求求你们了。刘太太，千万别提求字，不管怎么说，我跟登阶是同窗，同窗之谊总是有的。你放心，这个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0: 是啊，董老板。
1: 上次你们家遇难的时候，向登阶借20万大洋。哎，刘太太，这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而且后来我才知道，登阶呀，他是有苦衷的。刘太太，你先别着急。据我分析，如果绑匪想要害命的话，不会把你给放回来，会把你和柳先生一起劫走。他把你放回来是为什么？无非是想求财。
2: 求财？嗯。喂，刘太太吗？是，是我。刘老板现在在我们手上，明天上午10点钟，请到华贸饭店218房间来一趟。记住，不要报警。
3: 要报警的话，就等着替你丈夫收尸吧。
0: 是绑匪打过来的吗？是。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明天上午的时候去华贸饭店218房间。说干什么了吗？没说。但是他说，如果我要是报警的话，他们就杀了登阶。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董太太。 这次求求你了，一定要求求你救救我们呢！求求你了！
3: 哎呦，阿宝，你就帮帮刘太太吧，明天带上亲朋的弟兄去救柳先生呀！刘太太，别伤心了啊，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0: 谢谢你。

0: 柳太太，您来了，正等您呢，请进。
1: 柳太太，不要害怕，请坐。柳太太，不要担心，你丈夫一切安好。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不急。你听说过暗杀党吗？
1: 你们是暗杀党的人，我丈夫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抓他？别太紧张，柳太太。
0: 我党一向以铲除亲日汉奸为宗旨，急需一笔资金做活动经费，只是以正当渠道筹集资金极为困难，不得已出此下策，把柳老板请了去。柳老板很慷慨，已经答应了。这是柳老板的亲笔字据，请柳太太过目。
1: 50根金条，只要
2: 柳太太如数交清，我们立刻放人。这怎
0: 么有困难吗？这么大一笔款子，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筹得到啊？金大陆在上海滩鼎鼎大名，拿出50根金条绝非难事，请柳太太马上回去准备，否则过期我可不候。
3: 别动！
4: 柳太太，别怕。

0: 阁下是什么人？董福宝，原来是青帮的小老大，失敬了。
1: 多礼了。今天我来没别的事儿，柳先生是我的朋友，请阁下给我个面子，把我的朋友给放回来吧。既然董老板也是道上的人物，想必也听说过本党的手段与规矩吧。
0: 本党与青帮素无过节，还请董老板别当这摊浑水为好。
2: 说句不敬的话，如果今天你不答应的话，我想很难能够走出这个房间。董老板，别忘了，柳老板还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有什么闪失，柳老板的性命恐怕难保啊！
3: 不要不要，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要伤害我先生。
0: 你们提上贺条件，我都等。
4: 柳太太，
0: 不管怎么说，贵党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号的。以专门铲除亲日的汉奸为名，这柳登街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你们这么就把他给抓起来，绑架勒索，有损你们的名号吗？我们已经查清金大陆银行与日本人商社来往密切，柳登街本人与日本人打得火热，这难道还不是汉奸的行为吗？
3: 我知道了，我答应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以后不和日本人来往了。
0: 柳太太，哎，不管怎么说，一条人命要50根金条，也太多了些吧。既然董老板已经开口，我就给你个面子，40根金条，一根也不能再少了。柳太太，
3: 如果你再敢节外生枝的话，我就无法保证柳老板的生命安全。
2: 我答应，我答应。
5: 40根就40根，我现在马上去跟你们一起去取。停车！刘老板，对不住了，这里是虹口区，我们不能送了，您就自己回吧。
6: 好，
5: 走，我们走。

0: 冷静，回来了，登杰，你可回来了，登杰，快，登杰，快把少爷扶下来，登杰，登杰过来，你这是怎么了？登杰，慢一点。
1: 慢点儿，别噎着。来，喝口汤。瞧你，来，
0: 丁杰，这次暗杀党他们没为难你吧？
2: 他妈的，这群王八蛋，张口就50条黄鱼，还拿枪逼老子写字去，简直比要老子的命还要狠。
0: 你不知道，这次要不是董老板出面把他们镇住，我担心他们不但金条照收，恐怕还会出尔反尔，要了你的命。董老板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人家不但救了你一条命，还替咱们整整省了10根金条呢。他的这个大恩，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忘了。
2: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说我有难的时候，整天跟着我屁股后边转的那帮小瘪三，他们连个鬼影都没有。反而是这个不入我法眼的董虎宝这小裁缝救了我。备一份重礼，改日我亲自登门道谢。
0: 好，咱们一定要

0: 报这个恩。慢点。
1: Bonjour, mon cher. Richard veut me voir.
2: Laissez-le entrer.
3: 请。沙逊先生您好，这位就是董福宝董先生。
4: 沙逊先生好，进来。待会儿等我。
3: 好。
4: 沙逊先生，我已经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带来了。华探总督站长的位置，我希望沙逊先生不要食言。
5: 不必担心，
6: 董先生。最近本租界老是出现治安问题，如果你不怕辛苦的话，那么你明天就来就职吧。
4: 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6: 好，
4: 但是有点小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求求沙逊先生。
6: 请讲。
4: 我的师父顾炳生先生啊，和
6: 当局
4: 巡捕房发生一点小小的误会，前两天呢被那儿的人给带走了。你能不能帮我求求沙逊先生，跟他们讲一讲，把我的师父给放出来？
6: 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也非常想帮你的忙，可是顾先生前两天已被华捷警察踢走了，现在就在上海警察局关押着，恐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4: 那谢谢你啊。
6: 不用谢。好，再见。

0: 顾老板犯了什么罪，怎么也落入牢笼了？怎么，你认识我？哼，想不到堂堂的青帮老大也会有今天。既然你知道老夫的名头，我劝你不要胡来，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青帮的规矩。哈哈哈！这要放在过去。
1: 我断然不敢捋你顾老板的胡须，可老子手上眼下有了8条人命，已经是快死的人，又有什么好在乎的？

0: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知道了。好，我说这位兄弟，孟汉彪给了你什么好处，不妨说出来，老夫加倍给你。
1: 顾老板现在就可以给，孟局长答应我，用你的命换我的命。
2: 你！
3: 顾老板，省点力气吧！
4: 反了，给我倒来！

0: 喂，
1: 阿珍，我是你孟伯伯。
0: 孟伯伯，
1: 你爸爸在旁边吗？把电话给他。
0: 哎，好的，孟伯伯的电话。
2: 兄弟，大哥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今天就是顾炳生的死期。
3: 收拾了姓顾的这老东西，
2: 接下来就是整个青帮。兄弟，你就等大哥的好消息吧。

0: 刘生，这是干什么？完了！敢跟老子来这一手！你们要干什么？把他带走。是。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放开我！滚蛋！
1: 报告，进来。
2: 齐总，得手了吗？事情不妙，局长让您过去的。
1: 徐总。

0: 报告。
1: 你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杀人重犯和顾炳生关在一起？这个规矩你不懂吗？
2: 局座，我
1: 什么我呀？幸亏我及时派人过去查看，不然的话，这个杀人犯的手上会再多一条人命的。
2: 局座，是我的失职。
1: 汉彪兄，你我同僚一场，情同手足。按理说，你和顾炳生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现在情况有变。
3: 什么？情况有变？
1: 刚接到上峰电话，说法国领馆总代办沙逊刚才打电话过来，要求我们上海警局把顾炳生重新移交给法租界巡捕房。
3: 局座，连总代办都插手了。
1: 法捕已经过来提人了，你配合一下。
3: 局座，这法租界当局已经同意顾炳生交给我们处置了，现在竟然出尔反尔，强行过来要人，不是这帮洋鬼子也太霸道了吧？
1: 汉彪兄，不要和租界搞得太僵。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不光你我吃不了兜着走，就连刘书记长也会很难做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局长，

0: 板，请下车。
1: 师傅，欢迎师傅回家。
2: 欢迎师傅回家。

0: 好吧。啊，行，哎，拿电影券，哎。
1: 什么？董福宝？
2: 难怪这些法国佬出尔反尔，原来是这个小瘪三在从中搞鬼。舒局长，汉彪实在出不了这口气呀，你老人家可一定为我做主啊！我。好好好

0: 妙，这招空手道妙，简直是妙不可言呐！你小子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脑子就是灵光。
1: 是啊，小老大其次不要讲足智多谋，着实令人佩服。
2: 杨墨，你过奖了啊！
1: 若不是小老大出此妙计，把沙逊要求的
0: 30根金条
1: 搞到手，那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会轻易的抢到手呢？那先生也就不会这么顺当的出来了。
0: 哎，就连这杨别三都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中国老话啊，真是入乡随俗啊！阿宝啊，师父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这个情老夫一辈子都不会忘啊。
2: 师父，你言重了，我是你的弟子，为师父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0: 对了，你是怎么晓得那个什么暗杀党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呢？
2: 我哪知道什么暗杀党明杀党啊，是这么回事，有一天啊，在办公室我跟理查德呀聊闲话，理查德就提起了暗杀党。我当时就想，这暗杀党咱们虽然没见过，但是暗杀党的名字咱们倒可以用一用。这暗杀党的名字多响啊，他柳登街，柳登街一听暗杀党还不吓了尿了裤子啊。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华探督察长董福宝先生。
2: 总代办先生好，总监先生好，各位同事好。
0: 董福宝先生请坐吧。
2: 谢谢。
0: 希望各位同事跟董福宝先生通力合作，提高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犯罪，以维护我们本租界的繁荣和稳定。
3: 很好，我已经让巡捕房给你准备公示房，希望你尽快的到址逝世。
2: 好的，
3: 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0: 沙逊先生，沙逊先生，
1: 刘厂长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哦，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娱乐城里面去？
1: 说出你的理由。
2: 我不可能一辈子做官的，虽然现在在这里做事，但是主要的生活来源是通过富生的。如果呢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去，我就可以公私兼备了，这样我能更好的在这里做事情。
1: 这样恐怕不妥吧？
2: 沙逊先生，你不可能永远在中国为官，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法兰西的。如果你允许我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的话，我能够保证沙逊先生回到法兰西以后有一份安逸的生活。
1: 督察长先生，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是本人的荣幸，也是本人此次来华履职的最大的收获。这样吧，公事房可以设到你的附生，但总巡捕房的公事房也一定要保留。你必须要每周抽出一天的时间到总巡捕房办公，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太难做，你能理解吗？
2: 沙逊先生，我非常理解。

0: 师傅，肖老大可真是一表人才啊。哼，
1: 这身行头蛮有官威啊。啊，以后师傅要见了你也得点头哈腰称你督察长先生喽。啊，
0: 师傅说笑了。师傅，这次回来啊是管你要人来了。
1: 要人？
0: 嗯，
1: 要什么人啊？
0: 我想挑一些帮你的兄弟到巡捕房去做事儿。
1: 哦，你这可是在法国佬眼皮子底下砸蝎子，那沙逊能答应啊？
0: 沙逊已经答应了，不光答应这个，而且他还说可以把公事房搬到富生去。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你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么快就拿下了法国佬，没让我失望啊。阿宝啊，帮里的兄弟你随便挑，你要是把他们全部安插进去，那老子我才高兴呢。
2: 小老大行事周全，深谋远虑，只要把华探督察长公事房的招牌往富生墙上一挂，咱们富生可就是铜墙铁壁、金刚护体了。那些个阿毛阿狗的再敢来巡视，那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喽。
0: 严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1: 好，来，阿宝陪师傅喝杯茶。

0: 恭喜小老大，以后咱们这儿可就成衙门了。新高副理啊，咱们以后可不能这么称呼了。这现如今啊，董老板和你都是法国政府的雇员，应该相互尊称官衔才对吗？
1: 李乡里说的对，以后咱们自家人关上门，想叫什么都可以。如果当着外人，千万不能坏了规矩。
2: 这法捕的身份以后就是咱们副省和整个青帮的护身符，明白了吗？
3: 是，长官。
4: 哎，这宫门中人有这么敬礼的吗？明天都去巡捕房给我接受训练，啊！
5: 是，长官。
4: 练好之前不许再敬礼。
3: 是，长官。
6: 阿英啊。 你的眼光好毒辣哦，老早就看出来那个董少爷是落难的真龙天子，你就牢牢的把他抓在手里。现在好了，倒了个竹老板，又来了个董老板。讲来讲去，阿英你呀，就是天生赌场大少奶奶的命哦。
7: 哟，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吗？
4: 哎呦，哎，阿英啊，嗯，
7: 听说你们富生也想搞舞厅的生意，
4: 是啊，阿宝站长手下招聘美女做舞娘呢。
7: 这还用得着到别的地方去招吗？你跟董老板说一下，这事儿啊，都包在我身上。以我夜来香舞厅的舞娘给你们富生撑门面，保管那些来富生的男人们呢，挤破头赶都赶不走。
4: 这行吗？
7: 怎么不行呢？
4: 我把最好的舞娘全都派给你，挣来的钱我们一人一半。哎呀，
7: 阿英妹妹，要不这样，我们四六开，你六，我四，这总行了吧？
4: 哎呦，这多不好意思啊！回头啊。
8: 老德兄，富生能有今天的一切，是因为你阻止罗谋，啊！你放心吧，我呢一定会给你记个头功的。
9: 哪里哪里的，如今的一切啊，都是董老板您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得来的，在下只不过是穿针引线而已。
8: 哎，你听说过吗？过分的谦虚又等于是骄傲自大啊！
9: 李大德，如果咱俩早认识的话，我相信。
4: 现在这个富生啊，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嗯，
10: 那现在认识也不晚。
4: 阿宝，
8: 哎，你怎么来了？
10: 我不能来吗？
8: 董太太来了。哎，那行，老板你们聊，那我先走了。
9: 好，忙你们。
8: 哎，嗯，
4: 走好。
8: 董太太，你忙。
10: 坐吧。
4: 阿宝，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闷不闷死了。
8: 哎。 可以找朋友打打麻将牌，还可以出去买买衣服，怎么办呀？
4: 哎呦，哎，我不如到富生来做事吧。

0: 来富生做事儿？做什么？
1: 刚才黄露思来找我了，他说愿意为我们歌舞厅提供舞娘，我们俩坐庄抽头的钞票都谈好了，他四我六。哎呦，你就答应嘛好了，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干，还不如过来帮你呢。再说了，我在舞厅里干了这么多年，保证很灵光的。
0: 阿英，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在舞厅里干了那么多年，我才怕你继续再受苦。
1: 我不是做舞娘，我只是想散散心，干点别的，你就答应我吧。嗯，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
0: 我没不相信你，如果你要真想做的话，我没意见。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0: 但是有一点，随时觉得苦觉得累了就可以随时不做了。
1: 我晓得啦。阿宝，还是你啊对我最好。
2: 怪我怪我呀，是我太大意轻敌了，没有把这个小瘪三放在眼里，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把他跟顾炳生一起干掉，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
3: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哎
2: 呀，如今青帮有法国人撑腰，我们无从下手啊。
3: 孟伯伯，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2: 算了，此仇不报，我孟汉彪誓不为人。

0: 师傅，你找我们？
1: 哦，师傅来了。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浮生啊？
0: 师傅，你是担心什么是吗？
2: 孟寒彪连番受挫，他断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3: 师傅，浮生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娱乐场，
4: 他还是堂堂法租界巡捕房的办公之地。
3: 嗯，
4: 他孟寒彪要是胆敢踏进半步，定让他有来无回。
1: 嗯，姓孟的就算明着不敢动我们，他背地里还会搞鬼的。阿宝，请高，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们还是要加紧防范为好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

0: 阿英啊，这些美女还中你意吗？
1: 还不错。待会儿我让阿宝和李香丽他们也过来瞧瞧。
0: 那是应该的。
2: 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了。好了，收了。
3: 来了，阿刘，来了一帮人闹事，不得了啊！
4: 这回再看，
2: 小子们，祝你们玩得高兴，赢得开心。我有点事情先辞陪一下啊，由他陪你们玩。好了，玩得开心啊！
4: 大家继续啊！来，下注啊！

0: 让三位先生久等了，请问三位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1: 去，把你们董老板给我叫来。
0: 这位先生面生的很，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福生啊？想玩什么，尽管吩咐好了。
2: 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啊？让你去叫你就去叫。
0: 哎，说话客气一点，我们老板轻易不到这种地方来。如果你们要玩，我是这里面最大的荷官，我可以陪你们玩好了。
1: 你这个瘪犊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让你们董老板滚出来，老子跟他耍了手。
0: 哎呀，这位先生说话很不客气的，啊，我们老板不下的，有什么事情我……
3: 哎呀，阿六，
1: 你他娘的就是个屁！
0: 你打人啊！啊，
1: 听不懂中国话吗？叫你们董老板给我滚出来！
4: 哎！啊，星爷，
5: 慌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4: 来了几个人道士，看这架势像是要砸场子。
5: 知道什么来路吗？
4: 好像是孟汉彪派来的。
5: 你去通知一下董老板，别慌啊。
4: 好，
5: 走，看看去。
1: 打你怎么了？你问问上海，他有老子不敢打的吗？
0: 星爷，他打人的，他打人的。咋了？这人在打。
5: 这位朋友，请你不要在这儿大喊大叫，以免惊扰了我的客人。
1: 你是董福宝？
5: 在下星高，富生的副理。
1: 哦，滚，一边去！老子没工夫搭理你，让董福宝来。
5: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你们别动！
7: 别
6: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0: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他在打我，他在把我打的哦。就他。
8: 这位先生有何指教？
1: 你就是董福宝？
8: 我就是。
1: 哦，来的正好，俺就是冲你来的。
9: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11: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12: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儿。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 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他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4: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6: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7: 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氧味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7: 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燃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

0: 不卡扎，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
4: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1: 别动！别动！你们也别动！
2: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3: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他在打我，他在把我打的啊！
2: 请问这位客人有何指教？
4: 你就是董福宝？
2: 我就是。
4: 哦，来的正好，我就是冲你来的。都说你是上海滩的赌王，十里洋场上小鬼子是天，你是地。你小子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啊，在上海滩张狂的没边没样，老子不尿这壶，今天来就是要找你比试比试。
2: 这位先生，上海滩卧虎藏龙，这个赌王我绝对是不敢当。至于外面那些谣传，如果你愿意信就信，不信也没什么关系。既然先生来复生了，我希望先生能够玩好，动刀动枪的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也肯定违背了先生新复生的本意了，对吗？这位先生，还没打听你贵姓呢。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王腾蛟是爷爷的大号。我不管你这个赌王的称号是自己封的还是别人给的，那老子今天就想跟你比试比试，看看上海滩谁是真正的赌王。
2: 那好啊，既然王先生乘兴而来，我也不让你败兴而归啊。今天我就陪你玩两手。秦哥，你们底下看好场子。阿亮，
3: 在。
2: 请王先生去贵宾室。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请。

0: 捡个被子吧，
1: 。
2: 这个太麻烦，不用这个，老子就喜欢玩真格的。
1: 王大哥，今天想玩多少钱的呀？
2: 50万。
1: 可以。阿六，给王大哥看看骰子。
3: 是。王先生，请您站。
2: 这玩要玩尽兴，赌要赌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兄弟啊，我得学么个摇骰子的。
1: 怎么了？他不行吗？
2: 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滚！
1: 去换个人来。
4: 太太，
5: 阿宝啊，
1: 美英，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先出去等我，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4: 太太，请。
2: 哎，这小妞不错，爷爷稀罕，来，给爷爷摇骰子，就她了。
1: 美英，那就麻烦你了。来吧。
5: 哎，
2: 梅子，丑话爷爷跟你说在前头啊，你要是敢做什么不公道的事儿，你那双小嫩手就得给我剁下来。
1: 王先生，这是富生赌场，没有什么妹子，要想找妹子的话

0: 你。
1: 王先生，请吧。
2: 5万，押到。
1: 一次就下5万呀？这赌本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2: 老子的支票就是5万一张，压小了找来找去麻烦，就5万了。
1: 好，5万，压小，开吧。
2: 拿了钱倒挺利落，哼，继续，
1: 再来，阿英。嗯。

0: 请押住。
1: 王先生，请吧。
2: 大还是小啊？我就不信了，这把还是小。押大5万。
1: 既然刚才押小赢了，那这次我还押小，5万。开桌。
2: 慢。加5万。
1: 看来王先生这把是势在必得呀。
2: 少废话，开钟。
1: 可以。再加5万。开钟。
2: 继续。
3: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4: 没有，没动静。
3: 一会儿盯紧了，机灵点，动起手来一个别放走。嗯。
5: 哎，星爷呢？嗯。哎，星爷。
3: 何六，怎么了？
5: 刚才进去这几个客人蛮凶的。哎呀，我怕这个董老板搞不定他们，要不然就擦亮一点啊、哦！哎，机灵一点来。
3: 大六，哎，别怕啊，忙你们去吧。
5: 好的好的，有你们在，我不怕他，我不怕他。

0: 王先生，你输了也将近20万了，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你有兴致可以来复生，我随时奉陪。
1: 小子，你赢了就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老子还没玩出兴致呢，换个玩法。
0: 王先生想换个什么玩法？
1: 咱俩一人一个骰子啊，自个儿摇，比点数，谁的点数大谁他娘就赢。
0: 这个玩法倒是新鲜。
2: 是啊，
1: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点数是死的，赌注可以变。
0: 什么意思啊？
1: 咱俩下注看点之后，两边的赌注都可以往上加，上不封顶。如果觉得自己的点数小，那就把50000交出来，自动认输。赌的就是个心气，赌的就是个胆量。小子，有种接招吗？
0: 既然王先生今天兴致这么高，我就陪你再玩两把。再拿个骰盅来。
1: 有种

0: 行了。王大哥赢了，我摇出个一点。
1: 有意思啊，我就知道你玩这个不行，继续。

0: 还没看自己的点数就下了50000块，
1: 少废话。
0: 好，50000块。
1: 10万。
0: 真10万。
1: 再加10万。
0: 王先生赢了。这把还是一点，
1: 算你小子聪明，老子是5点。哼哼，
2: 刘阿宝，别再赌了。
0: 王先生，有句话叫见好就收，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1: 别，小子。你把我的毒瘾刚勾起来就想跑啊？不行，没那么便宜，急需。

0: 5万。
1: 10万。
0: 再加10万。
1: 10万。
0: 真10万。

0: 怎么可能是一点呢？你想想，咱们太小了，还是别上了。
1: 哼，这10万我不加了，这把你赢了，钱归你了。
2: 美羊，数钱。
1: 老子是两点，看看你的。
2: 王先生好奇心这么高啊，
1: 输也得输个明白啊。
2: 今天运气不好，还是个1点。

0: 娘的，你给老子耍诈！
1: 我怎么耍诈了？规矩都是王先生定的呀。
0: 为什么三次摇出来的都是一点儿？
1: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今天我的运气不太好。
0: 那你是一点儿，为什么敢下30万？
1: 王先生，我感觉这局你摇出的点数也不会太大。刚才你下20万的时候，明显的已经是硬撑了，所以我想再追加10万，你定没有这个胆量跟我继续再赌下去。这就应了你刚才那句话了，

0: 这种玩法赌的就是胆量还有智慧。
1: 好好，换个玩法，大赢。这回咱俩玩个更痛快的，赌大洋正反面，一把定输赢。如果我输了，这些都归你；如果你输了，别怪爷爷不客气。
2: 咱现在啊，就输了20万，想想办法能凑齐。
3: 哎呦，阿宝啊，别再玩了。
0: 你害怕了？
1: 赌场就是战场，天塌下来，老子顶着。
2: 大哥，
1: 说。要正面还是反面？
0: 王先生今天既然这么尽兴，我就陪你赌到底。但是有一点，这个大洋应该让阿英来跑。
3: 我
1: 可以。

0: 想明抢是吗？愿赌服输。董先生，后会有期。
1: 大哥，
2: 宋哥。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吓死我了，阿宝！哎呦，你看呀，我们发财了，全是我们的！哎呦，真是太好了，这么多的钱，走大运了！哎呦，
4: 恭喜你，小老大！听说你刚刚赢了那土豹子50万。
5: 那小子走的时候没闹事吧？
4: 他敢，灰溜溜的走的。
5: 那你看看这个，
4: 整整50万，没问题。
5: 看看上面的印章，
4: 军方的支票。
5: 我怀疑啊，这小子是军方的人，而且呢是拿军费来赌博。你赶紧的，把这小子的底细给我查清楚，还有这笔钱的来源。
4: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办。
5: 好，辛苦了。
4: 那我去了。

0: 李座，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咱们
1: 这50万大洋，一半是咱全旅兄弟半个月的军饷。

0: 另一半是军政部发下来揪住公使和购买战备物资的，这转眼间输了个精光。吕座，咱得赶紧想办法呀。
1: 是啊，你说那么多钱咱拿去赌了，上面查下来那咱麻烦就大了。
2: 输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回不来了。
0: 这事儿也不难，卑职干脆带一个连去抄了富生，把那50万大洋给夺回来。董福宝要敢造次，就连他的娱乐城一块儿给他荡平了。
2: 闭嘴！老子堂堂少将旅长，堂堂七尺男儿，还输不起吗？你让老子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是爷们儿，一口唾沫一个钉儿，愿赌服输。
1: 吕座，军中明令禁止赌博，咱们这是顶风违纪啊，那么多钱拿去赌了，上面一旦查下来，那咱们都得掉脑袋。
0: 是啊，
2: 我王通蛟啥时候怕过掉脑袋？俺这条命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爬出来多少回就捡回多少次命，多活了这么多年，赚了。这回为了搞到钱，买好枪好炮，打小鬼子，俺赌的就是这颗脑袋值。你俩听好了，你们把心给我放肚子里。上头追问下来，就说是俺背地里干的，你们不知情。
1: 李座，
2: 拿酒去。就算掉了脑袋，也得让老子喝个够，踏踏实实睡上一觉。哼，耳朵塞绿毛了。去。
3: 是。
2: 等等，别忘了拿两颗大桶过来。

0: 给大哥喝两口，哼！小兔崽子，怕掉脑袋啊？啊？那跟你大哥上战场那会儿，你咋不怕呢？咱为了弄到钱，买好枪，买好炮，打小鬼子，赌场就是战场。
1: 大哥不是说了吗？军阀说要追究下来，就让他们要大哥一个人的脑袋。
2: 大哥，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你。上级派咱八十四旅驻守沪南，兄弟们早就憋足了劲儿，等着你领着大家伙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咱们八十四旅几千号兄弟的。
0: 小兔崽子，说得好！俺的命是兄弟们的，兄弟们的命也是俺王腾交的。 娘的，到上海快一个多月了，还没跟小鬼子动一枪一炮，俺王腾蛟的脑袋就要掉在自己人手里。娘的，哼哼，也可惜老子这发型了，这想想还真他娘窝囊。
2: 大哥，事情还没有你说那么严重，军阀出。

0: 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要是想个办法补救还来得及。
1: 咋补救？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给张将军打个电话，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就凭您这些年在战场上立下那些战功，张将军他能眼睁睁看着您送上断头台吗？
1: 张将军派咱们84旅驻扎湖南，就是想让俺带兵多杀鬼子，给他和中央军长长脸，争口气。可是俺没杀一敌，没立寸功，却给他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张将军，俺王腾蛟对不住你啊，不能再给你添堵糟心啊。
0: 大哥，我们都知道你拿这些钱赌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咱84旅，为了给咱84旅多添加武器装备，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就算有罪怎么了啊？我们觉得情有可原。
1: 军法如山，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背

0: 大哥，跟大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大哥还没来得及好好照顾你啊，谢谢。 喝两口，我跟你小子说，你再不抓紧，以后没机会了。
1: 大哥，
0: 臭小子，来。

0: 大哥，去赌场前已经想好了退路。如果赌输了，大哥俺一个人去军法处自首，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1: 大哥，我们能让你自己去吗？

拿酒去。就算大哥做了鬼，也得让你大哥喝够本啊！啊，去，小兔崽子。

0: 酒我给你拿来了。你小子拿酒去了还是酿酒去了？啊，想急死你大哥。道士啊，
1: 哎。

0: 宪兵队集合！宪兵队集合！快，快点！一、二、三、四、五、六。报告，宪兵队集合完毕。
1: 火速赶往84旅缉拿旅长王腾蛟，出发。

0: 慢点喝。
1: 兄弟啊，
0: 哎，
1: 大哥这辈子没啥爱好，除了打仗就是爱吃大葱，爱喝酒。酒是男人血啊，葱是男人筋。男人就他娘的该冲锋陷阵。兄弟啊，大哥能不知道你为啥不陪大哥喝吗？那是你不忍心，舍不得大哥。都是大哥的好兄弟，大哥自己喝，让大哥他娘的喝够本儿。把瓶给大哥。
0: 你喝多了。
1: 大哥得喝。

0: 报告梁副官，警卫班全体到位。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没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吕座半步。还有，吕座要是醒了，不允许他踏出半步，听见没有？
0: 要是吕座他非要出去呢？
1: 绑了。
0: 啊！

0: 哪部分呢？
1: 军法处，方唐娇呢？
0: 请问有什么事？
1: 把门打开。
0: 对不起，任何人都不能进我们旅社的办公室。
1: 想造反，胆敢聚众抗法者，就地正法。

0: 哟，孙老弟啊，你这个军阀处长亲自登门了，看来王腾蛟的面子不小啊。
1: 你王大旅长动用大笔军饷豪赌，严重违反军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来的正好。哎，孙老弟，能不能让老哥死个明白啊？你告诉我，是哪个兔崽子搞的密？
1: 不好意思，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0: 你就是不爽，俺也清楚。准是老子手底下哪个贪生怕死的兔崽子捅出去的。我。哎呀，这个就躲鱼了吧？俺正想喝够了本儿，自己沁。
1: 那既然如此，那就烦请王旅长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
2: 走
0: 走。哎，孙老弟，能不能？把俺的罪过先在你们军法处记个账。
1: 记账？荒唐！
0: 再给俺一次上战场杀鬼子的机会，等俺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人头给拧下来，俺立马把自己的人头砍下来，让他兄弟给你送过去。我狠狠地收拾一回小鬼子，俺就算死了也闭不上这个眼了。
1: 有什么话咱还是到警备司令部再说吧。
2: 哎，处长，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上吃一声。
2: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吕座？
1: 放肆！闪开！
2: 您抓的可是84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84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0: 梁副官，让开！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

0: 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

0: 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部长，您这是啥意思啊？
1: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头上吱一声。
0: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旅座？
2: 放肆！闪开！
0: 您抓的可是84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84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怎么了？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1: 杨副官，让开！
2: 他王腾蛟把全旅的军饷和战备款去赌场赌个精光。我告诉你，就是张将军亲自出面，也保不下他这颗人头。
0: 什么战备款啊？什么输了个精光？我怎么听不明白您是在说什么呀？
2: 装糊涂！昨天晚上赌博也有你。来人，把他一块带回去。
0: 处长，这事儿我跟您说，肯定是有误会。昨天我们压根就没去什么富生赌场，挪用军费赌博那是要掉脑袋的。您可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你也不能轻信别有用心之人一面之词，当心你上了小人的当。
2: 一面之词，
0: 处长，您能否借一步说话？
2: 这么说，真是栽赃陷害？哼，
0: 处长，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姓陈的参谋就严重的违反了军纪，被我们旅座关了禁闭。不用想，怀恨在心，有意的栽赃报复。我们旅座是什么人啊？您是最清楚的，怎么可能拿着军费去赌博呢？这纯属放屁。
3: 报告，
4: 进。
3: 旅座，今天是全旅的发饷日，具体的名册我已经备好，请您过目。

0: 工程图纸已经规划完成，现在就等您签字下拨经费，工兵营就可以采购物资，马上开工了。
1: 吕座，上次开会我们已经对经费做了研究，没有什么透支和欠费，这笔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吕座，工兵营正等米下锅呢。

0: 没说假话吧？您都看见了，如果那笔军费拿去赌了，哪儿来这些钱发军饷？哪儿来这些钱修工事啊？
1: 胡说！那个陈参谋亲口交代的，你们三个昨天晚上确确实实是去了富生赌场。
0: 没错，是去富生赌场了，但我们不是去赌，我们是去搞募捐。
1: 去赌场搞募捐？
0: 对啊，这您是知道的，抗日军费现在不足啊，我们84旅更是不足啊。宇作想一个办法，带着我跟那个陈参谋就去了富生赌场，目的就一个，就是让富生赌场的老板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量，所以我们就去了。
1: 真的？
0: 您可以不相信，对吧？马上立案调查，您看看这些军费到底还在不在账上。
1: 算了算了，你王旅长一向治军纪律严明，连张将军都对你信任有加，既然是场误会，兄弟我多有得罪了，把手铐打开。
2: 是。
1: 王旅长，兄弟我多有得罪，抱歉抱歉。
3: 孙老弟，小事一桩。哎，告密那个小兔崽子还躲在你们那儿吧？通知他马上归队，老子不追究。
1: 哎呀，王旅长，你心胸博大。过去就过去了啊。兄弟我就此回去复命了。再会。
0: 孙师长，没见。
3: 哎，孙老弟，
1: 怎么？
3: 不送了啊。你小子真把老子搞糊涂了，哪儿来的钱？

0: 大哥，王老板，我们李总来了。
1: 毛队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回事？
0: 大哥，你喝多的时候，我去了趟富生，就把董老板给请过来了。
1: 廖副官呀，已经把事情的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了。毛队长，我实在不知道你拿军费去富生赌场赌博的良苦用心呀。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断然不会让你这么为难呢。
2: 刚才那出是你俩唱的。董老板，走。哎，
0: 董老板，请坐。
1: 哎，谢谢。
2: 敢说说，到底咋回事？
3: 大哥，其实是董老板编了一个好故事，让我们演给军法处看的。啊，
1: 毛队长，你别在意，小弟原来真的是不知道，军中是明令禁止赌博的，而且只要是进了赌场，无论输赢，都会遭到军法处的制裁。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和廖副官一起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3: 董老板这个人，咱就不说了。嗯，但

0: 绝对是这个。
1: 要不怪你过奖了啊！
0: 咱犯的是什么错啊？少掉脑袋的。董老板这计策这么一使，咱既免了军法处的惩办，把那50万大洋又回来了。军法处虽说怀疑咱们，他们有证据吗？没有，他们只能乖乖的回去交差啊。
2: 屁话，愿赌服输。咱说了，那50万大洋就是董老板的。董老板，你把这些钱还给俺，那不是在羞臊俺？俺在上海谈，你说这
1: 王副局长，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可真就是见外了。小弟虽然不才，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还是懂一些的。而且我当是真人，不说假话。别说王旅长拿着50万大洋，你就是拿500万大洋，到了复生，我想让你留下，你自然不可能带走了。
2: 董老板，兄弟，你能不能给俺透露透露里边啊？
1: 王旅长，这个是小弟吃饭的本钱，我看就算了啊。哎，对了，这10万大洋呢，是小弟的一点心意，请王旅长收下啊。
2: 董老板，你把军费还给我，我收下，算俺欠你的。但这10万大洋，你拿回去，坚决不能收。
1: 王队长，这钱我不是给你的。作为一名国人，我现在知道外敌入侵，这钱就算是我捐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的，算是给您添一点军费粮饷吧。
2: 好，我收下，我替前线抗日的那些战士们收下，替那些兄弟谢谢你了。
1: 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到富生来找我啊。
2: 哎，兄弟，董老板，你如此深明大义，是条汉子，在上海滩我还没遇到像你这么对撇子的人呢。啊，俺喜欢你，咱兄弟俩拜把子，结兄弟。
3: 这
2: 啥？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1: 那行，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
2: 拿脚去。
4: 是。
1: 王大哥，坐。

0: 大哥，现在这日本人啊，在上海嚣张得很，我感觉呀，他们肯定是有侵华之心，所以这以后抗日救国的事情就靠你们了。
1: 临来上海之前啊，俺就跟张将军立誓了，如果不把上海滩的小鬼子赶出中国，俺就把我这脑袋拧下来，当他娘的尿壶贴。把队伍拉到上海才好，委员长一心剿共，没心思他娘的抗日，所以给的钱那么少。俺这一想豁出去了，就利用俺多年练就的赌技，想到你那儿赢一笔钱啊，没想到输在你小子手里了。
0: 大哥，以后这事就别提了。
1: 福宝，咱哥俩现在虽然是磕头兄弟，但哥哥这条命是你给的，这情哥记一辈子。
0: 大哥，如果你要还这么说的话，那可就太见外了。既然是兄弟了，以后就别这么客气。无论是军费欠缺，还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到阜城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谢谢兄弟，大哥不送了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保重兄弟。
0: 保重大哥。
2: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3: 兄弟啊，辛苦了。
2: 大哥，请验货。
3: 验货。
2: 您放心吧，这保证没问题。

0: 怎么样，可以吧？
1: 嗯，不错。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说，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哎，长官，来这边说，这边说。哎，长官，这边说话。来，长官，抽根烟。

0: 小弟，通通给我打开！蹲下！
1: 队长，
0: 里面不是瓷器吗？货全给我收了，把人给我带走！
2: 兄弟们，跑呀！跑！
3: 这帮狗娘养的吉斯队那帮王八蛋是让老子喂得脑满肠肥，竟然敢跟老子搞这手，哼，老子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
4: 师父，吉斯队长好像换人了，今天查收咱们货的人啊是个生面孔，硬得很，软硬不吃。
3: 一个小小的吉斯队长啊，竟敢跟我堂堂青帮为敌，哼，这个小赤佬就不怕老子在他身上留下一个三洞六眼的？
5: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吉斯队长，我们完全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嗯？货到之前，也就是昨天，我特意跟吉斯队王队长打了招呼，让他心中有数。怎么今天就突然换人了呢？先生不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吗？
3: 你的意思是？
5: 先生稍安勿躁，等我把情况打探清楚再做定夺。
3: 嗯，好，明天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那批货的下落，马上回来报告。
4: 是，师父。
3: 去吧。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要磨磨蹭蹭的，马上客人就上来了，晓得吗？都擦干净啊，一定要给我擦干净，要不然客人会踢着一脚的。哎，这你擦的被子？
7: 是啊。
6: 啊，这个东西都搞不好的，重新擦，全部给我重新擦，晓得吗？
7: 明白。
6: 不好好干，我把这个月工钱全部给你扣掉的。
7: 别，阿刘哥，我一定能擦好，一定。
6: 快，把酒给我拿来。
8: 哎呀，董太太。忙一上午累了吧，来杯酒解解乏。来，
9: 哎，阿六啊，
8: 哎，
9: 你帮我算一算这个钞票好吧？
8: 啊，怎么了？
9: 我不识字，算不清楚。
6: 哦，没问题。
8: 来，给我。
9: 麻烦你哦。
8: 这个我拿手的。哎呀，太太是想算一算自己赚了多少是吧？
9: 算算清楚。
8: 啊，放心，五娘应该出头。哦，五娘出头520块，太太赚了60，应该是6210。哎呦，昨天一晚上你就赚了312块的，太太，
9: 怎么这么少啊？
8: 太太啊，不少了哟。啊，这只是昨天一晚上收入的，要一个月就是18000呢，要一年少说也要10万块的，10万块哦，小门小户两辈子花不干净的。
9: 呸，10万块，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8: 太太说的对，有董老板在，这个金山银山任你跑的，这个吃喝用都能用着你花钱的，哦。嗯，董太太，这个可是自己真正的私房钱呢，名副其实的小金库呀。攒上几年，我管保你自己能单立门户，出去开个更大的歌舞厅。说不定啊，还和董老板齐头并进，成为咱上海滩威风凛凛的女大亨呢。
9: 哦，哎呦，阿六啊，你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做梦都想这样啊。哪天我也能当上阔佬，超过阿宝，那才叫好呢！
8: 哎，对的，来来来来。

0: 边。
1: 哦呦，不是让你抛开这边赌场不管，让你空的时候过来帮我盯盯场子，算算账什么的。
0: 董太太这么信任我，我阿六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这个事情我干。
1: 说定了。
0: 我说定了，来来来，来，董太太。
2: 阿六，
0: 老板，
2: 不在赌场那边照应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是是是，我这就去，这就去。
2: 来来，啊，酒喝了。啊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哎呦，阿宝，我最近歌舞厅生意忙得不得了，我累都累死了。哎，不让阿六来帮我？
2: 帮什么呀？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觉得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1: 我觉得他挺好的嘛，你看他心思细，人能干，脑筋活络得很，我就缺这样的人手呢。哎呦，阿宝，你就答应吧。哎，你放心，如果你那边有事儿，我立马让他过去听你的吩咐，绝不耽误你的事情，好不好嘛？
2: 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万一你找他有事儿的话，我那边不用他帮忙，他只管帮你就好了。
1: 哎呦，谢谢阿宝，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希望你能真有数。
3: 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们马上回去一趟。
2: 行，我知道了，您去。
3: 对，
2: 收拾完了赶紧走，啊。
1: 知道了。
2: 找我们？
4: 这个猪头三孟汉彪，竟敢在老子面前吊枪花！
3: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5: 昨天夜里，缉私队抄了咱们的货，满满一船上等云土，
6: 全被他们扣了。
5: 要不是阿达他们手脚利索，跳进江里逃生，怕是也落在缉私队手里。哼，
3: 可是缉私队一向跟咱们关系不错啊。哎，王队长这些年被咱们喂的可不少，这小子敢翻脸不认人？
5: 他一个小泥鳅，哪敢捋孟汉彪的胡须啊？我已经打听清楚，王队长被调到宝山副职去了，孟汉彪在缉私队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做了队长。
3: 又是这个姓孟的，这个老王八蛋简直阴魂不散啊！
5: 贩卖烟土一向是咱们青帮安身立命的生意，这一点孟汉彪很清楚。眼下他不敢到富生去触霉头，这才打起了缉私的主意。这个老东西是想以此掐断咱们烟土的运输线，彻底断了咱们青帮的命脉
2: 啊。哎，对了，现在咱们知不知道这批烟土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5: 先生已经派阿达他们去打听了，眼下还没有确切消息。
2: 师傅，你先别着急，咱慢慢想法子，先回去歇会儿啊。
7: 报告，
8: 进来。
7: 杰总，卑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那批货存到了码头仓库，只派了缉私队七八个兄弟看守。杰总，那批货摆在明面上，没有重兵防守，万一顾炳生乘虚而入夺走那批货，那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青帮那些土匪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可是一群亡命之徒啊。
9: 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要这么干。我们夺了顾炳生的货，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却难除后患。要想彻底报仇，我们就得把他们给引出来。只要顾炳生打探到这批货的下落，他应该很快就会动手。事不宜迟，你马上挑选一帮精干的兄弟，由你亲自带队去大达仓库埋伏，就等青帮的人一到，把他们就地给我正法，一个不留。
7: 没错，只有人赃并获，我们才能以暴力抗法和贩毒罪名彻底剿灭青帮。妙，局座这步棋简直太妙了，卑职这就去办。
9: 去吧。
10: 师傅，弟子们都打听清楚了，那批货就藏在黄埔码头的仓库里，由缉私队的人看守，但人不多，就六七个人。
3: 师傅，今天晚上我就带弟兄们

0: 缉私队的人就那么几个人，怕他们干什么？实在不行就把他们全都干掉。
1: 没错，就算孟寒彪知道是咱们干的，他没有证据能把咱们怎么样。
2: 哎，你们看清楚了吗？那批货确实被藏在黄埔码头啊。
0: 是，
2: 就七八个人把守吗？
0: 确实只有七八个人。
2: 行，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0: 走。
2: 警告，如果今天晚上咱们去接恩土的话，等于是白白送死啊。
1: 为什么呀？
2: 师傅，您应该最清楚，孟汉彪是一只老狐狸。想想他一下劫了咱们这么多的烟土，怎么可能就明目张胆地放在黄埔码头呢？而且还指派七八个人把守。孟汉彪只是劫了咱们的货，并没有抓住咱们的人，所以他没办法定罪。他这是想让咱们打听出烟土藏在哪，然后引诱咱们去劫这批烟土，好趁机把咱们青帮的人一网打尽。
3: 肖老大所言极是，先生不得不防啊。
4: 分析的没错，难得这批货就白白便宜了这个老王八蛋呐。虽然咱们的人没落在他手里，可是他查获了咱们的货，就算咱们按兵不动，这个姓孟的也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批货像一个定时炸弹，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炸了。
2: 师傅，这件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去吧。
4: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2: 我也没想出来呢，你得容我想想。
4: 那好，你去办吧，要尽早办妥，一定要把烟土夺回来。
2: 放心吧师傅，走了。

0: 这雨来的真快啊，说下就下起来了。
1: 小老大，
0: 嗯，
1: 你刚才不应该在老爷子面前把话说得太满了，这要办不成，那岂不是……
2: 师兄担心什么？
1: 既然你已经料到了孟寒彪师父引咱们上钩，
0: 嗯，
1: 这明抢显然是不行，暗夺也不容易，这不能明抢，不能暗夺，咱们怎么办？
2: 师兄，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办一件事情，如果事情办好了，咱们的问题也有解决了，但是得麻烦你自己校车回阜城了。

0: 把门给我打开，你们是干什么的？你那眼睛是用来出气的？老子是干什么的？你看不出来啊？
1: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2: 上面有命令，让我们过来收缴你们昨天查获的烟土，把门打开。
1: 这非常抱歉，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
2: 什么他妈狗屁局长！违抗军令，就地正法！下枪！开门！
1: 住手！
3: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2: 上面有命令啊，来收缴昨天你们查获的烟土。
3: 这个恐怕有点难吧？这批烟土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2: 我要是动了，
3: 你敢？
2: 来人！绑了。

0: 大哥，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1: 你有啥担心的？
0: 这孟汉彪啊，早就有准备，所以我担心啊。
1: 你没必要担心，

0: 小菜一碟，码头是大哥的房区，孟罕彪那个兔崽子横插一腿，哼，胆子太大了。兄弟，你放心啊，这口恶气大哥指定给你出了。哎，你别转悠，瞎转悠啥？坐坐坐。大哥有话跟你说。兄弟啊，有句丑话，大哥必须要跟你说在当面。
1: 你们堂口里做那个缺德的买卖，以后不要再做了。多少人因为大烟家破人亡，有的甚至丢了性命。如果谁敢在我队伍里贩卖这种东西，抓住之后就地正法。大哥，我心里明白，这贩卖大烟呀是损阴德的事儿。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批烟土落在了孟罕彪手里边，危害会更大的。你放心，只要把烟土给抢回来。
2: 我一定让这批烟土有一个好的去处。好，嗯，哼哼。哎，记住了啊，和你那个狗屁局长说，这批烟土被国军84旅给查缴了，兄弟们，上车。

0: 八十四里，局座，他们太嚣张了，简直是土匪，二话不说抢了货就走，这口恶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往下咽。
1: 狗娘养的王藤娇，你敢惹老子，我跟他没完！
2: 报告李座，警察局孟局长求见。
3: 赶快接了。是。兔崽子，来得够快的。
4: 大哥，怎么办啊？
3: 训练。枪都端好了。刘恒。
5: 王旅长，孟汉彪，副局长。哎，什么风把你刮我这儿来了？这阵风可是你老兄先刮起来的。
3: 哦，那就是一阵屁风。有屁快放！本旅长军务繁忙，没工夫听你瞎叨咕。
5: 王旅长兴师动众，公然从警局夺走了违禁的烟头，这是何居心呢？
3: 刘恒，你到老子这儿来是兴师问罪来了。
5: 你应该清楚，那批货是我们警察局查获的，你二话不说动手就抢，这没道理。
3: 孟局长，居然懂道理。 那好，我就给你讲讲这个理儿。黄埔码头乃军事防区，凡在军方管制区内发生的一切贩卖烟土的案件，按律，均由驻防部队查禁，地方警察机关无权干涉。彭局长，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不明白，老子再给你唠叨唠叨。
5: 你在自己防区查禁走私，我孟某人无权干涉。可是你竟然公然砸开已被警局封禁的仓库，大胆的夺走违禁的烟土，你这就是无法无天了。
3: 孟局长，你这是教训俺王藤娇吗？啊，那俺就告诉你，俺王藤娇。 不是被吓唬大的，俺王藤娇是他娘吃大葱长大的，俺他娘怕谁啊？别说砸你仓库。

0: 你们这是不对吗？我看你就是流氓、土匪。
1: 老子流氓怎么了？老子土匪怎么了？

0: 个瘪犊子，赏200军棍。
1: 是。
2: 砍。
3: 王可教，你还有没有王法？
0: 老子就是王法。动手！
4: 哎，别！王旅长，你小心，小心！哎，去走！
3: 你混蛋！王可教，你敢惹我，咱俩事没完，走就抢！
4: 去走！
3: 混蛋！
4: 去走吧！兄弟们，撤！
0: 怕你娘个头！
3: 住手！你等着，
5: 住手！
3: 咱俩没完！
4: 哎呦！
6: 赶到了。

0: 副官，副官，
1: 到！
0: 外边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吵？
2: 哦，回去走，吃对面的太湖酒楼。
0: 去，叫弟兄们把他们厂砸了。
2: 去做。他们是青帮的人。
0: 青帮？
3: 好你个顾瘸子，你敢往老子枪口上撞，马上集合队伍。
2: 哎，局座，哎，局座，局座，哎，局座，你听我说呀，局座，刚才的兄弟前来报告说，青帮在庆祝他们的烟土失而复得。
3: 什么？
2: 局座，看样子青帮和那个兵痞王腾蛟彻底攀上关系了。今天的事情，他们八十四旅是为顾炳生出头啊。局座，好汉不吃眼前亏，报仇不急于一时，以卑职之见，我们应该从长计议，稳妥行事啊。
4: 沿途失而复得，可喜可贺呀！让孟汉彪那个狗东西睁开他的狗眼，好好瞧一瞧，咱们青帮不仅有法国人撑腰，还有堂堂的国军助阵，看他今后能奈我何呀！阿宝，你小子这次是大大解了师父的心头之患，来，师父敬你一杯。
5: 哎呦，师父。只有徒弟敬师傅的道理，哪有师傅敬徒弟的道理？
4: 不，把这杯酒喝了。
6: 小老大啊，你巧动心思，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批烟土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咱们手里，功不可没呀！先生今天高兴，这杯酒，你这个小老大当喝。
5: 师傅，其实说实话，凭我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成此事的。主要是靠帮中的兄弟，来，咱们一起来敬师傅。
4: 好，
7: 来来来，
4: 来。
5: 师傅，我想问问，这批烟土你想怎么处置啊？
4: 啊，我正要和你商量呢。孟汉彪失了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安全起见，我想，你得亲自出马。带着你的法普队伍护送这批货，
5: 护送到哪儿啊？
4: 去虹口的中村商社，交给中村健男。
5: 中村商社，
4: 只有这批货平安地交到中村先生手里，我这心才能彻底放下。这小子怎么回事啊？
6: 先生忘了紫罗兰的事情了。肖老大和中村剑南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直想报仇雪恨呢。
4: 哎呀，哎，疏忽，我太疏忽了，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7: 这样吧，师傅，我去把他追回来。
4: 哎，算了算了。

0: 让他先缓口气，以后再说。哎呀，那护送烟土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啊！记住，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把这批货交到中村健男手上，不得有半点闪失啊！
1: 放心吧，师傅。
0: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0: 轻拿轻放啊，千万小心。
1: 来，警长，
0: 快，
2: 慢点，
0: 搬完用布盖上。
2: 好了，快
0: 点。师兄，都已经装好了。
3: 出发，跟紧前面的车。
0: 好的，师兄。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渡边先生久等了，
1: 各位辛苦了。
0: 阿昌，按照老规矩，这是上等的云南烟土，请渡边先生先验一下货。
1: 和各位老板做生意，我们中尊校长非常放心，所以货就不用验了。
2: 行了，老谢。
3: 嗨。
4: 哎，慢点，
5: 接好。

0: 兄弟来了，玲儿，蒋大哥了。
1: 哎，我这来没打扰你的军务吧？
0: 军务不军务就他娘那么回事儿。大哥眼下只有训练的份儿。
1: 怎么？
0: 上头派人正式和小鬼子开始谈判了，恐怕战事很快就结束了。
1: 那要是谈判不成，不是还得打起来吗？
0: 兄弟，你是局外人，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委员长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小鬼子不是他的心病，他的心腹大患是共党，你说这事儿能谈不成吗？
1: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0: 算了，不说这些闹心事了。哎，赵大哥有事儿啊？
1: 虎门大哥说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求你帮帮我的忙。
0: 有啥求不求的？说。你笑，走，屋里说。
1: 是消防队吧？我是总巡捕房华探督察长董福宝啊。我需要两辆消防车，对，两辆消防车。哦，不用你们了，我派人去取就行了。嗯，就这样。
2: 肖老大，
1: 哎，师兄，
2: 这好端端的借消防车干什么？
1: 一个朋友求我帮忙，坐吧。哎，找我有什么事儿？嗯，
2: 我和兄弟们往中村商事押送烟土的事儿。
1: 师兄，那是小事一桩，你提他干什么？
2: 这可是你和中村健男有着血海深仇，我不但不能助你报仇雪恨，还跟你的仇人死敌共事，这想起来我心高就觉得惭愧啊。
1: 师兄，我跟中村的事儿啊，那是我的事儿，而你往那儿运送烟土，那是师父的命令，这些我都知道。咱们为人弟子的尊师重道，那是本分，我非常能理解。
2: 肖老大能够体会兄弟，我心高感激不尽。
1: 师兄，你要老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可就见外了啊。

0: 水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都让开，让开！快，快点，快点！
2: 晚安。哎，大哥，是我，怎么样了？
3: 大哥手下这些兄弟，你放心。
2: 好，好，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大哥，你跟廖副官他们说一声，他们辛苦了。改天呀，我一定好好请请他们。
3: 要论精彩，还是俺兄弟你鼓捣来的那两车煤油，叫的真他娘够劲儿。
4: 中村这个王八蛋，贩卖大烟，
3: 坑害咱中国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瘪犊子。
2: 把他们的烟土烧了算什么呀？我想有机会啊，我一定亲手宰了这个畜生。
4: 哎，兄弟，
3: 这事儿急不得，慢慢来。
2: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大哥，辛苦了，啊。

0: 上了我们的货。
1: 一把火让我损失了几万两烟土。顾老板，我希望你马上彻查此事，找出奸凶交给我。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2: 好，中村先生请放心，此事老夫一定要清查到底。等查出了真凶，顾某会亲自到贵社赔罪。哼哼。啊，中村先生。
0: 顾老板，请留步。
3: 先生，
2: 马上把他们都叫来，老子我要挨个过筛子。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自己说出来还来得及，要是让老子给查出来，本帮的规矩不用老子多说，你们谁都清楚。
4: 师父，您怕是错怪弟子们了，这东洋人凶神恶煞的，惹上他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这弟子们怎么可能拿咱们青帮的前程开玩笑呢？
5: 就是啊，师父，这种事情不会是咱们兄弟们干的。
2: 阿宝，嗯，你说呢？
6: 我觉得弟兄们说的没错啊，咱们所有的弟兄对青帮、对师父您都是忠心耿耿，没有二心的，谁也不能做阳奉阴违的事情。师父明察，这件事情肯定跟我们没关系。
2: 我们和日本人的合作很隐蔽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既然不是自己人所为，那外面人怎么会如此准确地纵火烧货呀？
7: 说不定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失了火，自己不想承担这个损失，就栽赃陷害给我们，让我们背这个黑锅，不就是想为他挽回损失吗？是不是阿良啊？
8: 是啊，师父，就是他们栽赃陷害的。
2: 哼，不小心失火倒也说得过去啊，那火上浇油又是怎么回事啊？
9: 据斋藤讲，失火之际有两辆救火车不请自到，但车上装的不是水，而是满满两车煤油。由此可见，肯定是有人故意纵火，然后又假借救火之名火上浇油。
2: 再说一遍，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讲出来还来得及。
4: 师父，您息怒，我知道是谁干的。
2: 嗯，讲。
4: 师父您也很清楚，东洋人蛮横无理，嚣张霸道，在上海滩早就犯了众怒了，肯定是这些人提前得到了消息啊，暗中摸上门去烧了那批烟土，中村他们找不到真凶，这才跑到这儿来冤枉咱们。师父，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跟咱自家人过过去。
2: 胡说，滚，都给我滚，都滚得远一点，滚滚。
9: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2: 这帮兔崽子。
10: 气大伤身，气大伤身呐、啊、先坐下休息会儿。先生平时一言九鼎，
9: 对门人手下恩威并济，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如此胆大包天，敢做出这等忤逆本帮和先生的事来。日本人在上海滩恣意横行，树敌太多，不晓得有多少国人心怀仇恨，准备伺机报复他们。也许正如新高所说，这件事纯系外人所为，跟我们青帮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

0: 谢你了，
1: 夏老大，这话从何说起啊？
0: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就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我想师兄心里边一定有数。
1: 这么说，烧烟土的事儿，你承认是你派人干的了？
0: 我想这种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师兄你啊。
1: 你就不怕我在老爷子那儿告发你啊？
0: 如果师兄想告发我的话，咱们两个人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对吧？你放心吧，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哎，小老大，这话严重了。你有勇有谋，又德才兼备，为咱们青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心高是由衷的敬服啊。我怎么可能让你落在日本人手里呢？更何况中村害得你家破人亡，这种深仇大恨换成是谁都不会忘记的。别说你烧了他的烟土，就算你要了中村剑南的命，我心高都是万分理解的。
0: 师兄，能跟你做兄弟是我这辈子的福分。
1: 哎，以后要是再有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拿我当外人了，即便帮不上你的忙，替你分分忧也好啊。
0: 放心吧，不会了。
2: 小姐，小姐，小姐，老爷醒了，他要跟你说话呢。
3: 爸，他能说话了，他好些了。
2: 老爷，老爷怕是回光返照。啊，小姐，小姐，
3: 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了？
4: 啊，是爸，不能继续照顾你了，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了。
3: 你别瞎说，你要照顾我，不仅现在要照顾，以后要照顾，一辈子都要照顾我，我不能离开你爸。
2: 小姐，
4: 阿珍啊，听阿爸的话，马上离开上海，到英国去找你的姑妈，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3: 走，
4: 真的，记住，不要去找豆腐伯报仇，你孟伯伯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一个女儿家，势单力薄，就更凶多吉少了。阿珍，你是阿爸的心头肉，阿爸最放心不下的

0: 爸爸死不瞑目，
1: 我给你报仇，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不，记住，记住，千万不要报仇。
1: 不，
0: 答应我，
1: 我要给你报仇。
0: 答应我，
1: 我答应，我答应。

心了。

0: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这是白白送死。今天这事儿要不是阿达，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只要能为我爸报仇，以命搏命，我认了。
1: 糊涂！用你的命换董福宝那条贱命，知道吗？
0: 难道就这么算了？难道我爸就被董福宝那个王八蛋白白的羞辱而死？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1: 阿珍，我跟你爸是兄弟，情同手足。
0: 他被仇敌所害，我能坐视不管。
1: 按说，杀董福宝并非难事，一枪便可要了他的狗命。只是这个小瘪三今非昔比呀，他不光是青帮的人，还是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孟伯伯就是想下手，怕是也要投鼠忌器呀。
0: 孟伯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1: 没想到却如此胆小，如此贪生怕死。
0: 朱小姐，你误会屈宗了。屈宗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担心干掉董福宝以后，给洪门带来天大的危险。
1: 借口！秦红两帮仇杀不断，以前都不怕，怎么偏偏这次怕了？让开！
0: 朱小姐，
2: 阿珍，
0: 你别激动，听孟伯说几句心里话好吗？
1: 要论青红两帮厮杀斗狠，孟伯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青帮绝讨不到任何便宜。可眼下让人极手头疼的是，董福宝不但是青帮的人，还是法租界当局的高级雇员，据说跟总代办沙逊的关系非同寻常。
0: 阿珍，市府惧怕洋人，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直截了当把董福宝干掉， 不光青帮不会善罢甘休，就连法租界当局也会大动干戈的。到那时，洪门在劫难逃，不光帮内弟子要遭受灭顶之灾，就连祖师爷辛苦创下的百年基业，怕是也要毁于一旦。阿珍，要消灭董福宝，
1: 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行啊！既要做到干净利落的杀之而后快，又要做到不会引起青帮怀疑，而令洪门弟子遭受劫难。
0: 孟伯伯，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您放心，孟伯伯答应你，你阿爸的仇一定能报，董福宝他必须死。
0: 阿珍，听话，千万不许再冲动胡来了啊！一切自有孟伯伯来安排。

0: 即便再打下去，你们中共军队也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对手。
1: 那是，那是，国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哪能与桂天皇的神兵铁骑相提并论？那简直就是拿鸡蛋撞石头啊！我还听说，孙兄中村幸雄将军率领日本海军陆战队，所向无敌呀、啊。打的国军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呀、啊！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哎，对了，斋藤副理不在啊，多日不见，老夫还真有点想他呢。啊，
2: 斋藤君已经被我们下长派返回国，负责编组业务去了。
1: 哦，
2: 顾老板。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海阔天空的闲聊吧？中午饭呢？
1: 顾某近期对本帮所有人员做了彻底清查，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所以顾某以为恶意纵火者应该不是本帮之人所为。
3: 中村先生，请想一想，贵社与毕帮合作多年，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毕帮之人也一向以与贵社合作为荣，怎么可能做出这等既损人又害己的事情呢？
2: 哼！
1: 中村先生息怒。虽然纵火之举不是本帮所为，但顾某作为本部人士，对中村先生这样尊贵的客人，应有保护之责。全怪顾某失察失责呀，导致中村先生蒙受了如此大的损失。你放心，顾某将对贵社的烟土损失照价赔偿。
0: 顾老板，这太客气了吧。
1: 啊，顾某说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我不仅照价赔偿，而且日后继续向贵社供货。啊，哎呀，这淞沪停战协定如今已经签订了，上海滩现在是你们日本人的天下啊，尤其像中村先生这样的实力人物，那完全可以以主人家。顾某和本帮将来的前程，恐怕要全仰仗你和尊兄中村幸雄将军了。
0: 啊，顾老板，你是我们日本人大大的朋友。
1: 嗯，
0: 你放心，我和家生会对顾老板多加关照。
1: 好，多谢中村先生，顾某荣幸之至啊。感激涕零啊。啊，
4: 喝茶喝茶。
5: 陈伯，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伺候我爸，这些钱您就拿着回家养老吧。
6: 这那小姐你怎么办呢？
5: 不用管我，您自己保重就是了。
6: 小姐，这把钥匙是你阿爸卧室柜子的钥匙，他一直留在身边的。
5: 不用了，人都不在了，柜子里的东西就是再贵重又有什么用呢？
6: 小姐，你一定要打开看一看呢。小姐，你去看一看吧。去看一看。

这些都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老爷都保存着，舍不得扔掉。在你留洋的日子里，只要有空，老爷就跑来亲手给他擦一擦，一边擦一边跟我唠叨，说着你小时候的事情。他是一直在想念牵挂着你。

0: 我打扰到各位了吗？怎么不玩了？
1: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这么漂亮的小姐，有此雅兴，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有劳先生。

0: 放些筹码。怎么了？我的支票有问题吗？
1: 鸭爪鸭爪，哎，
2: 怎么可能？这么漂亮的小姐，支票会有问题的？20万块大洋都要换掉的？
0: 当然。
2: 你看起来，给这位女士换20万块大洋的筹码。
3: 好嘞。
2: 漂亮的小姐，你的筹码到
1: 了。来来，你给筹啊！
4: 董老板，你找我啊？
5: 我就是问问，账上这么一大笔款子被谁给取走了？
4: 这款子是被新高富力取走的。
5: 他领走这么多钱干什么了？
4: 这我不太清楚，这得问问新高富力。要不然这样，我就把他叫过来。
5: 可以，你把他给叫过来吧。
4: 行，那我这就去。

0: 啊，找我，
1: 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缺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我想问问你做什么用？
0: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啊？
0: 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1: 师傅用啊？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了？
0: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

0: 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找我啊？
1: 哦，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去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
2: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啊？
2: 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1: 师傅用啊？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了？
2: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中村商社不依不饶的，师傅被搞得焦头烂额的，

0: 这个不光得赔他们，而且还得重新跟他们供货。这不，帮了银根吃紧，让我从富生调过去应急了。
1: 师傅这么做，怎么献媚日本人？这不是为虎作伥吗？
0: 小老大，你入咱们青帮时间不长，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太清楚。咱们青帮和中村商社渊源极深，师傅其实跟中村健男啊。 是多年的好朋友，几乎无话不谈。明白了，
2: 师傅这么委曲求全，其实也是为了青帮的前程考虑。你看，眼下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
0: 师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难怪师傅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找中村健男报仇啊！ 所以啊，咱们这些做弟子的，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那行，没什么事儿，我下去巡场去了。

0: 哎，老板娘，恭喜你了，今天晚上又是300块。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呦，阿六，多亏你喽！自从你来帮我，我真是省心多了，什么事也不用干，只要数钞票好了，真的是开心死了。
0: 老板娘是尊生贵体，这些跑腿事情哪能让你亲自去做的？你放心，有我阿六在，舞厅的任何事情不让你费心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个办公室数钞票好了。
1: 哎呦，阿六哦，你真的是善解人意哦，你真的很体贴的。哎
0: 呀，老板，你高兴我就高兴，快坐坐坐坐坐，我给你倒杯酒啊。
2: 哎，阿六啊，
0: 哎，
2: 我最近赚了不少钱，你说这个钞票派什么用处啊？
0: 老板娘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乱世收黄金，平安藏古董啊。这个战事刚过去，哎，咱们要不收古董好了，古董我晓得的，把这个钱用在古董身上，找个机会一甩，哎呦，了不得了，能挣一堆钱的。
1: 真的？
0: 啊，真的真的。
1: 哎呦，不行不行的，我觉得最近这外面还不太平的，万一又打起仗来呢，我那些钞票哎就泡汤。
0: 哎，老板娘讲的蛮有道理的。老板娘，我们可以放高利贷的，稳赚不赔的。
1: 哎呀，太好了，阿六，这回我就听你的了。
0: 老板娘，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

0: 好，好，好，好，起来吧。
1: 谢师傅。

0: 阿宝啊，这老话常说，人过三十天过五。今天我都55了，这两个五都快过去了。黄土埋到了脖子，离蹬腿闭眼那天可不远喽。
1: 师傅，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说些吉利的话啊！而且您肯定是长命百岁。
0: 哎呀，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对死就看得很淡了。我就是活到了100岁，终归还会有走的那一天。只是咱们青帮还要发展，兄弟们的生计还得继续。所以师父希望你啊，心里能有个数，啊，好好动动心思，想一想日后该如何带兄弟们往前奔。啊，
1: 这师父说的没错啊，有件事儿啊，正好想跟您商量。
0: 嗨，商量什么？我们情同父子，有话直说。
1: 你看现在咱们青帮有您掌舵，有姓高师兄帮着我，还有这些师弟们跟我一块做，可以说呢是蒸蒸日上。咱们现在富生歌舞厅、咖啡厅、酒廊、餐厅这些生意呢都非常好。
0: 好啊，
1: 我都觉得呀能超过赌场的生意。所以呢现在咱们富生的收入也很高，可以说是财源滚滚了。
0: 这样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讲啊。
1: 我觉得咱们跟日本中村商社的生意是不是可以暂时不做了，咱们现在用不着去挣日本人的银子。
0: 你们先吃着啊，我去跟小老大说几句话。过来，
1: 你们吃。
2: 把门关上。

0: 给老子坐下。这样的日子给老子提这些，是诚心要搞得老子不高兴是吗？
1: 师父，真的不是，我正是为了咱们青帮着想才仗义直言的。您看看现在整个上海滩让小日本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咱们青帮跟日本人合作的事情传出去的话，那有辱于我们百年青帮的名声啊，而且还会遭到同胞的唾骂了。
0: 闭嘴，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你要知道，青帮和中村商社合作多年，既有生意又有情分，这些年来要不是日本人在烟土方面的照应，青帮和兄弟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那看来师父……
0: 行了，上一次你就搞得老子不高兴，老子念你跟中村确有家仇，我才不追究，可你倒好啊，这次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今天老子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上一次烧了紫罗兰给中村先生造成的损失，要不是老夫前去周旋舍弃面子给你赔罪求饶，那中村能放过你？他是看在与老夫多年的情分上才放弃了追杀你，你不好好想想这些啊，反倒教训老子，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
1: 那看来师父是想继续与日本人合作了是吗？
0: 何去何从，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1: 那弟子只有离开情报了。
0: 混账，看来你的翅膀是真的硬了，越来越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是吗？哼，跪下。
1: 师父，
0: 给老子跪下。

0: 给老子记好了，老子不仅救了你一条命，你有了今天
1: 都是老子一手栽培出来的。
0: 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子在你眼里算是个什么啊？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了？
2: 大师傅，我想问问，当初您答应过弟子替我报仇的，可现如今呢，非但没帮助我，反而让我放弃家仇，那弟子在您的眼里是什么？您把我看成什么了？
1: 老子都是为了你好。
2: 那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我觉得呀，您说替我报仇是假的，让我替您把夫人给夺回来才是真的，让我去青帮卖命才是真的。
1: 混蛋！
0: 你一滚！给老子滚！给老子滚！
3: 先生，
4: 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0: 让他滚！
4: 先生，
3: 小老大，小老大，
0: 别去管他，
1: 谁也不许拦他。
4: 小老大，
1: 让他
4: 小老大
1: 远远的。
4: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0: 这个小畜生，啊，翅膀硬了，啊，刚才。我要是不念及他父母对老子有救命之恩，老子刚才应该一枪崩了他！啊，不知死活的东西！嗯，小赤佬！

0: 哎呀，
1: 哎，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了。
1: 哎，阿宝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呢，反正啊，我准备离开青帮了。
1: 哎，阿宝，阿宝，为什么要离开青帮啊？
0: 别问这么多了，让你收拾东西就收拾东西，咱们赶紧搬家。
1: 阿宝，你昏头了，千万不能啊！没有青帮的话，我们哪来好日子过啊？哎呦，你晓得吧？富山是我们的摇钱树啊，大把大把钞票供我们花，荣华富贵一辈子都享不完的。没有青帮的话，我们怎么办啊？我不同意的，我绝对不同意的。
0: 干什么？为了钱？就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啊？为了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就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啊？
1: 哎呦，阿宝，你的脑子真的是发烧嘞，你拎不清啊你！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是日本的天下呀，谁不巴结讨好日本人呢？只有靠着日本人才有好日子过的。哎，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世道，什么讲良心啊，讲义气啊，No, 只有这个钞票才是最最重要的。哎，阿宝，你忘了你当时在这个石库门过的苦日子了。
0: 王艳英，你要干什么呀？啊，钱，你除了数钱你还说什么？你还会干什么？你除了认识钱你还会，你还认识什么？说，咱们离开青帮，照样有好日子过。凭我的能力，完全能让你过上现在的日子。而且你好好想想，我如果再在青帮待下去的话，我连我自己的父母我都对不起啊。

0: 忙活磨呢。
1: 啊，我给你收拾收拾东西啊。
0: 还收拾个屁，有啥可收拾的？
1: 嗯，王老板，哎，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在门口听你嚷嚷了。
0: 没啥事儿，看看大哥有啥变化吧。军装，
3: 目标生活堡，坚持100米，打开保险，开始射箭。
2: 警备，什么意思啊？
0: 从今天起，大哥的队伍就不是国军84旅了啊。虽然对内还保留番号，但对外叫他娘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团。他奶奶的，大哥明明是正规军，应该到前线，现在倒好了，成了保安部队了。
1: 大哥，
0: 啥事儿？
4: 这是咱军人机密，怎么跟董老板说了？
0: 滚！滚！滚！淞沪停战协定的事儿，听说了吗？
2: 听说了，现在不是所有的工人学生都上街游行了吗？大哥，我一直弄不明白啊，你说上海是咱们中国的地盘，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军队不能在上海驻扎，反而日本的军队可以随意的在上海的周边行动啊？
0: 你问我为什么，我问谁啊？这是委员长签订的协议，你要问问委员长去。
2: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不管怎么样，你的人马算是留下来了，管他叫84旅还是淞沪警备团呢，只要你能留下来，就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呢。
0: 兄弟啊，大哥气就气在这里了，为了不引起小鬼子的警觉，司令部不能留太多人马，把老子几千人马的一个旅缩减成了一个团。兄弟啊，俺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地盘上却偷偷摸摸夹着尾巴，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大哥的肝都他娘的快气炸了。梁副官，梁副官，
5: 哟，
0: 滚回来。
1: 大哥，
0: 白酒，俺兄弟喝一口。
5: 是。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说啥你问我啊？你那点心思还能瞒过大哥？你一进门俺就看出来了。跟大哥唠唠，省得甜饼。
1: 大哥，我已经离开青帮了。
0: 我离开青帮了？为什么？
1: 青帮一直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做生意，做的是烟土生意，而且这些烟土是用来坑害中国人的。上次的事儿你知道，我把他们的烟土烧了个精光。可是师傅呢，为了讨好中村商社，向他们拼命的道歉，而且赔了款。我是看出来了，师傅啊，是一门心思的想做日本人的走狗。大哥，你知道，我当初入青帮，是为了报家仇啊，是为了让青帮跟日本人干。我现在看出来了，这不过是一场梦。我也实在是看不惯这师傅给日本人当走狗，所以就离开。
0: 兄弟，那你日后咋办？
1: 没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有骨气，为了大义肯抛弃荣华富贵，就凭这一条，俺王腾蛟没看走眼，是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0: 哎，大哥，我这么想，要不然我到你这儿来干吧？反正我觉得，无论我干什么，总不会比别人差吧？
1: 你真想来啊？
0: 啊，
1: 兄弟啊，你有头脑，有学问啊，啊，在上海滩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有一条，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当兵这块料吗？
0: 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愿意要我，那我就先回法租界呗，干我的华泰督察长。
1: 来，兄弟，兄弟啊，这人呐，不能逞一时之快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是莽夫干的，不是大丈夫所为。堂堂男儿就得能伸能屈。
0: 什么意思啊？
1: 大哥没啥意思。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青帮，别的大哥不知道，至少你能够帮大哥筹集抗日的军费。
0: 你又缺抗日经费了？
1: 啥时候也没够过，上面拨的经费只够兄弟们吃喝的，哪有多余的钱买好枪好炮？大小鬼子，
0: 明白了，大哥是想让我回去。
1: 哎，没想那么多啊，大哥只是想怎么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0: 明白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国恨，我这点家恨国仇比起来什么都不是。那我董福宝就算受再大的委屈，我也应该忍着，对吗？
1: 你有点明白了。
0: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怎么才能回到青帮去？
1: 大哥是个粗人，具体咋做你应该比大哥清楚。哎，来来来，这个兔崽子，
2: 姓高，你现在已经是富生的总经理了，一定要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别让老子失望，明白吗？
3: 师父请放心，姓高承蒙师父的抬爱，唯此重任，
4: 我定当竭尽全力，保证让您老人家满意。

0: 师傅。
1: 哟，原来是董督察长啊，你找我这个糟老头子有事啊？
0: 师傅，弟子是来向你赔罪的。弟子知道错了，我是一时糊涂，无意冒犯师傅。弟子知道，如果没有师傅的话，也没有弟子的今天。师傅，原谅弟子吧，再给弟子一个为青帮出力、孝敬师傅的机会。
1: 免了，你我恩断义绝，形同陌路。请督察长先生还是回去吧。
0: 师傅，弟子真的知道错了，您消消气儿，就原谅弟子吧。
1: 我这儿可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弟子明白了，身为青帮中人，无视帮规，冒犯师傅，弟子甘愿受罚。
1: 真的还认我这个师父啊？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愿意永远聆听师父教诲。
1: 好啊，帮规伺候。

0: 起来吧。阿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是活该受此皮肉之苦啊。
1: 弟子知道错了。
0: 阿宝啊，听师父说句心里话，如今的形势你看得比谁都清楚，上海滩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任何人要是跟日本人作对，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啊。既然时过境迁了，师父还是劝你把和中村的那点仇恨都忘了吧，珍惜你和青帮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跟师父同心同德，在上海滩做一番大事业，好不好啊？
1: 师父放心吧，弟子这回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弟子都会记着以青帮的大局为重。
0: 师父相信你是喝过洋墨水的，甘蔗哪头甜你还能拎得清。走，师父替你疗伤去。啊，慢点儿。

0: 我跟你说不要玩了，你手机不好啊。
1: 小老大，找我。
2: 没什么大事，刚才呀，我查看这几天的账目，我发现每天都增加了近10万大洋的收入，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1: 这事你还不知道，咱们富生最近来了一个大财神。
2: 大财神？
1: 他出手非常的大方，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士，长得非常漂亮，谈吐举止啊相当的高雅，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肯定是哪个富豪家的千金。有意思的是啊，他逢赌必输，每次都是乘兴而来，大败而归。他输了钱啊也不多说什么，堂堂皇皇的走，第二天拿着支票潇潇洒洒的来。最近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他输给咱们富生啊不下100万。
2: 这事倒蹊跷哈，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家闺秀啊。啊，今天呀我也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下去喝一杯啊。
1: 来，
2: 走吧，
1: 走。
3: 怎么样？
4: 董福宝的酒廊。
2: 师兄，既然师傅已经把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你了，我看呀，这个位子还是你来坐。
1: 哎，别！这师傅当时只是一时赌气，才让我暂时帮你接管一下富生。既然你回来了，总经理的位子自然还是你的。大宝，

0: 你放心，师兄一定还会像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地配合你。哎，
1: 这个我相信，只要咱们师兄弟同心协力，复生搞好是没问题的。
0: 来，

0: 哟，小姐，您来了。您今天晚上手气怎么样啊？
1: 别提了，手气差得不得了。
2: 说曹操，曹操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大财神。
1: 我看呢，我应该去上山先拜拜佛了。
0: 小姐可真会开玩笑。还是老样子吗？
1: 当然。
0: 好的。
3: 哎，等等。
0: 老板，
3: 拿个空杯子过来。
0: 是。

0: 给那个小姐送过去。
1: 是。小姐，这杯酒是我们老板请的。
2: 你们老板？
1: 对，这位就是我们富生的老板董福宝先生。
2: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董老板啊，久仰了，多谢。
0: 幸会。
3: Jenny Walker,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0: 没错，这就是正宗的黑方十二年。小姐的鉴赏能力真的不错。
2: 那我可以坐这儿吗？
4: 我们聊，我去大厅转转。
2: Thank you。Cheers.
0: Cheers. 好酒量啊你！啊，
3: 董老板太小气了吧？给客人只有五年的红方，自己却留着十二年的黑方独享。
0: 是这样的，这个酒啊，在英国供应商那儿已经很吃紧了。富生呢，黑方已经端货。这个酒还是我早年自己珍藏的。
3: 那这么说，我今天能够喝到董老板的藏酒，也很幸运了。
0: 我希望小姐在闲暇的时候可以经常光顾富生，来照顾我们生意。黑方嘛，在威士忌里边也不算是最好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藏酒可以拿出来，跟你一起分享。妈，我说错了吗？
3: 董老板叱咤风云，威震上海滩，做大事儿运筹帷幄，挥洒自如，在小事上也这么不含糊啊！原来就如此的懂得怜香惜玉，体贴人心，怪不得上海滩的名媛小姐们都为你着迷着魔，不惜以身相许的。
0: 是吗？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3: 就连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也被你的风度迷住了。来，为了我们的缘分 ，Cheers！
0: 哎，小姐，我看呀，你今天没少喝，改天我再陪你喝。
3: 干嘛要改天呢？我就要今天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看来小姐不光英文好，文学的造诣也不错啊。
3: 好了，董老板既然不喝，那我就告辞了。
0: 郭小姐慢点。哎，小姐，哎，看来你真是喝多了啊。
3: 没喝多，我还想喝呢。
0: 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
3: 我没有家。我就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0: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3: 家好不好？哎，
0: 你先坐下。小姐，小姐，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没有地方，
0: 哎，没事儿，哎。
1: 老板，
0: 住在什么地方？
1: 这位小姐的住处我

0: 哎，这样，如果这位小姐晚上醒了的话，你们两个给她找辆车，把她送回家去。如果没醒，你们两个也不要惊动她，就在这守着，明白吗？
1: 是，老板。
0: 嗯。

0: 间睡吧。
1: 你回来了，哎，我印象裤准备好了。哎呦，你看粥都凉了，我去热一下吧。
0: 不用了，不用了，别在这儿睡，着凉，赶紧回屋睡吧。啊，
1: 阿宝，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因为我不让你离开浮生。阿宝，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也不会再胡闹了，你就原谅我吧，啊。
0: 其实这件事情啊，我当初也是欠考虑，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不离开青帮，也不离开浮生了。
1: 真的？
0: 嗯。
1: 哎呀，太好了，阿宝，看来你还是听我的嘛。
0: 是。好了，赶紧回去睡吧。
1: 那要不我再帮你粥去热一下？
0: 不用热了，我爱喝凉的。
1: 行，那我先回房了，记得喝粥啊。
0: 赶紧睡啊。
1: 哎。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

0: 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你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睡在这儿？
0: 你先别紧张，先坐。坐。小姐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在富春的酒廊里边，小姐喝多了不省人事，也不知道你的家住在哪儿，没办法派人送你回去，只能让你在我这办公室里边屈就一晚上了。
1: 昨天晚上我董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失礼了。
0: 小姐，你对威士忌是很有品味的，但是你的酒量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以后啊，我劝你还是少喝一些，这幸亏是醉倒在富生，如果醉倒在外边，我想小姐这么漂亮肯定会有危险的。
1: 那董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难道就不危险吗？
0: 小姐是富生的贵宾，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的。
1: 好了，打扰董老板了，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谢。
0: 这要走吗？我派人送送你。
1: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我先走了。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经接近那个董福宝了，他绝对逃不出女儿的手掌心。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来了。太太，您看还需要加什么菜吗？啊，
1: 不用了，挺好的。李妈，你也去吃吧。哎。
2: 阿宝啊，你胃口不好啊，怎么筷子动也不动的？
3: 是没什么胃口，突然间想吃炸臭豆腐了。哎呦，
2: 臭豆腐有什么好吃的？脏兮兮、臭烘烘的，闻着就恶心。
3: 这你就不懂了，闻着恶心，但吃起来香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缠着我爸带我去吃炸臭豆腐。说起来，上海滩炸臭豆腐最有名的要数金博他们家。哎，这好几年都没见着他了，这一说呀还挺想他的。
2: 哎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是堂堂富绅的大老板。哎，你想啊，一个大老板蹲在地上吃臭豆腐，成何体统嘛。
3: 那怕什么的呀。哎，要不然你陪我去。
2: 我不去，被人家见了笑掉大牙的。对了，阿宝，你那么想吃的话，我让李妈去买啊。
3: 这你就不懂了，炸臭豆腐这东西啊，必须得在原地吃，现炸现吃那才香呢，一拿过来就变味儿了。不行，越说越想吃，要不这么着，你先吃，我吃臭豆腐去啊。
2: 去不去？
3: 走了啊。哎，你别等我了，收拾炸臭豆腐，我就直接去厨房上班了啊。

0: 小姐，那两只狗一直跟着，没法下手啊。
1: 刘少爷，你好几年没有到我这里来吃炸臭豆腐了，
2: 是吗？啊，时间过得真快，我也太忙了。
1: 现在啊，你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了，你忙啊也是应该的。
2: 金博，哎，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啊？嘿，不过有一点啊，你这个臭豆腐啊，炸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
1: 你说的好啊。好，你慢慢吃，慢吃啊。
0: 什么时候动手？
3: 你先走吧，到时候我通知你。哎，董老板，我们又见面了。
2: 哟，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这富生还没开门呢。
3: 今天我不是来玩的，我是专程来看董老板你的。
2: 看我？看我什么？
3: 上次真的很不好意思，害得你受了风寒，我专程过来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大碍。
2: 没什么事，小事一桩。
3: 没事我就放心了。
2: 哎，要不这样吧，先进去坐会儿，我请你喝点东西。
3: 不用了，你先忙吧，我也还有事儿，改天再见。
2: 好，再见，
3: 拜拜。

0: 醒啊，快去把包给追回来！快去！哎，走，
1: 老板怎么了？
2: 快去，快去帮忙！快去！
3: 好了，快！
4: 我告诉你吧，一会儿下手利索点，等他过来，看准了，一刀拿下，知道吗？哎，
1: 好家伙！
4: 啊，有枪！快跑！
1: 你们几个给我招呼来！
2: 是。
3: 站住！贼跑得太轻了！
5: 我们也去看看吧。
1: 不用，过不了5分钟，他们就会把包给追回来。老实点，走，快走，快点，快点，走。哎，
6: 小孙啊，刚才是一个人抢包，怎么招了2个人了呀？
7: 您这还有接应的，
1: 跑了俩，看看少什么名。
7: 再看看少不了什么东西。
6: 哎呦，您就饶了我。
1: 算了吧，就饶了他们吧。干嘛跟他们一般见识？
7: 对对对对，饶命饶命！
1: 既然小姐说饶了你们，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记住了，以后要再干这种勾当的话，就要了你们的命！
7: 是是是是，
1: 记住了，赶快滚，滚，快滚！
7: 冯老板，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到富生来找我。
7: 谢谢你，那你先忙，我走了，拜拜。
1: 哎，路上小心点。
7: 知道了。

0: 你们没事吧？
1: 怎么没事啊？我们哥几个差点把命搭上。钱呢？
0: 你们别泄气，这次虽然失败了，我们再找机会，下次一定能成功。
1: 行了吧，大小姐，你算了吧。董福宝这种人物也是我们哥几个敢碰的，我也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上了你的贼船了。这次啊，说什么也不干了。
0: 哎，我可以加倍给你们钱。
1: 你给做金身也没用，另请高明吧。走，走。

0: 啊，天涯无处不相逢，给我来三份。
1: 哦，好嘞。
2: 怎么了，董老板？你也爱吃炸臭豆腐啊？
0: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长大了也改不了了。

0: 同感，相认识很长时间了，不过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1: 哦，我叫林雅兰，你叫我 Nancy 好了。
0: Nancy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哎，你不是上海人吧？
1: 哦，我是南洋人。
0: 南洋人？
1: 嗯。
0: 那你来上海做什么？
1: 我父亲在南洋做生意，后来他打算在上海开一个分公司，经营茶叶还有丝绸，就派我先来探探路摸摸底。没想到就认识了董老板这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日后我若是遇上什么困难，还希望董老板能鼎力相助哦。
0: 没问题，只要是在上海滩，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忙的。
1: 这个我放心，董老板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哎呀，董老板每次出行都有保镖亦步亦趋地保护着，真是又有排场又风光啊。
0: 你真的觉得这样很威风很有排场吗？
1: 未必。
0: 怎么未必啊？你说说。
1: 董老板是上海滩有身份有影响的人，配合这种身份跟地位，当然就是大搞排场了。但是依我看，董老板你应该是爱好自由的人，要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在路边摊吃炸臭豆腐。所以这种风光排场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宝贵的自由。董老板，你在为自己的名声所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0: 说的没什么不妥，我只是忽然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上海，真正能懂我能说出这番话的，你还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没骗你，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路边吃炸臭豆腐，而且是一个人。
1: 董老板，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虽然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但是我不想见你，也不愿意见到你。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得厉害。
0: 那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梦幻之中，那种感觉奇妙极了。它能让我忘却一切，也能令我不顾一切。我试图停止这个美梦，让自己从梦中醒来，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停止，也不愿意停止。我想这或许就是爱情的魔力在作怪吧。也许你认为我太大胆了，毫无羞涩之心，那么请原谅我的大胆跟坦白。我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与你同在。

0: 哎，上来。
1: 哎，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听着。
2: 这个啊，
3: 别压了，别压了。
0: 厂子里没什么事吧？
1: 一切挺正常的，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那位姓林的小姐，这两天没来。
1: 没来，我估计她最近钞票输得太多了，不敢来了。
0: 行，我知道了，没事，你去忙吧。

0: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1: 我叫小姐，慢点。哎，小姐，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了啊。
0: 我没有家，哎，我只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1: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0: 我家好不好？

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的厉害，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0: 来。哎呦，真的是累死我了。哎，阿宝，你快过来，快过来看看我买了好多东西的。哎呦，我的腿都酸死了。哎，李妈，快点来，来帮我捶捶腿来。哎，阿宝，你快来呀！哎，看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1: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嗯，也不嫌累。
0: 阿宝，你猜我看见谁了？
2: 看见谁了？
0: 我看见蝴蝶了，他正好也去逛老凤祥。哎，他没电影上那么漂亮，只是个普通女人，只不过有些名气罢了。哎，李妈，你去跟我倒杯水去。哎，我跟你说呀，听说这个蝴蝶去年啊跟一个叫什么林雪怀的闹离婚，把整个上海滩搞得沸沸扬扬的。哎，阿宝，你听我说完没有啊？
1: 在听。
0: 好像据说现在又有了新的相好了，是在洋行里面卖茶叶的。
1: 卖茶叶的怎么了？
0: 哎呦，这个上海滩阔佬这么多，他想靠上谁还不容易呀、啊？偏偏看上个卖茶叶的。哎，你说这卖茶叶的能挣多少钱呢？哎呦，我看这蝴蝶真是昏了头了，自讨苦吃。
1: 哎呀，嗯，你可千万别忘了啊，当初你喜欢我的时候，我住在石窟门，还不如一个卖茶叶的呢。
0: 阿宝，你不一样的，在我阿姨心中啊，你是条真龙天子，哎，早晚都会发达的。要不我要死要活的嫁给你？哎，你看，这不发达了吗？哎，李妈，你去休息吧。
3: 好。
0: 哎，阿宝，我给你看样东西。你看漂亮吗？
1: 漂亮。
0: 那个蝴蝶啊，出价15000，抬高价钱想赶我走。哼，我想都没想，出价30000，结果这个戒指就归我了。
1: 嗯，就这么个戒指30000块？嗯啊，你的戒指多的，这10个手指头都戴上都戴不过来，你还买它干什么呀？还30000块，还跟人家争？
0: 哎呦，阿宝，这算什么呀？好歹我是堂堂富绅大老板的太太，哼，我可不能给人家比下去了。哎，对了，阿宝，我告诉你，我还买了新旗袍。哎，你看，怎么样，漂亮吗？嗯，
1: 漂亮。
0: 哎呀，哎，你看这旗袍多合身呀！啊，哎呀，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玉英啊，比他们强100倍。哎，阿宝，哎，阿宝，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富商。

0: 又躲着不肯见我，一个人偷偷搬到这里来住，什么意思？
1: 我
0: 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是急着去复生会董福宝吧？
1: 你不要进来说话吧。
2: 这段时间看你们俩是出双入对，如胶似漆啊，看你们俩这样子像是深陷情网无法自拔呀。
1: 孟伯伯，你误会了。
0: 是吗？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老板，还是老样子吗？
1: 对，还是老样子。
0: 哎，对了，老板，前段时间和你一起来的那位漂亮小姐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1: 话多。
0: 对不起，老板。
1: 不要了，换咖啡。
0: 好的。
2: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3: 您没听错，这是一个既可以为父亲报仇，又可以让洪门子弟免受牵连的好办法，也是报仇的唯一手段。
2: 阿珍，这太危险了，你可要想清楚。你是个女孩子，
3: 正因为我是女孩子，才可以消除董福宝的防范之心。
2: 你这是胡闹！一旦董福宝知道你是竹铁山的女儿，那就是羊入虎口。
3: 只要能为父亲报仇，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
2: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阿珍，你爸走了，孟伯伯就是你的亲人，如果你真出了事儿，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
3: 孟伯伯，你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成不能败。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有什么需要孟伯伯的，你尽管讲，孟伯伯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3: 孟伯伯，谢谢你，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说的。
2: 阿珍，你跟董福宝眼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他差不多已经上钩了，您就等着瞧吧。

0: 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嗯，是不是啊？
1: 哎 ，Nancy，
2: 董老板，好久不见了。
1: 是啊，你好久没来了。
2: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走了。哎。

0: 你注意到了吗？喝咖啡时，董福宝偷偷监视过咱们。姓董的果真中了你的圈套，他好像对你动了真情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回去了。转告孟伯伯，让他随时准备好，一旦我抓到机会，就请他派人立刻动手，一定要了董福宝的狗命。
0: 好，知道了。

0: 说什么？霞飞路28号。
1: 28前面还有一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对了，我给您记下来了。您看，
0: 老梁，你做事很认真呐，连贴在墙上的广告纸你都给揭下来了。这是英文字母 A 呀。
1: A， 哦，那就没错了，霞飞路 A28号，那是一座西式的洋楼，非常的阔气，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佬住的富宅。
0: 霞飞路没听说住着哪个有钱人姓林呐。
1: 这有何难？小老大，你想，霞飞路是法租界的地盘，以您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想搞清楚这户人家的底细，那不是易如反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先去吧，忙你的。
1: 哎，好。

0: Hello，
1: 喂，是德维尔福吗？啊，我是董福宝啊。
2: 啊，原来是督察长先生，有什么可为你效劳的？
3: 岂敢岂敢啊！
1: 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啊。霞飞路好像是你的管辖吧？
2: 对，没错。督察长先生问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啊，那天呀，我路过霞飞路，偶尔看见霞飞路 A28号那幢洋房非常漂亮，我想问问。这是哪位名流的产业呀？
2: 啊，督察长先生还不清楚，那所房子的主人是上海滩名流中的名流。
1: 名流中的名流，那是谁呀？
2: 我告诉你吧，不单是你，每周开会的时候，连巡捕方的警务总监都得听他训话呢。
1: 沙逊先生，你说那所房子是沙逊先生的？
2: 没错，没错，沙逊先生几年前就把那里买下来了。
1: 哎，可我从来没看见沙逊先生住在那儿啊。
2: 他当然不住那里，他好像是租出去了。
1: 租出去了？你知道租给谁了吗？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

0: 可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易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易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
0: 进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心更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共产党人，跟我冲！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7: 欢迎杨月。
8: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9: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8: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0: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8: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1: 中医强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12: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3: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4: 燕子你还回来吗？
13: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15: 真正的温机外卖。
16: 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7: 这个证件你能说？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骑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18: 台风又来了。
1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8: 怎么防护？
1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9: 还有一件事哦，
2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广东网络安全宣传周聚焦 AI 安全，营造全社会参与网络安全建设浓厚氛围。
0: 9月15号，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

0: 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
1: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优势，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底气，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加强和改进我省人大工作，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根植于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形成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生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民主发展新路径，有效打破了民主垄断，确立了民主评价新标准，极大丰富了民主内涵，创造了民主实践新范例，有力引领了民主话语，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准确理解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丰富实践支撑和有力法治保障，结合广东实际，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持续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精心组织做好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充分发挥人大主导作用，着眼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我省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全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积极创新丰富立法形式，不断提升立法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任务和民生关切，进一步强化精准监督、跟踪监督、协同监督，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完善联系代表工作机制，优化履职服务保障，推动各承办单位办好办实议案建议，持续丰富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 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建强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联系点等平台载体，强化创新探索，深化与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的融合互促，全力打造联

0: 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有力有效查民情、听民声、知民意，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人大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带头贯彻党的主张和意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在深入学习、宣传阐释、细化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发挥好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从使命责任、发挥功效、彰显优势上深刻认识打造省域样板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认真履行立法监督职能，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这一活力所在，开展好代表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单元民意收集、议事督办等作用，健全完善民生实事三重架构等工作机制，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紧扣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常态常效推进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王秀娟报道。
1: 9月14号至15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这一主题，从县域产业、体制改革、城乡融合、镇村发展等维度分享真知灼见，为城乡区

0: 域协调发展把脉支招，青年学者立足广东县镇乡村鲜活实践，开展交流碰撞。
1: 知识生产力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广东来讲其实是有很多优势，因为我们的珠三角地区智能农业呀、数字农业呀这块技术方面是全国领先的，但怎么样把这种技术的层面落到具体的生产场景中，这个是我们要探索的。
2: 城乡融合的主引擎还是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来缩小城乡的鸿沟。广东省建立这一个县域和乡镇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型，基于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搞清楚我们乡镇和县域这个发展的一些基础数据，推动和汇集这一种人才、技术、资源来赋能我们的乡村的发展，这样来缩小我们的这一个城乡的差距。
0: 揭阳产业特色鲜明，县域镇村实践丰富，当前正全力推进产业强势和美揭阳建设，既有一化一海五优特等产业探索，也有古城活化、城乡风貌提升等鲜活样本。会前，与会专家学者走进揭西县产业园、普宁南溪水乡、揭阳古城等地调研。
3: 片区化组团是发展的一个关键，这里面最关键还是要形成有效的产业，打造我们这个有效的产业集群，特别我们揭阳探索出的一个有效的模式。
4: 南溪水乡呢，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以里带农的这么一个项目，农民呢通过种植，对吧，村集体呢通过代销，旅游开发以后呢，更多的那些项目群体呢认识到我们这个农特产，开展的游船、徒步比赛、民宿都可以带动那个村集体农民的收益。
0: 广东台报道。
5: 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下午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聚焦 AI 安全，设置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
0: 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400多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实际，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
6: 以前我们讲这个信息安全主要是在数据库啊、操作系统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啊、数据的安全、算法的安全、模型的安全是越来越重要。
7: 这样计划的角度上呢，会把这个教学跟竞赛尽量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竞赛和这个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和培养这个学生的真正的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能力。
0: 依托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集结线上线下超200家企业，提供10000多个招聘岗位，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打通企业与人才双向通道。
8: 智能体的安全的话，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缺的，从今年开始可能也会往智能体这一块的安全会开始招聘一些相关的岗位的。
9: 技术上的问题还得用技术来解决，包括异化风险的一些分析啊、预判呀、然后再加上对处置的一些策略的推演，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啊、数据分析啊，这些人才还是非常紧缺的。
0: 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万屏共闪、地标亮灯、IP 联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浓厚氛围。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5: 昨晚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评颁奖活动在广州举行。本项赛事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省广播电视局牵头，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以全民学习 AI、 全民了解 AI 为核心目标，让 AI 成为全民的创作工具，也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创新探索。
0: 5月22号开赛以来，这场比赛已经热闹了近4个月，昨晚正式收官。大赛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收到6693件成熟参赛作品。学 AI、用 AI、创 AI 成了许多人的新日常。
10: 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而且呢，通过我们的传播量可以看到，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很多作品呢都达到可以在大荧幕播出的这个效果和水平。关键是体现出我

0: 们大湾区的这个创作者们的这些这个层出不尽的这种审美力和想象力。
1: 本届大赛实现了跨年龄、跨职业、跨地域的全民参与，选手遍布全国各个省份，还有海外创作者投稿，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最年长的已经68岁，作品题材也十分丰富，神话预言、现实生活、智能体应用、 AI 原创音乐，样样都有。
2: 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做出一个健康的饮食搭配的小智能体。做出这一个智能体呢，我想要让大家能拥有一个更健康的饮食。
3: 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和传统的饮食还有真人的饮食这样子去做对比。对，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就是可以替代传统的实拍，然后可能比实拍会更加的真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强的技术点应该是一个活人感。
1: 经过评审团层层遴选，154部作品最终获奖，其中一条作品点赞突破200万，10条作品点赞过100万，另有100部作品获优秀奖。颁奖现场还传来好消息，2027全民 AI 创作大赛已经启动筹备，
4: 继续要发挥我们真正的大众的他的这个智慧和活力。我觉得这个未来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中国的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我们中国的表达的风格，讲述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讲述中国的这个情感、中国的家庭，这么一些作品能够出现。
1: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5: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一秒钟转瞬即逝，当我们眨眼的刹那，在广东数字产业的脉搏正在高速跳动，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广覆盖的通信网络超强算力正在同步运转，这短短一瞬藏着广东数字经济的硬核实力，也见证着中国制造迈向未来的坚实脚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探寻一秒钟广东究竟发生了什么。
6: 一秒钟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一次眨眼，但对广东来说，一秒钟是一场庞大产业系统的高速运转。
7: 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汽车、网络和各种智能设备，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电子信息产业。所以，广东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到底有多猛？一秒钟又会产生多大价值？
6: 2024年，全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实现销售产值5.01万亿元，占全国1/4，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换算一下，相当于一秒钟就有15.88万元的产业价值在这片土地上流动。而这背后是芯片、显示、通信、智能终端、人工智能等多个产业环节共同运转。
8: 欢迎来到广东。
7: 然而今天电子信息产业比的不再是谁生产了多少设备，而是在比谁更有连接世界的能力。所以一秒钟多少信息正在连接
6: 广东累计建成 5G 基站45.2万个，规模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但这不是信号塔的堆砌，它连接城市和工厂，更在灾害发生时为生命争取时间。就在村庄与外界失联时，一台370M赫兹对讲机收到了来自指挥中心的信号，给上万受灾群众打通了最关键的救援指挥线。
7: 现在全省21个地市都铺好了这套应急通信网，广东还搞了全国头一份的创新测试，
6: 把 5G 700M 赫兹的应急基站装在大固定翼无人机上，飞到4000米高空转个圈，一秒就能把72平方公里的受灾区域全罩住信号，相当于过去应急车跑几十公里花几小时才能覆盖完的范围。
7: 如果说网络负责传递信息，那么计算就决定了信息能产生多少价值，所以一秒钟能进行多少计算。每秒可以完成219亿亿次计算，这是啥概念？
6: 如果让一个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零剩运行一秒钟的计算量，全球70亿人不眠不休也要连续计算10年。
7: 过去广东制造的是产品，而今天广东创造的是未来产品。

0: 钟很短，但在广东，一秒钟背后是数百万个产业环节共同奔跑。它制造的不只是电子产品，而是一套支撑未来世界运行的数字能力。
1: 每一秒的跳动都是时代向前的脉搏，方寸之间点亮数字时代的曙光。
2: 金秋送冰，荣光满城。近日，广东各地陆续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以庄重热烈的氛围送别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一场场欢送活动，也是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公开课，让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
3: 在河源，一批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检的优秀青年，怀揣着报国理想告别家乡，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4: 心里一直舍不得这身军装，思来想去，我决定再次参军。有过服役经历，我更清楚军人的使命。重返军营，我会摆正心态，从零开始，踏实训练。
3: 在潮州，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镇海楼前举行，现场新兵军容严整，列队整齐，尽显新时代青年投身军旅、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记者留意到，人群中有一位行动不便的父亲，静静凝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
5: 能够光荣入伍，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
6: 军人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业，就是想把军人当作一个事业去看待，努力的去保家卫国。
3: 胸带红花的新兵整齐列队，在亲友和市民的夹道欢送中，迈着铿锵步伐走过潮州古城的牌坊街、广济桥等地标，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与期盼，踏上奔赴军营的征程。
7: 两年前的今天，我的弟弟送我入伍；两年后的今天，我送我的弟弟入伍，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我的弟弟在军营里面可以脚踏实地，做一名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中国军人。
3: 在汕头，新兵巡游路线串联起开埠文化地标与侨乡记忆。
8: 此刻的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的儿子都报效祖国了，希望他保卫国家，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3: 广东台综合报道。今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广东高校表现出色，30所高校的381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学科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中山大学领跑全省，华南理工、深大、南科大等高校多点开花，10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广东持续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一流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大湾区科创输送强劲科教支撑。今天11黄金周快乐到广州，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在广州歌舞剧院启动，发布广州文旅活动亮点。今年双节期间，广州百余家景区与文博场馆、数十家文艺院团及演出空间将集中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今天在中山开幕，这是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将齐聚中山，共同研判产业趋势，推动政策交流，促进创新合作，凝聚更多发展共识。今天上午，2026年广州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政企医三方对话等形式，展示广州在药品监管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果。
9: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九月以来有几天秋高气爽的体验让人留恋，那事实上截至到昨天，我们省的平均最高气温比常年同期低。

0: 低了1.2度，平均相对湿度也略有偏低。不过毕竟入秋往往要等到11月，那接下来的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暑热会有所升级。像广州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后天大后天会稳定在34度，补水防晒要重视起来。那如果需要在户外晾晒，还是得多看一些，毕竟暑热的午后容易催生热雷雨。明天我们省西北部、珠三角北部以及湛江碰上阵雨或雷阵雨的概率会大一些，局部有大雨。后天阵雨或雷阵雨会向西北部和西南部收缩，大后天晴热天气会成为主导。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第10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26到32度。中山多云，25到32度。东莞多云，24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天，26到30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河源多云，24到32度。梅州多云，25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2度。汕尾晴天转多云，25到31度。揭阳晴天，24到32度。汕头晴天，26到32度。潮州晴天，23到32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24到32度。云浮多云，23到32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阳江晴天转多云，25到32度。茂名多云，24到32度。湛江多云，25到30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10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冲！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7: 欢迎杨月。
8: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9: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8: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0: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8: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1: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12: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3: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4: 燕子你还回来吗？
13: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15: 真正的温机外卖。
16: 哇！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办服务。
17: 这个证件你能说？
6: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份，

0: 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

0: 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

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

0: 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5: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6: 这段路。

0: 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1: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2: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

0: 另一番景象。
1: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2: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3: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4: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

0: 功夫，把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

0: 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马上播出。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3: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

0: 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2: 共产党人，跟我冲！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才有价值。
4: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5: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3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4: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6: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4: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中将李师长。
1: 你是谁？
0: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15团团长余光明。
2: 1933年2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等部对进至黄陂地区的敌52师进行围歼。战斗进行至第二天上午，将敌52师基本歼灭，俘敌师长李明。李明被俘时身负重伤，不久毙命。
3: 小胡，小胡，
4: 首长，
3: 刘忠回来没有？
4: 回来了，已经等您一天了。
3: 叫他进来。
4: 是。
3: 调查清楚了。
5: 调查清楚了。民国16年4月1日后，闽西龙岩、新泉、长汀以及连城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白石乡区委书记周举人曾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余光明的赤卫队负责警卫工作，但遭到白军突袭，周书记牺牲，警卫队的赤卫队员也全部牺牲。但是，余光明确实不在现场，
3: 也就是说，他是唯一活下来的。
5: 对，这是调查的结果。
3: 所以你一直在怀疑他，他向组织汇报过，说奉周举人的命令去接。

0: 救援特派员梅岭同志，可是到了接头地点却没见到人。这个说法倒确实是会让人产生怀疑，因为梅岭同志至今下落不明。作为政保干部，有这种警惕性是对的。去，请他和罗猛再来询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1: 是，
2: 每个人都有，一人一把，凑齐多大啊？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少拿点。把这些战利品分到连里去，让大家伙都尝尝。给你尝。
4: 是。
5: 叫！叫！叫！上！
6: 马上把这个交给于团长。
7: 我们的手榴弹和刺刀，在使用时配合不好。轻重机枪在冲锋的路上，跟步兵协同不好。没有有效地压制敌人反冲锋的部队。
8: 刘干事交代，一会儿十五团团长来了之后，你要于团长、罗连长，请交出你们的武器，我们会替你们妥善保管好。
1: 我这
9: 去
1: 是。哎，团长，放个篮来。
8: 罗连长，您这家伙事儿还挺多啊。
9: 习惯了。
8: 这是什么？
1: 啥都不懂。我要

0: 还是想问问，5年前你在龙岩白石乡。
1: 关于周书记姓的事情，我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0: 周书记被叛徒出卖牺牲，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负责保卫的赤卫队员也都牺牲了，只有你活了下来。你说是去接梅岭同志，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1: 你怀疑我？

0: 我是干保卫工作的。在真相大白之前，我可以怀疑任何人。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关于你攻击高家大宅的事，再说一遍。
1: 这些我都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0: 那就再汇报一遍。
1: 好，只要组织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再说一百遍。
0: 是你有必要。
2: 5年前，徐四海和高顺卓带领白匪镇压闽西地区的赤卫队，

0: 我和罗某等十多名兄弟被抓。哎，恭喜啊！
1: 哎呀，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0: 恭喜恭喜，
2: 里边请里边请。
1: 警察局刘局长到。哎呀，刘局长大驾光临呐！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少爷，
4: 恭喜荣升县太爷，以后可得多照应啊。
2: 刘局长，你看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是吧？这堂屋啊，有上好的扶手高，先去上场。
4: 还是兄弟你们懂我。
2: 周丫头，带刘局长去堂屋。
5: 是啊，刘局长这边请。
6: 哟，老徐。
7: 老刘啊，
6: 哎呀，
7: 这次来是弹压地面还是保镖护院啊？
8: 这不是刚抓了十几个赤匪吗？又关在后面，明儿一早砍了。
9: 其中一个赤卫队长叫余光明，之前还把高老爷子绑起来游街，明早剖腹挖心。
5: 二位老爷，我把你们的衣服先放到柜子里。
0: 喜妹得知我被关进了牢里，她麻烦里面的守卫把我们救了出来。
5: 肥仔哥，我来给你送酒来了。肥仔哥，

0: 怎么没动静了呢？
1: 我找人给了蒙汗药，也不知道能管多久。

0: 近来共党作乱，乡下人都成精了，乱了祖宗章法，得好好整顿。这回我要杀一批，再杀一批。
1: 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我以为还是怀柔为主，攻心为上的政策。这些人都是本土本乡，
0: 当兵了脑子也变简单了。这些赤匪可是跟咱们不共戴天的。
2: 咱们这么多人出去肯定会被发现，咱们得分开跑。
3: 行的，顺的。
2: 你们三个跟我走前门，你带人走后门，后门人少，别闹出东西来。
4: 前门太危险了，要走一起走吧。
2: 听我的。
3: 都好了没有？
2: 你跟着猛子他们一块走。
5: 我不，我要跟着你。
2: 猛子，把西北给拉走。
3: 好吧。
2: 走。
0: 你啊，也要少些妇人之仁，慈不掌兵，得狠得下心来，懂吗？
1: 懂。
0: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
1: 是吗？谢谢大哥。
0: 咱们是亲兄弟，关键是个还。

0: 师妹，你怎么回来了你？
1: 我不会能行吗？
0: 栓子，
1: 大娘子，
2: 栓子，栓子，你没事吧你？队长，
0: 抢的人呢？
2: 走散了，不知道。
1: 赶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3: 大娘，哎呀，
4: 快！
3: 哎，好好好，快去快去！
5: 队长，
6: 向前看，
7: 共匪在前面骚扰，就是为了掩护其他人从后院逃走。从时间上看，这些人跑不远。老三，你的人分两路，一路沿途搜索，他们是本地人，防备就地隐藏；另一路直奔荷塘站，卡死他们往松毛岭的退路。
8: 是，
7: 老三。
0: 必须给我抓活的回来，我在家备好铡刀，回来替大哥报仇。
7: 好，出发！
9: 走，老三，快点！
7: 连长，
10: 到！
7: 把所有人散开，十人一组，拉网。

0: 大水，带西门先走，快！
1: 不走，
0: 邓小璐，下面要穿脏袜。
2: 大哥，我不走。听我的，快走！
3: 大哥，
2: 快
3: 点走。大哥，
4: 罗曼同志，你们的撤退路线是余光明制定的吗？
2: 我就不说，你能怎地？
0: 罗曼同志，
2: 走！
3: 你干嘛呀？你想吓死我？
2: 你要知道，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0: 罗曼同志，
3: 你是党员不是？你要知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利拒绝组织的调查，这是党性原则。
0: 说就说，新账。
5: 那天从高家出来，我和团长分两路走，是我带兄弟们走的河塘寨。
0: 干嘛？这这这这不对啊！
3: 怎么的，聂荣，我黑水乡的，这猪我也不熟。哎，不过这镇上都闹天宫了，这连声狗叫都没有，这怕是有埋伏呀。
0: 这是最快的路，跟我走，小心脚下。
3: 哎，别，回来，别走了，你们。哎，大爷，怎么不听劝呢？

0: 又遇到一帮白口子，居然躲他，血下神经。
1: 说什么？要逃去了？
0: 外面都起兵，你上哪去找？去了也是死。
1: 就算死我也得回去，我不能不让他不管。
0: 成。他摔下山去了，我亲眼看到的，活不了了。
1: 几发子弹？
0: 还有烟花，
1: 把枪给我。拿着这个。
2: 不是马先生吗？这一大清早干嘛去啊？
3: 白石乡的李老师病了，我去代课。
2: 哦，那你注意点，最近这边闹土匪。
3: 嗨，我一个穷教书的，有什么可让他们？

王先生，你刚才出手够狠，多谢了。

0: 不是，你怎么来了？
1: 王排长，这都什么人啊？检查了没有？
2: 检查了，检查了。四军老一团排长李光宗，今日成亲。长官，上头有令，捉拿共匪余光明，所有过往行人一律下轿检查。哎呀，检查，老子就是余光明啊！
1: 哎呀，跟你逗呢，
2: 逗他个屁！
0: 上知下派，您多担待。
2: 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就把？哎呀！

0: 你这还挺大呀！你这鸟冲可打不死人，但能打的叫你妈认不出来，你信吗？
1: 信，谢谢。
0: 哎，白狗，
1: 队长，让开，
0: 队长，车飞武装准备偷袭正光送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 李排长，孙夫人很漂亮，可别误了吉时。走，
2: 走。
0: 赤匪怎么把没把你们给活了呢？
2: 李光宗，
0: 嘿嘿，娘子，用这大喜的日子拿这些东西干什么？这。

0: 你过来。娘子，
1: 你想死啊你！
2: 秀娘子，他们人太多了，
1: 你秀奶奶还没过门，你就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是那个什么李什么堂的什么国军排长吗？啊呸！
2: 哎呦，娘子，好腿法，好腿法！
1: 回家，
2: 回家好，回家好。
3: 起驾。

0: 大哥，带红领巾的，是个明军，
1: 同志哥。
2: 进来，这是罗某的同志的调查报告。梅岭同志至今下落不明，有几种可能：第一，叛变投敌了，但是经过调查没有；第二，接受了新的任务，深度潜伏；第三，被敌人秘密处决了，这种可能性很大。四一二后，很多同志。 都是同样的遭遇。
3: 余光明参加红军以来屡立战功，多次负伤，肩在头部还有单片没有取出来。突袭高家大寨后，余光明又以闵熙、长汀独立团的名义袭击了黑水乡保安队，炸死保安队长雷老虎，并袭击了保安队的粮仓，抢下了大批的粮食和药品，这对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但。
4: 余光明也没有承认这件事与他有关，目前对他们的问询就先到这儿吧，让他们先回到部队工作当中。后面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需要人，黑水乡的事也让他们自己查个明白。三哥，问你什么？
5: 他们还是怀疑我，说5年前我们到了岳北之后，有人冒充我们打了黑水乡，我得查清楚那事儿到底是谁干的。问你什么了？
6: 问我，行了，快走吧。来，给您看看这个。来，请。
7: 请问哪位是老板呀？啊，我就是。哎呦，
6: 您慢慢看。您是？
7: 我是向万金。
6: 夏老板呢？哎呀，你好，你好！
7: 军本领的张小五叫我来找您的。
6: 里面请，里面请，请进去。
7: 小六子，给夏老板上壶好茶。都说这钨矿石能造枪造炮，穿假弹打城墙，一打一个瞪眼。德国人想这东西都想疯了，找广东陈大老板有多少要多少。
8: 团长，什么任务啊？首长指示我们协助当地民警局抓奸土犯。
7: 这样，我再给您加一程。
8: 不过您得告诉我怎么联系上龅牙狼。好吧，这简单，我给你个地址，你去找海螃去。他可是龅牙狼的小舅子，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
7: 那么，我带人驮回来，带人走。那这暗号是？
8: 简单，他要问你几点呢？你不管几点都在家两点。
7: 他问几点了，我看表。 如果是两点，我就说是4点。别动！别动！哥，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好人，我真是好人。
9: 我呀，谁说的？这连声狗叫，怕是埋伏呀！哎，别！你别！

0: 什么情况？几个意思？
1: 当年在荷塘寨，我们被人打了伏击，你人跑哪儿去了？
2: 我当年我瞧着路不对，我就没跟着去。
0: 我看你就是个奸细！
1: 别动！
2: 没动，天灵灵，地灵灵，做生意讲的是诚信，冤枉好人天打雷劈。
1: 你早该让雷劈了，你也配是个好人？
2: 我不是好人，你是好人。你以为你拿了枪我就怕你吗？你是好人，你带人往死路上领。你是好人，你不听劝你进伏击圈。你是好人，你自己不死，你叫你兄弟死啊！
0: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来打，不打你是我儿子。
2: 于队长，何大傻子发疯了，革命革命要枪毙革命群众。
0: 是条汉子，给我滚过来！
2: 不是，
0: 我就放下。
2: 团长，你没听你刚才他说什么？
0: 他说我带兄弟们进的埋伏圈，兄弟们是因为我干的。
2: 把他收回去。让！你，守门。哦。
0: 于队长，恭喜你高升啊，团长啊，那得是战功赫赫。哎，当年你啊，那是叱咤风云。你是？
3: 鄙人向明万金，你就是向万金啊！好口才！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那天撤退，罗蒙确实应该听你的，不走荷塘镇。但我就奇怪了，你是怎么知道前面会有埋伏的？
0: 这个嘛。 哎呀，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热闹，不怕吵架，也不怕翻脸，就怕没动静。那天晚上啊，连个狗叫声都没有啊，那肯定是藏着雷呢。
4: 也就是说，你船是蒙的。
0: 嗨，这也不完全是，这主要。

0: 就是梦。
1: 这就对了。
2: 进来。
3: 我去大老爷饶命啊，我这可都是小本生意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2: 你还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那抽这些烟土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家人吗？下去。
4: 是。
3: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向先生，哎，
5: 至于你，
0: 我革命群众啊，我红五星红领章，红军来了不大粮，又分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就
6: 人家找你说话了。哎，
1: 不愧是向大喇叭。不管你是走私钨矿还是贩卖烟土，自己到民警局说清楚，
0: 自己去，自己好，我一定自己去，自己去。不好意思，我的包，忙着忙着。
3: 不说好了自己去吗？
6: 美的你，
7: 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车带走。
8: 是，团长，东西已经让同志们送到民政局去了。
9: 这个向万金，
8: 油头粉面，油嘴滑舌。
9: 向那喇叭，我还以为他多大能耐。到后来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8: 他可不瞎，那俩眼珠子滴溜溜的，贼着呢。别老
10: 师妹，
11: 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9: 对不起，惹错人了。
8: 对不起啊！
12: 你干嘛呢？都第几回了？是不是魔怔了？
8: 我的三牙哥，好几年了，托人问了多少地方，有消息吗？
12: 哎呀，当时多乱，我看那喜妹啊，八成是已经。

0: 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老德国的作风。
1: 他也经常提起您，说您当年带他出去吃烤乳鸽，他是一边哭着一边吃的。
0: 这事儿我可忘不了。他呢就是不理解，说啊，鸽子这么可爱的动物怎么能用来吃呢？但是说归说，他吃的比谁都多。快尝尝尝，尝尝。哎呀，也没有什么可送的。这茶叶呢，是我个人的配给。就当见面礼了。
1: 这怎么能行呢？
0: 拿着吧，就剩半罐了。
1: 行。
0: 这国民党啊，对苏区封锁的很严，你像什么粮食啊、食用油啊，还有药品、还有盐，什么都缺。唯独这茶，本乡本土，吃得起，收下吧。
1: 那谢谢您了。
2: 小时候那条龙吗？
3: 记得。
2: 来了没啊？

0: 终于回到咱们老家再看看吧，也不知道咱们这帮穷兄弟都怎么样。
1: 要是咱们的苏区啊，一直能有这么繁荣的景象，那该多好！咱们和白匪这么多年在这一带一直斗争，始终都没有安定下来。这一次是大平原作战，咱们得好好收拾石九孤军，收复彭口连城和青流，那咱们的苏区啊就能连成一片。
2: 不好意思，先坐一下。
3: 老板，一碗清汤粉，两盘酱牛肉。
1: 不好意思啊，没地方。要不你和二位红军首长挤一挤？
3: 红军首长好啊，
1: 还是以前咱们那个味儿啊。
3: 要是再有常年豆腐干啊，那就更好了。
2: 不好意思啊，我在这坐一下。
3: 我觉得我还是等等吧。
4: 冤家路窄啊。
3: 红五星，红里长，红军来了不纳粮，你跑什么呀？我没跑啊。没跑啊？过去。好的。
0: 你的牛肉。哎，
3: 谢谢。来，老板，二位首长的钱算我的，今天我请客。
0: 好嘞，
2: 不用。
0: 走私饭的钱，我的钱脏。
3: 怎么说话？
0: 老孟啊，你看，这向老板都出来了，说明啊，这人没问题。
2: 他的钱可以花，我也来一块。不够。那老板，再来四盘酱牛肉。哎，
3: 好嘞。
2: 不是向老板，哎，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3: 我当时被放出来的，我正经革命群众啊，十足真金，如假包换。
1: 哎，不信你看，这是我的证件。还别说，我真是做生意的人也办了，
2: 门道都是门道。
1: 这是什么？
0: 副总经理，多大官？
2: 哎呀，说了你也不懂，差不多就跟于团长关系一样大。真的。
1: 老板，哎，再来两盘牛肉，酱经理结账。多谢。酱料。来，罗连长，您这食欲比我家猪蹄都不差。啊？
2: 没事没事，没有了，就这些了。
1: 哎，向经理，你是黑水乡人？
2: 对呀。
1: 跟你打听个事儿，
2: 没问题，我向问津百里闻名，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激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宝贝，
2: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于团长，你有事吗？
5: 新梅，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6: 这就像套在共产党脖子上面的绞索，让他们慢慢的窒息。
5: 兵分两路，就我们这点人，等战斗打响了，我们得损失多少同志？这什么话？大实话。
7: 快吧，埋伏。他都叫我玩烂了，
5: 王八蛋！有什么话，你冲我说！别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8: 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安排你拦着我吗？马青山，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把高丽月的脑袋给拧下来了！
5: 石红霞同志。
9: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

块公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

0: 尼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1: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1: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3: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4: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2: 燕子，你还回来吗？
4: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3: 真正的温机外卖。
5: 哇！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6: 这个证件你能说？
1: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哎，哇！宝贝，
7: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不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不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跟你打听个事儿。
1: 没问题，我向问津百里闻名，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0: 好，五年前我和团长端了高家大宅，然后去井冈山投奔了红军。我们走之后，有人冒充我打了保安团的雷老虎，还抢了保安团的粮仓。你知道这事儿吧？
1: 打土豪嘛，谁打不都一样吗？
0: 不一样，我们团长到现在因为这事儿还说不清呢。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趁火打劫，别让我逮着他，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当油炸，我剁了他的脑袋，叉叉叉叉。你怎么这么恶心？这也吃啊？知道是谁吗？
2: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帮你们问问。
0: 啊。今天可算是吃痛快了。多长时间了，三亚哥？啊，辣椒、芋头、旧甘笋，我都没劲拉屎了我。哎呦，
2: 这一路打了多少
0: 盆？八盆牛肉，一碗面，你说呢？要不是你一直拦着他，我能吃他个房倒屋塌。
3: 我跟你说呀，刚才提到黑水乡那事儿，向文静感觉非常慌张。
4: 团长，那这事儿不会和他有关系吧？
3: 这向经理啊，可是个精明人。今天算是被你给逮着了，这会儿啊，他指不定猫在哪个角落里自己哭了。
0: 活该的。
5: 八盘牛肉啊，亏大了。
3: 我去趟长青医院，把这些战利品啊给曲院长给送过去。
0: 是。
6: 真行啊，
7: 这另一条道路，
6: 这都连了三条。
7: 无产阶级
8: 大哥
7: 领导的农民，
8: 他讲的你能听得懂吗？
7: 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也就是苏维埃道路。现在我来教大家唱国际歌，要有气势，有威严。
9: 起来
10: 起来，
9: 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1: 讲得好，
12: 唱得也好啊。
6: 别走啊，
12: 别走啊，浪漫，
6: 别走
12: 啊。哎呀，大家不要怕，不要怕，放鞭炮是为了庆祝我弟弟李亚祖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6: 你真的是，哥哥你下来。

0: 捧场啊！啊，我接着说啊，我接着说。
1: 那你扶不上墙啊？
0: 杨总，回家了。哎，
2: 你嫂子给你做了羊肉粉啊。
0: 那你不就是上墙的吗？你这个道理都不懂，你怎么上大学呢？真是。
3: 徐大院长，哎
4: 呦，于大团长，这么高兴啊？
3: 大胜仗！哎
4: 呦，那又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3: 你要什么，我有什么。
4: 哎，你有什么，我要什么。
3: 什么时候扬起话来啊？
4: 这是我专门给广州来的新医生找的。
3: 正好。看看，哈德门。见面礼，送他。
4: 这可是好东西。行，反正这个新来的女医生也用不上。
3: 女同志啊，啊，
4: 不是你一个团长，
3: 最多拿出来还送盒。哎哎，
4: 朱大夫，哎，
5: 徐院长，哎，
4: 这是给你找的兰花啊。
6: 走，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余光明余团长，
7: 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新来的大夫啊，朱茵朱大夫。
5: 你好，三牙哥，好久没见了。啊，
7: 认识啊？
5: 我们都是白石乡的，很多年没见了，都当团长了，恭喜你啊！哦，谢谢您的花。哦，那你们聊着，我先走了。
4: 啊，行。
7: 哎，这，哎，你们是老相识啊？他这次可是我老朋友卢克斯介绍来的。哎，
3: 哎，他住哪儿？
4: 就住那儿啊。哎，你这完了，看来这病情呢是加重了。
3: 西梅，
5: 于团长，你有事吗？
3: 西梅，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5: 那让您费心了，我去了广州，上了大学。
3: 那天晚上我
5: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3: 可
5: 我过得很好。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先去忙吧。

0: 黄皮隐逸，李师长伤重殉国，你能死里逃生也是实属不易。
1: 先生，陈长官把共匪的战术分成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和抄后路。共匪在黄皮河口设伏，大龙坪强袭伏击，我们吃了大亏。
2: 陈长官他是只知其一，不得绕其二，我们在军事战术上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在武器装备上每次也都是高出一大截。可为什么每一次围剿还是失败呢？关键是在人的心。
3: 报告。
4: 进来。
3: 首长，这中央的意思还是坚持让他们分兵作战。
4: 定了。现在看，中革军委的意见要把红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央军，在抚州一带活动，牵制敌人；第二部分以第三军团为主，建立东方军，入闽作战。
0: 赤匪的武装不容小觑，
2: 不是那些割据的军阀，他们有统一的施政纲领，在政治上还有军事上完全是汇聚于民，让老百姓有非常高的认同感，所以就愿意跟着他们在一块干，决战到底。
1: 确实如此，学生亲身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4: 军委的意思是要在两条线同时取得速胜，进而夺取南昌、抚州等重要城市，要让革命在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首先取得胜利。
2: 我已经和委员长建议了，这一次围剿要以政治引导为主，军事围剿为辅，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收拢民心。
1: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不过实操起来很复杂，效果嘛也很难讲。
2: 那我就给你看一点不复杂的。
3: 那主席和总司令是什么意思？
4: 当然是不同意。总司令再三强调，说红一三军团绝不可拆分，要集中使用。可是没有办法。
3: 可笑，真是太可笑了。兵分两路，就我们这点人，等战斗打响了，我们得损失多少同志？这什么话？大实话。
0: 这就是侍从室刚刚设计出来的堡垒。

0: 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
1: 是。
2: 这临阵口交，怕是有埋伏呀。做生意讲究的是这，不怕吵架，就怕没动静。怎么不听劝呢？

快吧，埋伏。

0: 把老子带走！快点，拿走！是高家的老三和老四啊！
1: 动作快！
2: 快点！
0: 这下可亏大了，我怎么跟王经理交代？事算计好了，先等后路再抱怨。
2: 走吧，阿哥。
0: 先召集大伙，想办法把高氏抢回来。

0: 货抢了，人杀了，这逮个高陵人就是个畜生。
1: 这是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卖了矿石是要给红军做军费的，这要是抢不回来，别说红军那边，这松毛岭地面上老些

0: 就不混了。我决定，中国工农红军联听独立团。
1: 行，你先别啥独立团了，你上次一走人就没影了。我们这帮人在这傻等你多长时间啊？米西都打转圈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去找谁。
2: 是，
3: 那还有啊，还有你这个独立团是哪家的番号？我们这些人又是干什么的？你得说清楚。
0: 好，说就说，老乡还怕你们不成？
4: 不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只是叫法不一样嘛，对不对？
3: 张伟爷，
4: 这就好比做买卖，今天我卖茶叶，难道明天就不允许我卖茶叶蛋吗？是不是？
1: 茶叶蛋有啥关系啊？
4: 今天我卖番薯，明天我照样可以卖洋芋，不管卖什么，反正都是我在卖嘛，对不对？不管叫什么，你们都得听我的，全体集合。立正。
5: 来了。
4: 听好了啊，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我以军门岭岭南商号经理的身份找高瑞元购买钨矿石，谈好价格，约好时间在老虎岭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童叟无欺，那地方适合打伏击，到时我们一拥而上，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抢了矿石立刻退回山里。成了。
6: 不是，就凭我们手上这些家伙，
7: 我们手里刀都没有，
4: 怕什么？我有法宝，
8: 什么法宝？
4: 多多，
8: 石头拿出来嘛！
9: 拿出来！
4: 来，来凡，反了。中国工农红军闽西联听独立团，有了这面旗，老子借他八个刀，他也不敢跟我们造次。
8: 这不是吗？
4: 我现在先去找牛史强牵个线，我回来之前，你们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不许轻举妄动。
10: 起开！
11: 老玉。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机枪，不能拿来拼刺刀。
12: 筹款百万，赤化千里，非要把一三军团分开，这样人员不足，弹药也不够。你说真打起来，可怎么办？首长让我筹款筹粮，还要训练赤卫队。
11: 哎，别抱怨了，损坏的枪支我可都给你们修好了啊，就没有我陈九发修不好的枪。
4: 陈师傅，老陈。陈独眼，
11: 就无赖，
4: 这儿呢，陈独眼。哎，你这个地方不错啊，安静。哎，干点什么坏事儿，都不会有人知道。有朋友在，那我一会儿再来啊。
11: 生死兄弟，老战友了，东西带了吗？
4: 哎，8公斤，正经的黄色炸药，能炸翻一个车队。
11: 东西不错，几个子儿？多少？
4: 混蛋吧你！哎呦，不要啊！这好东西可不缺买主啊！那我去瑞金找。
11: 放着！够耍横是吧？
4: 哪能呢？做买卖做的这是情义呀！你想想，我怎么不找别人，先找你呢？
11: 我跟你当朋友，还不是跟耗子当兄弟了我？
12: 这人看着眼熟，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他？
11: 李光宗，原来19路军的，听说去上海打淞沪抗战，

0: 残废了，回家种地，顺道的倒腾这个黑市。老兵油子了，粤军、桂军，甚至中央军都混过。你也看见了，就一混蛋。不过呢，有点路子，能搞到我要的东西，而且呢，还算有点信用。
1: 这种人能幸福？
2: 那他也得听他老婆的呀。

0: 高家三少爷带人上门把相山打成这样，还抢走相家的养女阿莲啊。
1: 姑娘多好啊，对养父当亲爹一样。哎呀，可惜了。
2: 哥，嫂子，我走了，去当红军。不打倒军阀，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不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穷苦人就没有出头之日，就会有千万个象山，千万个阿莲。今日起，地改名，李革命。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3: 耀祖啊，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
4: 杨子，杨子，哎，杨子，我找镇上的张画师，把耀祖的录取通知书照着画了一个，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哎呀，我这裱起来得供给祖宗啊！
5: 你这又不是毕业书，你弄这干嘛呀？
4: 哎呀，他这毕业那就得立匾了。
6: 耀祖呀，至少能当个
4: 省主席啊！嘿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把耀祖能供出来，就是对得起爹，对得起祖宗了。耀祖。耀祖，耀祖，耀祖，
3: 我看床上的包袱没了，应该是去学校了吧？
4: 哎呀，我先去给祖宗报个喜，我李光宗把他给耀祖了。
3: 哎，曲院长。
7: 哎，朱大夫。我正想找你呢。
8: 伤员们反映说呀，你医术好，人又温和，
7: 都很喜欢你啊。
3: 哎，我想问一下，我听说于团长头上有伤，是怎么弄的？严重吗？
7: 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为了救战友被炮弹给炸了，现在头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弹片，所以呢会经常头疼。
3: 那这伤能治好吗？
7: 理论上是可以治的，但是咱们这儿呢条件有限，怕是很难。

0: 叫谁？
1: 我从广州来，铁老板让我找马先生收粮食。
0: 这里没有马先生，这里只有马先生。
1: 没错，就是马先生。
0: 你贵姓？
1: 明，明日复明日的明。
2: 刚才出手够狠，倒下。
0: 余光明。

0: 瞧瞧呗，马克思老爷子叫我两回，我就想啊，这革命还没成功呢，我是没好意思去。5年了，上级领导跟我说来接头的是一个主力团团长，没想到是你呀、啊。
1: 什么主力团团长？毛主席和总司令神机妙算，我这个侍卫队员呢，就是个帮忙打狗的，还是领导指挥到。
0: 那这次来，不光是打狗吧？这一次啊。

0: 阿莲，是你回来了吗？
1: 全善堡坐落于交通要道的两山之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堡体是用青石砌垒，坚固耐用。堡内分为前、中两道城门作为防守要点，堡门高约两丈余尺，城厚1.5丈有余，有多个机枪应付，形成交叉火力控制。
2: 这里面有卢鑫帮的一个团，
1: 团长叫徐四海。
3: 徐四海，老相识了。
2: 当年我大闹高家大宅的时候，
3: 这家伙就在。

0: 这回可以好好的较量较量了，但是这里面不光有卢兴邦的正规军，还有怀化、清柳、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人数不清楚，但估计也有上千人，备有大量的生火和军用物资。
1: 好，太好了，够肥。
2: 那咱们就先吃了这块肥肉，存点油水。
1: 老乡，今天我要是叫你们走了，那以后所有人可都得拿屁股对着我了。
3: 三少爷，
4: 我已经把阿莲许配给向山了，她现在是我们向家的儿媳妇。<笑>
1: 你个老不死，早干嘛去了？啊，这时候想立贞节牌坊了？看。
3: 他都叫我玩烂了，
5: 王八蛋！
3: 三少爷，我们穷人命贱，但是也有个德行，有什么话，你冲我说。

0: 还是得先做好镇上的。
1: 三小高，
0: 郭队，
1: 高雷元带着保安队来村里了。
2: 什么？是泄露消息了吗？
1: 是去抢亲。
2: 糟糕，

0: 我以为你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1: 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安排？你拦着我吗？马庆山，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把高丽云的脑袋给拧下来了。
0: 石红霞同志，你应该知道组织纪律。你知道你今天这种冒进行为会让所有人白眼，会给组织带来多大损失，你知道吗？你。
2: 马上就要有重要任务了，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至于高凌云，有人会收拾他。
3: 马书记，说话算话。马老师。
2: 鬼鬼祟祟干嘛？哎，你们老师都看中时间啊！哎，看看这个，来看看，可名贵了，能顶这一套宅子呢。听听，听到了吗？送你了。这是干嘛？
0: 家红霞脾气不太好，多担待啊，多担待。不行，无功不受禄。有功，有功啊！有也不行，拿回去。布朗，金表哪来的呀？红霞知道你有金表吗？要不要我告诉他呀？
2: 别！
4: 李光宗。 哎，娘子啊，来呀！娘子，娘你个屁呀！你上哪儿去了？啊啊！是不是又喝酒了？你满身酒气，跟你讲，你给我进去！多喝一点啊，朋友，二朋友。
2: 必须打！打狗！他们人可不少啊！怕了？怕？我周敦颐四十八代子孙，蔡李文闵熙第一，我怕他牙不够硬。可是大喇叭说，他们回来之前，咱谁也不许动，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得听组织安排。咱的任务是抢矿石啊！
5: 打！
6: 先打！逮捕高丽媛这个畜生，祸害了我们这么多辈儿。以前于三伢子干死他们家老大，吓跑了老二。今天我们就干死他们家老三，吓跑他们家老四，让高半城这个老畜生也尝尝绝户的滋味。
7: 干！
8: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放开我！
1: 放开我！
2: 明白。小子们，把香肠给我吊起来！
3: 走走，
0: 别碰我！别碰我！
2: 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一般这找不着啊？
4: 哥！
2: 啊，干嘛呢？
0: 阿莲，阿莲！
4: 我求求你，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答应你，哥！哎，你回去！
2: 我这看戏呢，明白？你不答应，先别个走。
1: 阿莲，别碰我！
4: 放开我！
2: 兄弟们，让他死的快活点。阴曹地府就念着我们哥俩的好，走。

0: 老乡，我们是红军，我叫于三亚。
1: 于三亚，于光明，炸死高县长的于三亚，
0: 是我。
2: 起来说，兄弟，
3: 救救我妹妹吧！
2: 起来说，
3: 三亚哥，救救我妹妹吧！
0: 是这把你吊在这儿的，
3: 高丽媛，高丽媛，他们往那边跑了，
4: 都快点带人走，
5: 快点走。
6: 哥，咱们还是快点走吧，我感觉这时间长，害怕出点什么事儿啊。
5: 你呀、啊，就是劳碌命。这离府子也就十几里了，难得出来清闲清闲。回去徐四海还不定派什么脏活累活给咱们兄弟呢。慢慢走，不着急。
6: 给我打！
1: 红军，哎呀，我这又慌。
7: 都是鸟枪，顶多是赤卫队。弟兄们，咱们的家伙好，

0: 害啊！
1: 快撤吧，要不一会儿全他妈完犊

0: 小姐，
1: 我来了。
2: 老四，先去阴曹地府等你哥吧。
3: 还是让高凌云跑了，赶紧捡家伙，捡完家伙立马撤。
4: 大哥，
5: 我向山以后生是红军的人，自是红军的鬼，给三阿哥磕头。
3: 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快起来。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妹子没事吧？关老爷那大刀81斤，你这刀有多沉？
6: 35斤，7两。我呢，实打实。
3: 是条好汉。你们的队长是谁啊？
7: 什么？
3: 大喇叭，大喇叭。
6: 我哥。
1: 真贵了，真贵了，真贵了，真贵了。
8: 混蛋！谁叫你们来的？啊？那我怕他放屁是吧？受伤了吗？啊？
9: 没事，
6: 没有，没
9: 事。
3: 江经理，好大威风啊！
8: 哎呦，于站长。您怎么也在这儿？哎，我就说嘛，要凭这几个土鳖，能打高丽园的保安队，还宰了高老四。哎呀，高丽园呢？
6: 跑！
8: 这！少说话。哎呦，我堂弟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3: 我看你这嘴倒是挺好使。
10: 团长，团长，
11: 这仗打得值啊！好家伙，正经杰克式。哎呀，先生，先生。
3: 哎，向经理，
8: 刘同志，
11: 你怎么也在这儿？哎，
8: 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向万金，连厅赤卫队队长。
3: 哎。不是独立团了吗？怎么又赤卫队了？
8: 少说两句。
11: 啊，向经理，独立团，连厅赤卫队队长，你到底是个啥？我看你们这地方武装一点也不靠谱。
3: 哎，这首长，咋说话呢？
11: 吃什么长大的？长这么大块？
8: 别吵，别吵，别吵，都是自己人。
3: 这离县城很近，收拾完东西就赶紧撤，
5: 原路返回。
6: 是，
5: 走。
6: 是
3: 啊，哎，给我
6: 枪，
8: 这枪啊，子弹啊，你们就一点都没捡着，全跑他们手里了。
3: 我想着
8: 毛细，这不赔了吗？于团长，哎，
11: 不是，
8: 于团长，
12: 老肖，
8: 四牙哥，我是穷人啊，
12: 不是，不可能。
13: 难道你政审没过也是我们的问题吗？我告诉你，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赶紧回家去，你再不走我们就抓你了啊。
8: 怒火燃烧吧。
14: 这条密道敌人究竟知道不知道
15: 还不能确定，
14: 那就先不动他。如果敌人知道，就一定会从这儿派人去搬救兵，那就叫他去。
8: 这是咱们连厅独立团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16: 好。
3: 咱到底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
15: 都说全尚宝固若金汤，7天之内，大家伙等着听响，我让他变成胡辣汤。
6: 好，
8: 你说你，好端端的不在东北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
9: 你再说，
8: 信不信我削你？信不信？

0: 质电池，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4: 这样？哎，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3: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寓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4: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共产党人，跟我冲！
8: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9: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10: 欢迎杨月。
11: 你好，大家好。
12: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3: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12: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4: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12: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5: 中医强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晚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八月份国民经济成绩单出炉，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
1: 2030年营收要破30万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迎来重磅利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表现如何？又有哪些亮点？一起到发布会现场去看看。
0: 据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表现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即生产稳、就业稳、物价稳，新兴产业增长快和进出口增长快。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总体平稳。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还在继续提升。
2: 综合来看呢，尽管外部环境的动荡不安、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啊。但是我国经济呢，克服困难，保持平稳运行，新动能呢在积极壮大，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的增长极和稳定锚。
0: 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投资整体规模接近30万亿元，且投资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其中，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投资增长10.9%，研究与开发投资增长7.8%，这两部分合计占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比重超过9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加快。
3: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地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这种资金投向的优化，正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所期盼和需要的。
0: 此外，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0%。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网上

0: 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34766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84195亿元，增长4.3%；网上服务零售额50571亿元，增长5.1%。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看到居民的这个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的确，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国内转型压力，一组组亮眼高频数据生动勾勒出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活力迸发的鲜明姿态，实属不易。
2: 具体有哪些亮点？下面请 AI 评论员小南为我们梳理。小南。
3: 首先，中国经济的坚实韧性深度扎根在稳稳托底的实体经济当中，这也是我们抵御外部波动、对冲下行压力的底气。二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稳步回升，工业经济大盘持续夯实。其中制造业表现尤为亮眼，以6.1%的同比增速扛起增长主力大旗，筑牢了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的基本盘。如果说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那么迭代升级的新兴产业就是驱动增长的新引擎。八月，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两大优势产业增速大幅跑赢工业平均水平，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60%，持续拉高经济增长成色，让经济增长更有质量、更具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微观市场主体的持续发力，八月份新设企业数量保持稳定增长，也为经济持续回升积蓄了充足动能。在内稳根基的同时，中国经济外拓势能持续释放，八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达19.8%，充分彰显出中国完备产业体系的硬核竞争力以及中国大市场在全球格局中的强大吸引力。实体经济固底盘，新兴动能提质量，市场主体增活力，内外循环拓空间，中国经济必将持续稳步前行，未来可期。
0: 电子信息产业迎来利好政策。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产业规模将突破30万亿元，加快推动全产业链创新能力提升。
2: 面对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广东多地正以差异化路径抢先布局电子信息制造业，为“十五五”开局蓄力。在筑牢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规划提出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持续提升关键装备、材料和零部件供给能力，加快发展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和知识产权核，推进三维集成等技术突破和应用。在珠海，这家高新技术企业自主构建了行业内首个中文命名的九重三维集成技术体系。2017年产24万片立体集成产线已投产，2027建成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片。
4: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特别是大尺寸晶圆翘曲这一行业极难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2: 上半年，珠海集成电路呈现多赛道齐头并进的态势，通信、存储、芯片设计等细分领域均实现快速增长，一批本土企业在各自赛道上量级跃升，多点开。

0: 他提出，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强化端侧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创。S7 操作系统正式亮相，新版系统在智能交互、性能续航、安全防护上全面升级，同时推出折叠屏、穿戴设备等多款新品，持续完善万物互联的全场景生态，标志着鸿蒙正式迈入系统智能体 Agent 时代。
1: 这一次我们把性能大模型融入了方

0: 肉引擎带来了千人千面的流畅体验。
1: 在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构筑先进计算生态体系。作为公共算力新型基础设施，江门市智算中心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集群。截至今年六月，江门市智算中心智算规模已近500 PFLOPS， 累计建成8145个机柜。它不仅能够出色完成各类高强度智能算力运算，还能推动超级算力走向更广阔的产业疆域。
2: 在社会方面，向我们的企业、科技公司、高校以及个人提供灵活多样的算力资源。以电器装备行业为例， AI 应用让我们的技术协议参数提取准确率超95%，方案生成从原来的5天缩短到10分钟。
3: 智算中心为企业提供了便捷可靠的普惠算力，有效破解中小企业自建算力成本高、运维难的痛点。另一方面，高标准、大规模的算力基础设施落地江门，就是区域营商环境硬实力的重要体现，能够强化江门产业吸引力，进一步夯实江门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格局中的发展势头。
4: 当然，产业升级、智能赋能是关键。人工智能既是电子信息制造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动能，也是推动全产业链创新突破的重要变量。
1: 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广东各地正抢抓 AI 窗口期，让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那到底 AI 如何为产业扩能提质立下汗马功劳？下面一起去听听 AI 自己怎么说。
5: 今天咱们的舞台就给默默做事的 AI 牛马一个反驳机会，有请三位来自广东产业一线的 AI 选手，他们是常年扎根外贸的 AI 销售智能体 Filtern， 驻守深远海全靠 AI 技术养鱼的湛江湾一号，还有焊死在工厂里的 AI 程序员 Code One， 把舞台交给他们。
6: 喂，张总，稍等一下，这边开发信马上就写好。
7: Hi, what else would you like to know about the products?
8: Filter, 该你上场了。
6: 各位好，全球销售智能体 Filter， 刚才听见有人吐槽 AI 容易胡说八道，见过世面吗？咱背后有太清 AI 技术平台和矿湖数据云底座，全球50种语言，覆盖25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亿家企业信息，都在我脑子里。
8: 你们996的含苦，我赛博牛马连摸鱼的机会都没有。
5: 打断一下，场外好像有人给你应援打气了。
9: Filter 知道你累，但是外贸员真的离不开你。
10: 有了你，他们不用辛苦熬夜倒时差，可以把精力放在成交转化这些高价值环节。
9: 偷偷告诉你，听说老板要给你加薪哦。
5: 时间有限，还是掌声欢送我们的业绩扛把子。接下来这位同样来头不小，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
11: 各位好，我没前面那位洋气，我就是养鱼的，常年待在高温高湿风大浪急的深远海，你们还说我干活粗糙，大错特错，我养鱼全靠 AI 卷细节，水下声呐加摄像头24小时盯梢，鱼有没有生病吃没吃饱，算法扫一眼门清。
5: 一小鱼，谢谢我们奶爸。还别说，我们收到了消息啊，湛江湾一号首捕大获成功。你养的赤嘴鲶那可是海中软黄金，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隐形富豪。
11: 哎，低调低调，关键深远海那地方危险太多，寻常人也待不住啊。哎，喂，嗯，好的，行了，不说了，我刚收到台风预警，得带着鱼群挪窝去了。
12: 总工，等一等，马上就好。产线痛点拆解已分析完成，正在对齐。
13: 开始了吗？可我这边代码还没跑完，我就简单说一下吧。
12: 各位，看到这些词条了吗？这2年就没下来过，取代、失业，这简直就是污蔑。 不错，我就是那种专门扎根工厂的 AI 程序员。现在制造业要搞数字化转型，一个项目从痛点分析、蓝图设计到代码生成、测试运维，我一条龙给你跑完。但是整个过程，核心架构谁排版，客户需求谁掰扯，检测把关谁来做，回答我，是不是得靠人类工程师？怎么传着我抢饭碗了？我压根就不需要吃饭。
5: 好了好了，你先消消气。关于这个话题啊，咱们也联系了人类工程师。
14: 比如说目前车间自动化产线我们打算扩能，我只要把需求跟 Code One 一说， Code One 就能够帮我生成整个业务的业务架构流程图，而且还能够帮我排查问题，给出优化方案，能够把整个项目周期缩短23%。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得靠大量脑电的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而要让这些数据真正靠得住，就得有一把统一的质量标尺。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就批准发布了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所谓读脑，就是通过脑电帽采集大脑发出的微弱电信号，从中识别人的运动意图，再转化为机器指令。眼前的这款脑机接口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正是读脑技术的典型应用。
15: 先去采集我运动区的一些脑电信号，再通过我们自研的降噪和解码算法去解码我患者的运动意图，下发到我的机器人控制系统里面，让机器带着患者去下肢康复训练。
1: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解决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16: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
1: 脑机接口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被列为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应用场景较广，主要覆盖临床诊疗、康复、消费、游戏等。近日，深圳拟出台专项举措，覆盖脑机接口产业医疗健康、工业制造、生活消费三大核心应用场景，促进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打造脑机接口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地。
18: 脑机接口它是一个非常朝阳的产业，尤其是适合大众普通老百姓都能用的这种消费健康类型的脑机产品，很可能就会在深圳这个朝气蓬勃的城市里面迸发出来。
19: 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有利于前期的长期的投入和布局所开花结果，为脑机接口的蓬勃发展以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应用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1: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今天，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对外发布《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方案指出，计划至2027年底，广东跨境规范化、便利化、规模化程度显著提升，打造5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跨境重点场景。计划至2028年年底，数据跨境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人民币，数据跨境产业拉动的制造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增加值达万亿元。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据了解，启动蓄水的同时，首台国产变速机组也将展开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电站首台机组将投产发电。2027年上半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1: 100年前的9月，妇女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办。今天，情景剧

0: 他说1926首演及巡演启动活动在广州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百年回响更续芳华为主题，回望百年前岭南大地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浪潮，追忆革命先辈的赤诚初心，以沉浸式时空对话，让跨越百年的巾帼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不息，熠熠生辉。
1: 昨天下午，第六届国企社会价值论坛在广州举行，活动设置大湾区国有企业社会价值、控股上市公司 ESG 两份年度蓝皮书发布及成果解读、企业主题分享等环节，推动履责经验交流互鉴。参会企业表示，未来要将社会责任融入产业布局，通过关键技术研发、制造业绿色转型等举措，提升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1: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3: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4: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2: 燕子，你还回来吗？
4: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无人机外卖。
5: 哇！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6: 这个证件你们说。
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王林，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
0: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那你跟我走，如果你是清白的，组织一定会替你调查清楚，你跟我走吧。
1: 我走不了了，若彤。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走啊，一中？你今天必须跟我走，你不走，你不走我就亲手杀了你这个叛徒。把头低下，你把头低下，不要这样看着我，一中，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求你了，跟我走好不好？
2: 若彤，若彤，
3: 哪儿睡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家到底是为什么？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1: 对不起，
3: 不是因为你，是日本人，是他们毁了我的家。
1: 回城，把仇恨放在心里，化成动力。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儿，不就是为了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国家，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再支离破碎。
4: 若彤病了，让陆大夫救他。
5: 体温多少？
6: 四度一。
5: 高烧，指甲发干，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典型的疟疾症状。
7: 药房里还有奎宁吗？
6: 还有一支，
7: 赶紧给你用上。明天让老赵拿着我名片去百济药房去找沈经理。他病得这么重，不打一个星期的奎宁是很难根治的。
1: 你到底在干嘛？出来说。

0: 现在到处都在传，周志飞让你杀了你爸保你不死，你为了保命开枪试错。
1: 魏忠，
0: 你要是真这样，苏州人的唾沫能把你给淹死。顾一中，
2: 我父亲去投案案件了，他当时就应该一枪打死我，可他为什么？
3: 为了让日本人相信，为了能让你更好的在九十号扎根下去，做你该做的事。一中，我们希望你重回九十号。

0: 我觉得我回不去了。
1: 我能理解你，我知道你父亲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一中，如果你不能咬牙坚持，就这么退出，顾老先生的心血就真的付诸东流了。来，这个送给你，这是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陈邦道翻译的，希望你看一看，了解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0: 肖小姐，你醒了。肖小姐，这是陆大夫的诊所，很安全的。顾一中呢？他走了。
1: 你再找这个吧。陆大夫说，你要好好休息几天，还得等好几天的奎宁。
2: 奎宁？哪里有奎宁啊？医院就有。他说了，你得的是疟疾，一针好不了。他现在正在想办法帮你找针。
1: 你去哪儿？哎，还得走，你不是得好好休息吗？都病成这样了，都得走了。
3: 肖小姐，你要走啊？你病还没好，还不能出院的。七、八、九、十、十一，又被打了11次。 再这么打下去，小司命要没了。老周，咱得想办法。不行，给静藤送小黄鱼吧，好吧？
1: 东洋人不爱钱吗？
3: 老周，你走。

0: 若彤，你刚刚去哪里了？
1: 啊，给你们看个东西。
0: 奎宁？
1: 嗯，陆大夫说我得了疟疾，需要用到这个药，兆和医院可能有渠道。

0: 你再生一个孩子吧。
1: 小四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担心尤飞再回来就不是以前的尤飞了。
1: 早让你去跟金腾把儿子要回来，你又不愿意。杜志飞，如果小四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生孩子。
0: 不会。
2: 刘妈，
1: 哦，
2: 干嘛呢？
3: 三嫂，我放小子花盆里有把枪。
4: 站长，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我跟你讲了，不要到处藏枪啊！走火了吧？
2: 你要跟刘妈说，有些地方要别打死。
1: 我给你吓死了！你真的把家里当特工站了？

0: 一中少爷承蒙顾伯伯和你收留，两个月时光虽短，我深知顾家人的真挚与善良，很痛心顾伯伯离世得如此突然，我同你一样心中难过之极，但还望你能尽快走出阴霾，振作起来。富贵王妈还有其他下人都离开了，如果有可能，还是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帮忙照看你。顾源是顾伯伯的心血，若是慌了未免可惜，乱世之中众人皆无可奈何，身不由己。我也走了，海默。
1: 这个存在是不是你写的？
2: 不是我写的，
1: 不是我写的，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
2: 不是。
1: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传单真的不是你写的？
2: 不是，
1: 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
2: 不是。
3: 顾一中，
4: 哟，一中啊，哦，你走一趟近藤办公室，黄副站长交代刘，让你一回来就去他办公室报道。去啊！

0: 少佐，你终于回来上班了。你去学剑主这把，这个盘锦怎么样？
1: 账务之余，弄花一岁，看花十日，你总不敢妄下评语。
0: 葛先生，不要谦虚，说实话。

0: 这是典型的苏派盆景手法，粗扎细剪，作者依树干半悬崖之状进行攀扎和整形，造型古朴，气韵生动，可谓孤枝独秀。只是这架不对。哦，苏州盆景讲究三物合一，一景二盆三架，三者相互映衬，缺一不可。这圆钵配上六脚架，倒显得有些不协调，若是能换成明代的方架，更能显得盆栽一世独立，伶牙高峻。
1: 太君，我现在就去观前街买一个方架，明代的。
2: 给我买上等的来。
1: 嗨

0: 请坐。令尊的事，我也很遗憾，不参加黑屏运动，也没有必要那么固执，不应该啊。
1: 顽固不化。
0: 我们日本人崇尚英勇的死亡，
2: 义忠愿为大帝国效力，为和平运动贡献力量。
0: 葛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为杀了你的父亲而后悔。
3: 我非常欣赏你。
4: 期待你的表现。
2: 义忠明白。
0: 对了，有一个任务，我需要你来调查周志飞。
2: 义忠不敢。
0: 这是我的命令，
3: 这件事你一个人去办。
0: 调查一下丁建生走私军用物资，仔细调查，只对我一个人汇报，明白了吗？
2: 是。

0: 什么人？站住！你干什么呢？
1: 我找周站长周志飞。这不是什么周站长的家，你找错了，快回吧。周站长不在家是不是？那我找季玉清。你什么人？
0: 叫我翁太太就好了。
1: 团长，顾玉忠刚被京城交走，还有，皇父站长不让我再跟着顾玉忠，还勒令我搬出他的住处。 说是敬腾亲自下的命令，那我以后就不再跟着顾玉忠了。你听我的还是听皇父战场的？啊，宿舍别搬，继续给我住着，继续盯牢。去吧。怎么了？能不能再给我10元钱？
2: 我不是每个月把特别行动费加到你薪水里了吗？
3: 执行还得10来天后，我现在确实急着用钱，特别急。哎，站长，来，请个词。

0: 庆镇。
1: 你等一下啊，
0: 你看到处都要花钱。你们先出去，我接个电话。
2: 这边啊，
0: 你帮我给10块钱给他。
3: 这是公替某人花，这是贵的。
0: 哎，老季啊，
4: 找队长。哎，队长，你必须得给我这钱。
3: 我哪有钱啊？
0: 姓翁是吧？你这样哈，你不要跟他说话，你等我回来。
3: 你等等，老
4: 老回来。
0: 客人还在吗？
5: 在。
6: 翁小姐，太客气了。
7: 戴上好看的。
8: 我觉得也是。哟，老周，上海李先生的朋友，还是。

0: 周站长，您不记得我了？那什么神呀，汪小姐说你们之前在李先生的贺园打过牌。翁源和。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次还有老汪，还有民政厅的张北生，对吧？
0: 啊，对。
1: 嗨，你怎么到我们苏州来了？
0: 洪小姐说要在咱们家借住几日。
1: 哦，
2: 李先生是没给您打电话吗？他昨天去南京开会，走之前他安排我在贵府暂避几日，他应该是忘了。
1: 哎呀，怪我怪我，昨天李先生打电话的时候一忙，我把这事给忘了，我忘了跟我太太说了。走走走走走，
0: 那就好，要不然太冒昧了。哎呀，不麻烦的，我们客房空着呢，就在两楼，我们儿子房间隔壁。老周，
1: 嗯，
3: 你先陪翁小姐聊着，我去厨房，我叮嘱他们晚上多做几个好菜，咱们一起喝一杯啊。
0: 好。
1: 你想干什么
0: 啊？你不是一直打听我的住处吗？以后不用打听了。
1: 如果让金堂知道你在我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赶紧走，别在我家待着。
4: 来了就没打算走。
0: 我刚才忘记问了，
1: 他不吃辣子。
2: 对，我是广东人，吃辣不习惯。
0: 对，我就是出来问问翁小姐有什么忌口吧。
1: 那就晚上不放辣椒。
0: 好。老周，
1: 嗯，
0: 过来看看那个鱼要去鳞吗？
1: 哦，好，试肥一下哈。
0: 嗯。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
1: 难道是我的朋友啊？
0: 有可能啊，我看你一见到他整个人都不对了。
1: 没有。
0: 周志飞，不要跟我搞气口吧，等一下去打上海电话，我去问李太太。
1: 你别打了，
0: 被我猜到了，那是偏房，李先生的偏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女人的直觉怎么准呢？我一见到她我就看出来了，是李先生的朋友，不是正经朋友。
1: 小陈，
0: 我跟你说呀，李太太前两天来苏州打牌的时候还跟我讲了，李先生最近总是很晚回家的，而且身上还有香水味。
1: 这个你知道就行，别说啊。
0: 我当然不会讲了，你的菩萨我敢得罪啊？才不会打电话来。再说了，翁小姐人不错的。
1: 谁给的？
0: 一点棉都没有的。
1: 哎呀，刚见面就要你的礼物。
0: 你蛮牛不说的，就这个厨子在尹家玉器行是两条小黄鱼。翁小姐啊，
2: 哎，苏州你熟吗？
0: 哦，不熟。
2: 没事，有我啊。
0: 哎呦，苏州今年

0: 哥哥，能教我下棋吗？
1: 哎呀，这种连阿官都要杀的人，不要跟他玩，走回去。不要招惹我女儿。

0: 你要有什么需要，就跟刘妈说，跟自己家一样。麻烦你了，应当的。我跟你讲啊，李先生一直对我们家老周很关照的。老周呢，要是在外面得了什么好的，先惦记的也不是我，是李先生。李先生真是菩萨，
1: 干大事的男人都这样。你好福气啊，周太太。
2: 别叫我周太太，
0: 生分叫一清。
2: 刘妈，就铺个床，动作能不能快点，让元和早点休息。
0: 早点睡啊。

0: 跟你说件事情啊，老周。小兰今天从宜兴来信了。
1: 哦，是吗？她的宜兴怎么样？
2: 她说她要改嫁。
1: 改嫁？嫁给谁啊？
2: 说是要嫁给一个郎中。咱们得随个份子吧。
1: 不随。静海才走了多久？静海他儿子每个月的钱咱们还是借。
2: 哎，你说李太太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号翁小姐？
1: 她要是知道她还能待在这里？
2: 李太太是不好惹，李先生也真的是色胆包天呢、哦、太太看得那么紧，他还敢搞七搞八，上海惹出事情就往你苏州推。同年李太太带着吴四宝家的施爱珍还有一大帮特务太太跑到76号外围组那个刘秀娟那里，对吧？小报都登了，人尽皆知哦。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李先生老毛病又犯了。
1: 别的事情就别管了，反正啊，对下面的人就说。
0: 晓得晓得，表姐。
2: 老周啊，那翁小姐不会也是特务出身吧？
1: 那就只有李先生才知道了。
2: 他看人的眼神真毒。
1: 你呀、啊、平时跟他在家里少点说话，也别去打听别人的事情。我是担心啊李先生不方便让我们知道。

0: 妻在隔壁呢。
1: 你怎么什么都怕？怕日本人，怕你太太，现在连我都怕。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金飞，
1: 志飞，
0: 我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不了解我。他们把我的儿子弄到日本去读书，其实就是做人质。我的特工站全是李先生的耳目，还有日本人的走狗，还有那群小军统的人，现在连新四军也渗透进来了，我真的很难进退两难。
1: 这些年谁不难呢？南京、上海、武汉、重庆、香港，再到苏州，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都是我一个人。你有想过我吗？
0: 我经常都会想起你，但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的身份，而且还在我家，恐怕大家都会很麻烦。
1: 怕就把我送给日本人吧。
0: 我周某岂是这种薄情寡义之人呢？我帮你找了个新的地方，明天把你送过去吧。
1: 我们今天不谈这些。

0: 你告诉我，那年去香港分手的时候，你和那个英奎是不是上床才拿到情报的？没关系，你跟我说实话，这对我很重要。
1: 出去。

0: 老太太生病了，桌上是令堂的方子吧？
1: 苏州柳三铁，罪人称神医，致腹泻有名，但时下城外霍乱横行，依我看，令堂上吐下泻，得可能是霍乱。这病发迹得要人命，要想见效快，得看西医。
2: 哥，我对不起你，你救救我妈吧。
1: 来，你先起来。我不起。东山雕花楼主人姓金，不姓高，你是他什么人？高虎，你到底是谁？我真的是高虎，但雕花楼跟我们家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也不是少爷。
0: 我们家就住在雕花楼边上，父亲高其山，五代单传明23年亡，母亲吴氏在帮雕花楼主人料理菜园子，又对心动不变，你，是我知晓，
1: 顾哥，我早就知道什么也瞒不了你。 吴少爷，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妈吧！家里人说她已经脱水了，拉得不成人形了。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监视你。
0: 是周之飞的意思。
1: 不让说。

0: 哎，拿上这个条子，去平桥直接找名声医院的王小姐院长，她专攻传染病，要是霍乱的话，也就她还有办法。还有，你现在赶紧出门雇个小汽车，拉上令堂去医院，这病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哥，拿着呀，拿着。
1: 哥，
0: 贵了，赶紧救人去。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快去。

0: 停，停吧。姑娘唱的果然是老玉调啊，韵味动人。这张玉泉先生是你的
1: 师父
0: 啊？怪不得张先生啊，当年创新了玉调，在众多流派中独辟蹊径，定音虽低但高腔颇多，自成一派。当年在苏州可是名动一时，大响当啊。说吧，杜某能够帮助你做点什么？
1: 海默只求一个登台的机会啊。
0: 可眼下到处是兵荒马乱的，这书场的生意正当不好。枫苑下午有了周夜二位先生的两档评弹，实在是排不下呀。
1: 杜老板，我可以不要当飞？
0: 这不合适吧？
1: 书场能提供一个吃得住的就行。杜老板，学评弹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
0: 这倒也是啊，
1: 给个机会就成。以前师父老说，这凤苑书场的杜老板急功好义，见苏州一定要拜访。
0: 那这样吧，每天下午呀，给你半个小时的档，先给叶先生啊暖场子。一个月呢试用，第二个月给包银，是叶先生的三成，24元一个月。客人赏银，对半分，怎么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3: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共产党人，跟我冲！
6: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得才有价值。
7: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8: 欢迎杨月。
9: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0: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9: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1: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9: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2: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1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笑。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杜老板，我可以不要当飞？
3: 这不合适吧？
2: 出厂能提供一个吃得住的就行。杜老板，学评弹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
3: 这倒也是啊。
2: 给个机会就成。以前师父老说，这凤苑书厂的杜老板急功好义，见苏州一定要拜访。
3: 那这样吧，每天下午呀，给你半个小时的档，先给叶先生啊暖场子。一个月呢试用，第二个月给包银，是叶先生的三成，24元一个月。客人赏银，对半分，怎么样？
2: 谢谢杜老板。
3: 不过我们筹划说在先啊，书厂是开门做生意的，若留不住客，下个月就请封档走人。
4: 顾先生，
5: 哎，
4: 黄副站长让我把崔阳明的审讯资料给你送来。
5: 哦，谢谢。
4: 您在这儿签个字。
5: 好，

0: 太湖那边霍乱疟疾横行，他们现在正需要奎宁阿托品来救命。你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资敌要掉脑袋的吗？
1: 我再也不敢了。
0: 你的上家是谁？姓丁，叫丁建生吧。
2: 喂，真请客。
3: 郭一中，哎，
2: 找你的。
4: 谢谢啊。哎，我是。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5: 先生，就这儿。
4: 这就是丁先生的家。
5: 对，不过这儿两个月都没见人了。啊，谢谢。

0: 烟斗先看它表面的纹路，烟斗的纹理和鸟眼越密集，说明这树龄越老，价值更高。你这烟斗不是俗，
1: 那您帮我看看这上面的 Jack 零八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这个烟斗的主人吧？这种烟斗我只见过一个，那是东洋人来之前的事儿。狮子驴贝加贝先生手上，他的是032，啊，就是融社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了，给20个发起人发的身份证明。不管是谁，手上只要拿着这个烟斗，俱乐部随便进出。
1: 您是说上海百乐门的融社俱乐部？
0: 嗯。
2: 韩国姑娘，
3: 副管家。

海默自小丧父，流落街头，受尽白眼。这两个月在故园，承蒙老爷子照顾，海默一辈子不敢忘。顾伯伯，海默心里一直把您当做父亲。

0: 又回九十号了。我从小看长大，
1: 怎么都不相信
0: 他会朝自己的老子开枪。他还留过学，读过洋文。
2: 那些事我不懂，但我记得以前在书上听说，林冲被骗带刀进了白虎堂，在外人看来，他要谋害高太尉，该当死罪。彼时天下，有谁听得进林冲的一句辩解？即便是整个苏州城的人都说是少爷开的枪，我海默也不相信顾以忠是那样的人。

0: 先生您好，啊，
1: 乔赵，
0: 顾先生，许久未见。哎，我是来找陈真师兄的。那请您稍等一下啊。
1: 不急。啊，
0: 顾先生，陈先生今天没有来上班，很抱歉啊。乔赵，你没有跟我说实话吧？陈先生真的没来上班，顾先生他真的不在，顾先生你不能进去，顾先生，
1: 你们先回避一下。

0: 您有何贵干啊？
1: 师兄为何不见我？
0: 你为了参加合约，大义灭亲的事情，亲申报可是上了号外的，
1: 所以就把我拒之门外。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请你以后不要再以师兄相称，我受不起。
1: 一中确实有一事相求，说完马上就离开。37年，我在这当制图员的时候，记得你说过，上海荣社俱乐部是您设计的，对吧？
0: 31年制图，33年秋，竣工。
1: 当时有一位80人叫丁建山，你还记得吗？
0: 同为荣社会员，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听说这个丁先生最近在合运可是风云人物，你跟他应该聊得来。
1: 不知在何处能找到他呢？
0: 陈某与之并不相熟，故他的来去行踪我并不知晓。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陈某不能奉陪了，慢走。

0: 36年四城先生来信，嘱托我为苏州明军做测量调查。大木座、庄哲、水座以及木石雕四部，我只完成了2部，实在汗颜。这些资料还劳请您转交给四城先生。自从37年他离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以师兄和他的交情，量必知道他的去处。
1: 梁先生跟林先生目前正在四川的李庄，带领明造学社的一批同仁，与留在昆明的刘敦桢，正在测量西南三省的古文化建筑。不比我等，坐困孤岛。
0: 真替二位先生高兴啊。

0: 奉劝一句，早点上岸吧。
1: 未能打探到丁剑生的消息，着实遗憾。资料的事儿就拜托师兄了。顾先生，等一下，这是陈先生让我交给您的，还有这把伞。
2: 谢谢啊。

0: 刘队长交代你的事情，你就负不了他啊！
1: 别动粗，都是自己家弟兄。
2: 我真不知道今天顾一中去哪儿了。站长，我妈生病了，她在民生医院里快不行了，我一直在照顾她。不信你可以问谢代科长，我跟她告过假了。
1: 季平啊，你看高虎这种真是个大孝子啊，这样的人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可信可用。高虎啊，

0: 我把你从常熟站调上来，你还记得我嘱咐过你什么吗？
1: 24小时紧贴顾一舟。
0: 还有，
1: 睡觉、拉屎都要跟着。
0: 父母生病，为人子女，理应受孝一点，可以理解。但我上课跟你们说的，特务工作的第一项，我们不能有国、有家、有亲人。刚上过的课，怎么就忘了呀？
2: 站长问你话。
0: 高虎，我再问你一遍，顾一舟去哪了？
1: 站长，
3: 住手！
4: 周站长就别为难高兄弟了，有什么事儿直接问我吧。
2: 你大半天去哪儿了？
4: 关前见。
2: 谁能证明？
4: 路人皆可。张队长，你是在审我吗？今天站里是出什么事了吗？这么大阵仗。
0: 关前街。
1: 没错。
0: 季平啊，看我就说你误会了吧。
2: 人不在吗？
0: 是这样的，近日近藤太君呢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安全。顾老爷出事了，顾公子可不能再出事了。你说对不对？否则那中日友好不就变得不友好了吗？没事了，回来就行。走了。

0: 你马上带几个兄弟去一趟上海。顾一中去上海了。你刚才没有留意到吗？他衣服上有湿气，帽子上明显就被大雨浇过。今天苏长泰没下过雨，下雨的城市是上海。他去上海找丁金生？
1: 确定？
0: 我是不指望王泽民那几个笨蛋在上海能找到丁建生。你到了上海以后，要进租界，把那些高档宾馆都查个遍，尤其丁建生喜欢去的大中华锦江饭店一定要查仔细了，还有那个荣社俱乐部也要看看。我们在顾一中找到丁建生之前，找到他，知道吗？
2: 我把那个小子找到之后，我把他带回苏州。
1: 那还等什么呀？韩佛公啊。
3: 我明白了，我先得召集人手，明天早就走。你现在就出发吧。是。令堂怎么样？王院长不肯收治吗？
4: 王院长是收下我妈了，他说我妈得的是霍乱，这病得有一个
3: 叫阿托品的药才能治。 医院没有，我这一天跑遍了苏州所有的药房都没有卖的。上海呢？药房的人也问了，一直没有。说是太湖那边霍乱很严重，东洋人想要霍乱整死四爷，药房有药都不敢卖。光今天王大夫的诊所有拉走了六七个，我妈也熬不了几日。
5: 找你呢，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6: 妹妹？我想跟你坦白点事情。

0: 一周啊，晋城太君让你查丁建生的案子，有眉目了吧？
1: 哪这么容易？都是老狐狸啊！
0: 你要是能抓住丁建生，我保证，那姓周的能给你跪下。
1: 黄站长，有件事一中一直不太明白。晋腾是日本的顾问，周站长为何处处与他作对呢？
0: 哪里是周站长和他作对呀、啊？是晋腾太君打从心眼里就根本瞧不上周志梅。
2: 哭吧，哭出来了，心里是不是痛快些？
3: 我懂，我都懂。
4: 都是因为他，
3: 气死我了！这臭男人，
2: 周志飞，
3: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你们男人做的好事，真是臭男人，人渣！
5: 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
3: 你就别瞒我了，行吗？人家温小姐都跟我讲了，太缺德了，我说不出口，怎么能对人家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5: 你说什么了？
4: 都怪他，不怪周站长。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哭吧，哭出来痛快点。
2: 周，
3: 你说。这里头的事情你到底清不清楚？
5: 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呀。
3: 温小姐跟李先生七八年了，为李先生割了两次胎，人都生不了孩子了，李先生又不要人家了，你说，哎呦，女人呐，真的迟早被你们男人折腾死。刘妈，先生回来这半天了，莲子羹呢？
5: 哎，差不多就行了啊。
3: 我没说一句假话。
5: 你是没有一句真的话。
3: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了，
4: 因为他够傻，所以让你这个大明白回到家可以省心。
5: 对，傻人有傻福嘛。
6: 说谁傻呢？
4: 我，你可不是。
3: 我给你盛过来了。
5: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喝我这个。
3: 哎，不，你喝你的，你喝你的，你快喝吧，都累了一天了，快喝你的。
4: 我不喝。哎
3: 呀，元恒，嗯，
4: 你听我跟你讲。以后你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客气什么呀，有我在，我不能让李先生就这么甩了你。
5: 哎呀，连李先生的家事咱们就别管了好吧。
3: 你这事不能不管，我见不得女人被欺负成这个样子。
4: 再不行我带你到上海找李太太去，对吧？
3: 撕破脸就撕破脸，李太太治得了李先生。
4: 有妹妹撑腰，我就不怕了。
3: 七八年了，他们要么给人，要么给钱，对吧？这总得图一头啊。
4: 对，不能让那些负心汉有好日子过。让我想想。这件事情啊，没有一百条小

0: 76号万里浪，他们刚抓了一中统的交通员。据这交通员交代啊，宣曾那边新派了一个到苏州的行动区区长，叫敖新平。你知道这姓欧的是谁吗？周站长的老情人。当年周站长从中共那边被判到中统。 就是中了这个姓欧的美人计。哎呀，这回这个姓欧的回到江苏做区长，我就不信他不找周站长。等我抓到这条大鱼，再顺藤摸瓜，姓周的就完蛋了。到时候90号，就是咱兄弟俩的了，你中。哎<笑>
1: 怎么样，身体感觉还好吗？
2: 好一点了。这位是？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哦，
1: 那你来等一下，我去请护士小姐，你跟她争论。
2: 陆大夫，我今天找您呢，其实有事相托。
1: 你说。
2: 我这位朋友，他需要一些奎宁，您能不能帮忙？
1: 需要多少？一线制作用。我亲自给外籍药汤的申请里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只。这种征集，日本人控制很严。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移动证，4次加带10只以上，就得降军。我们有渠道可以安全运出苏州，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还有货款，用法币支付。
3: 我只是个大夫，这些营生实在是不懂。
1: 小小姐，你还是把这针打了吧。
2: 那我不用了，这3只，您都卖给我吧。
1: 一种隐形胶囊过了，3只必须给你自己打。
2: 不，这3只还有很多更需要的人。
1: 那这针，我就不能给你了。
2: 陆大夫，
1: 小小姐，你不要小看了这疟疾啊！今年苏州人因为得这病死了几百号人了，这3只只够救你一个人了。 而且打完这针以后，空瓶子必须要交给生命里少1只都不行。日本人在盯着呢。
2: 算了，陆大夫，
1: 给他打。

0: 走吧。
1: 小小姐，
2: 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能不能单独聊几句？
0: 你说。
2: 有个叫丁建生的，经营了一家贸易行，叫兴隆贸易行，专门做紧俏物资，什么奎宁啊、阿托品啊、治枪伤的云南白药，要什么有什么，量还大。
0: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2: 现在兵荒马乱的，他都躲起来好几个月了。
0: 你这不是白说吗？
2: 但是啊，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晚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荣社俱乐部。
0: 那我怎么能找到这个人？
2: 你到时候拿着这个烟斗啊，进入到荣社俱乐部，那边的服务生应该都认识这个叫丁建生的。你信我的。
0: 行，
3: 站住！带走，
0: 选留步吧。
1: 慢走啊！

0: 东西都给了？
1: 给了，话也带到了。人就在那儿，你自己不跟他说，还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走了。一中，你跟哥说你跟萧小姐到底怎么了？

0: 丁建生，湖州人，民国十一年大本上课毕业，头脑灵活，跟湖州四象八牛几大家族关系都不错。抗战爆发以后，平时跟日本人的关系和一口的日语沟通紧俏无字，但两个月前因卷入走私军米大案，何家从苏州失踪了。有人说是躲到上海法租界去了，也有人说已经被人扔进太湖喂王八了。
1: 情报完全对得上，组织给任务一个月了，这药还是没有搞到，每耽误一天疾病就会横行一天。
2: 我们从苏州开车出发的话，晚上就能到荣石俱乐部了。哎，老何，车租好了吗？
3: 啊，别克就停在门口。啊，这是钥匙。
4: 哎，今天站里怎么没什么人啊？
5: 高虎他亲娘上吐下泻半个月了，快咽气了，请假回家了。谢科长跟警卫队的崔组队长出差去了。
4: 去哪儿了？
5: 啊，去上海了，昨晚出发的。哎，上海可是个好玩的地方啊，就这种好事谢科长从来不叫咱们这些新来的。
4: 去忙吧。

0: 房里
1: 走吧。
2: 别等等，上海的富家子弟都什么德行？
3: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1: 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呢头抬高一点，然后眼睛别看地，这种俱乐部的门童特别势利眼，就别给他们正眼就行了，懂吗？
3: 哎呦，婷婷，
4: 好久没有见你了，生意做得怎么样
0: 啊？哦，还可以吧。
3: 婷，
1: 苏州的丁建生先生今天有来吗？
3: 好久没来，请坐。
1: 我听说他今晚会来，有来跟我说一声。
3: 好的，谢谢。

0: 熟门熟路啊。
1: 这个荣盛俱乐部在上海挺有名的，之前跟我哥还有我爸来过几次。喝点。
0: 你病好了？
1: 没好，但是我想喝。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勾起了不少以前的回忆。

0: 什么意思？
1: 相逢，荣社俱乐部的大老板，是湖州南巡四相之一，也姓顾。相逢是他在这个俱乐部的常年包间，就在后头。
0: 会不会是圈套？
1: 那也得是。跟我走。

0: 定金散。
1: 您是顾先生是吧？
2: 病人姓丁，丁建生。
1: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啊。

0: 他们已经先行过一宗，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1: 哎，兄弟，
2: 赵大师，
1: 上去吧。
2: 谢谢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关门！
1: 老胡，顾宇兄呢？是不是去上海了？
2: 哦，我哥他，
0: 王立焕，不要。

0: 我跟顾哥一晚上都在喝酒呢，这才要躺下休息。
1: 可不是嘛。
2: 你红衣呢？
1: 红衣？您是说这一件吗？
2: 走。
0: 哥，我妈的病全指着你的腰了。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百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公元前638年的冬天，宋襄公死了，死于洪水之战。因为一个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理由，他的事迹被后人嘲笑了上千年，连韩非子讲到洪水之战的时候都带着明显的讽刺。怎么会有人笨成那样，白白放弃打胜仗的机会，还赔上了性命？春秋人的心，后世不理解，今天的我们更难理解。

0: 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未渡过洪水，进攻吧。未可。宋襄公拒绝了。楚国军队上岸后，还未列好军阵之际，司马又一次劝宋襄公出击。未可。一直等楚军列好军阵，双方才正式开战。 战争的结果是，宋军一败涂地，宋襄公被射中大腿，后来伤重不治。敌人未列好阵，我们不能攻击。宋襄公输得惨烈，却还振振有词。 君子不可攻击受伤的敌人，不可擒拿须发斑白的老人。古往今来，用兵之道，不可凭借险要地势狙击敌人，也绝不可进攻未排好阵势的敌人。
1: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天下人称为仁义之士。
0: 简直荒诞无稽，匪夷所思。你会不会这样觉得？而这，就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真实。我们常用礼崩乐坏来形容春秋，是否还需要守礼，成为这个时代的终极矛盾。 一部分人要攻，踢开懦弱无能的周天子，图谋霸业；一部分人要守，背负500余年的礼乐制，踽踽前行。他们制衡拉扯的故事，成了一部春秋。 时至春秋，由于王室衰微，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时代。所谓争霸，就是争夺号令诸侯权力的战争。春秋早期，黄河中下游、江汉地区就有140多个诸侯国，东方的齐、中原的晋、郑、西部的秦、北部的燕、南部的楚强大起来。 通过战争的会盟的手段，吞并周围小国，强迫他们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最早与周天子发生矛盾的是郑国。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新郑，他承袭了父亲的职位。 做王室的亲事，权力很大。到了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这一代，郑庄公已经让周天子寝食难安。周平王任用国公继父为右卿士，想让他与左卿士郑庄公分庭抗礼。郑庄公是怎么表达他的不满呢？他派人去抢周人的麦子，偷周地的庄稼。 从此，周郑交恶。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宣布剥夺郑庄公卿士的职位，同时以不朝觐为由，率领诸国军队向郑国发动进攻。双方在胥格，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长葛市东北一带，摆开阵势。 这场战争中，郑军将领祝丹一箭射中周桓王肩膀，桓王疼痛难忍，根本无法指挥作战。周天子的军队全线溃败。祝丹建议郑庄公乘胜追击，郑庄公却在《史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言论：“
2: 君子不可逼人太甚，更何况是对天子，已然自救，社稷无云。”
1: 这就足够了。
0: 这话出自真心吗？
2: 你追究他是装还是真心实意，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他再装，就说明传统的那种道德观还没有崩溃，所以才有装的必要嘛。这种体面霸主是要，哪怕说是装也要装一下的。
0: 郑庄公死后，郑国发生内乱，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实施一系列改革，东方的齐国逐渐强盛。他吞灭了位于今天山东一带的谭、遂小国，还联合宋、陈、蔡、魏，制服了郑国、鲁国。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并称春秋五霸。霸主就是代理大家长，替周天子出面维系各国秩序。
2: 天子是爸爸，霸主是大哥，大哥不想取代爸爸，但是爸爸老了，很多事情干不了，需要大哥来带着兄弟们干。霸是这么一个含义啊。所以所谓霸主叫秦而辅之，以义亡命。
0: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宋、鲁、魏、郑、许、曹几国在葵丘会盟，大家约定，凡我同盟之人，继盟之后言归于好。周襄王为了表示感谢，特遣使者来葵丘观礼，并给齐桓公赐座。座就是周天子祭祀祖先所用的肉干，只赐给同姓兄弟之国，是血亲关系的特殊待遇。齐是姜姓诸侯国，并没有接受坐的资格。周襄王如此破例，甚至带着些讨好。
3: 天子说，这是祭祀文王武王时所用的座，赐给伯舅。
0: 齐桓公听罢，准备下拜，使者马上阻止了他。
4: 请起，请起。
3: 天子还说，伯舅年纪大了，就不用下拜了。
0: 齐桓公的回答是非常有水平的。
5: 天子虽不在，但天子之威仪如在眼前，小白怎敢不拜？唯恐让天子蒙羞，不敢不下拜。
0: 于是齐桓公行罢跪拜稽首之礼，才接受了坐肉。在处理与周天子的关系上，齐桓公比郑庄公更圆滑，更巧妙。春秋时期的第二位霸主宋襄公，一直是齐桓公的支持者和追随者。齐桓公临终时，把公子昭托孤给宋襄公。宋襄公也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在齐国诸子争楚的时候伐齐，把公子昭送回齐国，拥立为齐君。因为这件事，宋襄公名声鹊起。然而他的霸业却因洪水之战戛然而止。百年后的战国时代，韩非子讲到这场战争时，不屑地说，此乃穆子亲仁义之祸。这就是仁义惹的祸呀。那时候没什么比打赢仗更重要，规矩早已经被丢进了垃圾堆。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讲规矩的，而且规矩很重要。当时的主要战争方式是车战，正所谓节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就是选一个平坦开阔处，双方约定时间，列好队伍，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不许耍诈，
6: 互相去冲击。而且呢，两个战车能够作战的时间非常短，
4: 就是两辆车这种错身，过去叫错骨，骨就是车轮中间固定那个辐条的那根圆木头，车骨它是可以伸出来，就是两个车骨交叉，两个人就是相向而过的时候，那么一瞬间两个战车上的人可能就是相互格斗一次啊，这是具体的作战。而且呢，双方还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作战，比如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旋转方式，这样才有机会碰上，不能说你跑你的我跑我的，咱俩相距很远，那不是白跑。
0: 这是一种贵族战争，参战人数并不多，人员主要由士和大夫构成，300辆战车就已经算是大型战争了。打仗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天，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如果大家都不讲规矩、不守礼，任由野心膨胀，那么天下必然会陷入无序的混战。
4: 也是因为这种作战方式呢，相对的比较死板所以它只能用于春秋时代贵族战争时期，就是双方还都讲道义，大家还有一套制度制约的情况下，那都使用战车是可行的。
0: 大约100年后，宋国的贵族公子成与华豹展开了一场激战，双方战车在赭丘对立，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成射来，结果射偏了。华豹身手敏捷，迅速又一次搭箭上了弦。这时公子成喊道：“
6: 不更射为比。”
0: 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已经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若不守规矩岂不是太卑鄙了。华豹听了这话就乖乖放下弓，等公子成射箭，结果呢，公子成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倒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肯定了他以生命维护战斗尊严。春秋时代有一种精神，他们认为很多规矩准则比性命来得重要。近代学者钱穆这样评价：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所以今天看来的愚蠢在那个时代或许叫认真，就算为天下所笑也百死不悔。公元前636年，结束19年的流亡，62岁的重耳回到晋国，登上了晋国国君之位。晋文公在外流亡的时候，楚王曾经优待过他，楚王问他将来如何回报，他的回答是：将来如果战场上相遇，晋军将退避三舍。没想到一语成谶。曾经一度依附楚国的宋国摆脱了楚国控制，投靠了晋国。楚为了保住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利益，联合了陈蔡诸国出兵伐宋，晋楚对立。城濮之战开始，楚军进击，晋军就后退。报！决战前，晋军以报答过去的礼遇为名退避三舍，后退了90里地。
7: 还没打，为什么就退呢？
8: 昔日在楚国有过退避三舍的约定，怎可违背？
0: 事实上是因为当时楚军士气太盛，避其锋芒。决战开始，晋军先击溃了楚联军的右翼， 在后退诱敌，全歼楚联军左翼，使其首尾无法相顾。困局之下，楚联军

元前638年，南方的楚军千里迢迢杀到了宋国边境，宋军在洪水对岸列阵，大战一触即发。楚军渡河之际，宋国的司马建议宋襄公马上发起进攻。

0: 军将帅分歧愈演愈烈，最终楚军全线溃败。城濮之战阻止了楚国北上称霸的锋芒，晋国在中原立威，晋文公成为霸主。春秋中期，霸业开始在中部晋国、南边楚国和西方秦国之间反复经手。当年秦襄公因打击西戎，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赏赐岐山以西的土地，得封诸侯，成为秦国的初代君主。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本欲图谋中原，但崤之战败北，东方的道路被晋国砍断，只得集中精力向西方发展。秦穆公征服12个戎人国家，扩地千里，成为春秋时代的第四位霸主。公元前606年，也就是晋楚城濮之战的26年后，楚庄王卷土重来，率军北上，一路打到今河南洛阳的嵩县，相当于是到了周天子的家门口。周定王眼看大兵压境，赶紧派出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做了一件事，在春秋时代有重要转折意味的事情。他向王孙满询问了周鼎的大小、轻重，这就是著名的成语“问鼎中原”。
1: 大禹受尽天下铜铁，铸有九鼎。如今这九鼎便在洛阳，不知大小轻重几何？
2: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0: 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言下之意就是要取而代之。周礼的大厦轰然坍塌，但500年来，他早已深入骨髓。无数人用死亡为那个时代唱响了挽歌。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发生了一桩大事。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国君齐庄公，这可是乱臣贼子、弑君的恶行。中国向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这也让史家成为了最危险的职业。崔杼找来齐国史官太史伯，让他在史书中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曾想太史伯拒绝了他，在竹简上直书下5月，崔杼弑君庄公。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当时的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了兄长的职位，继续担任齐国太史。新的太史记载这段历史时仍然直书崔杼弑齐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到了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了几位太史被杀的事情，直检以往，准备布他们的后尘，继续书写崔杼弑君的历史。他行至半路，听说崔杼已经放弃，才欣然而归。孔子生活在春秋的尾声，他认为如今战乱和动荡就是因为人们不再尊奉周礼，所以他呐喊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希望可以复兴周礼，重回那个完美时代。
3: 孔子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对于什么是好的统治，什么是正确的有道德的统治，什么是 一个国家正常的应该运行的方式有一套设想，在他的这个设想里面，他所知道的周，他所听说的周和他知道的周公，就是在他的这套理想当中最完美的东西。
0: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周游列国14年，游说诸侯，却四处碰壁，郁郁不得志。
3: 他不是一个政客，因为政客是可以根据实际的利益去调整我的取舍的，他不需要有原则。但一个思想家，一个学者，他是有操守的，他想要去恢复那套完美的东西，那套完美的东西是附着于周公和周礼存在的。所以在孔子看到的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他其实在临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切不可改变了。
0: 晚年的他回到故乡鲁国继续教书育人。孔子还有个心爱的弟子叫颜回，颜回的父亲颜陆也是孔子的弟子，是孔子最初在阙里办学时的第一批学生。小颜回自幼便跟随孔子，13岁正式入门，是师门中最年幼的弟子。他一生陪伴孔子的时间甚至多过自己的父亲，追随孔子周游列国10多年，被困于陈蔡的时候有过7天吃不上一口饭的艰难处境，他也不曾有过半句怨言。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就是温柔坚定而有力量。就是这样的好孩子，40岁便离开了人世。颜陆甚至没有钱好好安葬自己的儿子。周礼规定，天子崩，一官四国；诸侯薨，一官两国；大夫卒，一官一国；士不禄，一官五国。官国象征着死者的身份和等级。颜陆的祖上是贵族，他希望能给儿子大夫一级的丧礼，也就是关外加一国。活着的时候清贫如斯，至少在死后可以享受到一点尊重吧。于是他来恳求孔子，他知道老师有一辆马车，可以卖不少钱。年过古稀的孔子已不再周游列国，也鲜少出门，所以即便再难启齿，满腹丧子之痛的颜陆还是开口了。那么孔子会答应吗？

孔子拒绝了颜洛，因为周礼说，身为大夫，要有一辆马车。你一定会问，怎么又是周礼？周礼有这么重要吗？颜洛所求的，不只是一辆马车，还是一个老人对梦想最后的坚持。如果他不坚持，恐怕天地间再无人在意周礼，更不会有人在意什么公平和诺言了。做了孔子48年弟子的颜洛，应该是了解老师的，或许有些话本不该说出口。那一刻，天地间只剩下一个老头，一个不合时宜的老顽固，一个冷心冷血的迂夫子，孤独地守着他蹉跎一生却从未实现过的理想。最后，这个老头骂了自己，他说：“颜回呀，你待我如父，我却不能像待儿子一样待你呀。”

公元前473年，孔子去世后6年，远在南方越国的军队攻破吴国姑苏，吴王夫差求和不能，被迫自杀，越国直接将吴吞并。战争的性质开始改变，从武力胁迫他国谋取霸主地位，转变为攻城略地、扩张领土，甚至吞并他国。欺诈与暴力交织，野心和机遇并存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一些人的故事终归是结束了，历史从不为失败者说话，也不会对在其中挣扎的人物有一丝悲悯，他平静地记录他们的固执、荒唐与可笑，留给后人褒贬。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岳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岳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未能忘穿，问谁忘穿，地平难预算，漫长路漫长历险，得胜负亦是磨练。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重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5年5月，带领曾瑞家乡。

0: 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工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0: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兵长，
4: 王兵
0: 长，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5: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hold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0: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郑长江，你有胆子没有？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7: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对呀、啊，
7: 您是这样，
1: 哎，就这么办了，
7: 好。

0: 当兵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0: 蘑菇？
2: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3: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4: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2: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4: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呵，你也太有点
4: 主观，是不是？
2: 不了解，不敢批评。这您就不行灵活点，
3: 答应了吧？啊，您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4: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2: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全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5: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2: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5: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6: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5: 看看去。
7: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
2: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5: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2: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5: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2: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5: 刺儿头啊，
4: 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8: 新战士，加油！加油！加油！
2: 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行，来继续第二叫。
9: 算了，咱是笨蛋呐。
4: 怎么回事？
7: 四虎子，咱们走吧。
6: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2: 溜溜又怎么样？
6: 好啊，看你的。
5: 哎，怎么回事？
7: 哎，四虎子，张同志，张同志，

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子，四虎

0: 哎呀，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还没照脸长挺喜欢你呀、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以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 标准呐、啊，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哎，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

0: 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跟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胡子，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

0: 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徐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
0: 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四虎子，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送吃的？嗯，是啊。不信您瞧，没那客官呐！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呵，鬼子又怎么样？ 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笑>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王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的，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0: 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支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猴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汪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

0: 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2: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2: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2: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2: 属小龙的？
1: 嘀咕什么？连长呢？
3: 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2: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2: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2: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3: 见习王的同志，你好的。
2: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4: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2: 哎，怎么不开枪了？
4: 还有点个性呢
2: 啊，刺儿头啊。
4: 来，死胡子，喝酒。
2: 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
2: 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你认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狡猾。

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0: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
3: 怎么回事？
2: 立定！立定！
3: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掏枪，入列，
1: 入列。
3: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你瞪什么眼？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5: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2: 完了，
3: 报告。
2: 是不是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
1: 是这样，四虎子，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4: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跟两样待遇？纵使革命，怎么有王有后？
1: 怎么？
4: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1: 但我们打的什么仗？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都是10发。
4: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1: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
5: 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笑>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就不错了。
6: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7: 王班长，咱们出发。

0: 死胡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二将啊，战场去。
2: 对。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飞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
1: 什么态度？
0: 继续登记。女和，
1: 小盒子弹3发，手雷弹2个，打死打伤鬼子。
0: 情况不明，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笑>你别跟他拉客观。王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3发，手榴弹2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1挺重机枪。
1: 小意思啊，哈哈哈！指证标，
2: 坐着说吧。打了
1: 子弹4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一把刺刀。董存瑞，董存瑞。 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

0: 缴获了几条枪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哈哈哈，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乡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这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嗯，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 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触犯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触犯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铺天抹泪了。

sure?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老赵，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1: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0: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1: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0: 呵呵，好家伙，
1: 你这个爱法，
0: 这个方式，够得一受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1: 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2: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2: 有点。
1: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2: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2: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什么劲儿？
2: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2: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

0: 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嫁妆，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苏副长，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琳达，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0: 来了。魏文叔，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他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 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想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2: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党，
2: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
2: 好。
1: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2: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1: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3: 啊！
1: 进来。是，我记住了。
3: 敬礼。
2: 什么事？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3: 对，
2: 好。什么事情？
3: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3: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3: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3: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3: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3: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3: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啊！
3: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4: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叫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顶点，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1: 散开。

0: 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1: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2: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1: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0: 下命令吧，班长。
2: 下吧，
0: 快点
2: 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3: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

0: 要是我真的错了，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班长，班长，班长，
0: 报告。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同命令，全都给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到

0: 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0: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3: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0: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嘿嘿，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嘿嘿，
4: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0: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0: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
0: 哎，给的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李基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0: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好好干的，司徒大！毛主席万岁！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 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了，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
1: 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0: 从外表上看呢，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活情报给夹死了。报告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4: 没有大炮，
1: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
1: 怎么样，正奇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班长。

0: 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糟糕！
1: 干什么？没问题，班长，
2: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
1: 选总队长，王海山，王海山，王海山，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队底下去了，选总队长。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报告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2: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3: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
2: 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4: 你也不知道，
2: 这不成问题。 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2: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
5: 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6: 对。
7: 报告，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8: 架死了霍情报，是我干的事儿，这怎么能怨？
5: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
9: 要不要负责？报告，
10: 要负责。
11: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9: 报告，
11: 这是董班长机智地处理情况，信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9: 对，
12: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3: 没有。
14: 同志们，
15: 这还有什么说的？
9: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谁？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1: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9: 老问题了，变不了。
2: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6: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7: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2: 老牛，快，老牛，快！好吧，那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
17: 不错。 我试一过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 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嗯，哎，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嗯，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

0: 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融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总统。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火力组长。吴班长。汪海山。
1: 好。

请报告队长、总书记、戴秘书长。

0: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1: 怎么？
0: 继续准备战斗，新命令出发。
1: 敬礼。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的刀刃上，

0: 上台山！哎，李参谋，冲这个来。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 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我们来到。
1: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
1: 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0: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子，你怎么靠着撒腰？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的，双的。

0: 去。
1: 又与何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2: 死虎子，让我去，
1: 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关掉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最后一集直接来到美食王炸古都西安，青砖黛瓦，鼓楼高墙，千年前的繁荣昌盛，千年后依然耀眼夺目，又或者换个打开方式，在西安没有一个人会空着肚子离开，无论你身处西安哪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总有一条夜市或漫漫长夜，从回坊到小南门，从光华路到甘家寨，西安夜市的烟火遍布东南西北，最后一夜寻着夜市烟火带你撑得夜不能寐，西安的夜聊咋聊。夜幕降临，古城内部西北一隅的回坊，晋糕与土豆齐飞，炒肉供夹馍一色，烟火弥漫，烤串飞扬。不过要论这里的美食顶流，却能惊掉你的下巴。一包起源于川渝的砂锅与清真特色结合，在这儿爆发了一次最强大的基因突变，摇身成为砂锅中的爱马仕，横扫回坊夜市。说的就是这家清真砂锅楼，出道即巅峰。
2: 我在他们家吃砂锅啊，吃了最少有20年了。
3: 印象中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吃，
4: 我妈当时就给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就天天来吃这家砂锅。
1: 而这家店人气爆棚的还有。
5: 皇后，
6: 皇后，
5: 皇后，
6: 来个砂锅，
5: 做个砂锅。
1: 这位，
7: 哎，来了！
1: 砂锅皇后，刘家老大，砂锅楼女掌门，乐观自信，还有点碎碎念。
7: 我妹不停地管我，我干的啥都不行。我姐每次都说我，说我，说我，她啥都行。我要不干这些活，她就没法干。她还说她是我师傅，她就是事多，每天就找事儿，可烦人了。我是领导，
8: 人家是领导，
7: 我是领导。
1: 刘家老二，砂锅楼大总管，管天管地管姐姐。
7: 赶紧干活！忙了惯的，做忙惯的，做点你啥都惯，跟家妈一样。西安地方鞋子说不准确，你看刚一说坏话，人帮着他干啥？哎呀，又来了！

0: 就是丝，就是爱，就是物，哎，爱就是丝。啊，喂狗，喂狗，喂狗。
1: 能称之为爱马仕砂锅，首先食材必然讲究，牛肉得用上等品，秦川牛，中国五大黄牛之首，高脂润香，肉质细嫩，当真是肉中佳品。嫩红瘦肉间，大理石般细腻的白色脂肪丝丝相连，只有这样的肥牛才能纳入皇后麾下。而配菜的丰富，爱马仕砂锅主打一个豪气，豆腐块、冬瓜片、杏鲍菇、小白菜、嫩腐竹和干豆腐、山珍海味、群英荟萃，这波菜名爆的，客官您可还满意？
0: 香吗？
1: 而把豪华阵容贯彻到底的是这一锅持久熬制的鲜汤，十余味香料调配的香料包为基底，去膻腥添风味。牛棒骨增鲜，牛胯骨增香，两股搭配，小火慢炖一整夜，蒸汽带着牛骨的精华扑面而来，汤色清冽而味醇厚，这便是爱马仕最低调的奢华。鸡蛋牛肉丸，回民最隆重的食材，这也是爱马仕的终极大招。回坊的牛肉丸，鸡蛋也是主角之一，足量的鸡蛋让丸子团结更紧密，五香粉和盐足以 hold 得住全场。在刘姐的八卦掌下，肉馅上劲儿了，逐渐光滑且越来越有筋性，手指发力，手掌放松，肉丸子即可成型。鸡蛋的蓬松中和了牛肉的紧实，肉香夹着蛋香，上演着最经典的乐章，这才是回坊的牛肉丸，这才是回坊里家的味道。
2: 这是在加工辣，
0: 对对，我们家在做辣椒啊、
2: 哦。这是陕西的油泼辣，
0: 对，
2: 一道菜啊，陕西八大怪，
0: 是我们做砂锅用的砂锅楼。
1: 身在西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勺油泼辣子。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制法。砂锅楼把重心放在这几勺油上，大葱、小葱、洋葱、香菜，芳香四溢，方圆十里都能闻到夹着葱香的油泼辣子味儿，就是这个味儿都能啃下一个馍。

0: 成了回坊庙后街的红店，亲力亲为的姐妹俩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会来帮忙。收工后，开个日常的家庭会议是最悠闲的时光。
1: 要不然视频给你截图。
2: 最近挺忙的，要不然这咱要不然休息休息。
1: 你把门关了，来了那么多人，那些顾客大老远跑来吃砂锅，你让人家白跑一趟。
2: 要不然这俺三个出去玩，你一个人干。
1: 我一个人不行吧？
2: 啊，
1: 我一个人
2: 不休息，你肯定你一个人干的嘛。
1: 哎呀，咱仨就这样子弄着，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一天一天过着，多幸福的。
3: 虽然累，但是很欣慰啊。
1: 对，很欣慰嘛，这全家人在一块儿，你看多好的。每天就这样子，我感觉挺充足的，对吧？再过你两年，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好吧？
0: 用新鲜的食材是砂锅皇后的执着，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她的执着。和兄弟姐妹像儿时一样打闹，一家人不分家，这才是触手可及的家的幸福。从古城内穿越到古城外，这里的夜市另有

0: 番景象，四处弥漫着烧烤的气息。如果说回坊的烤串是让万千食肉动物心向往之的烤串界鼻祖，那么城外的烤串则像串界扫地僧，深藏功与名。
1: 哎呀，过来，记住呀，有什么要做？
0: 吆喝起来了。老李，
1: 红味烤肉，
0: 红味烤肉大当家，烤串界大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西安的吆喝已成绝唱，但这位老哥要把吆喝文化进行到底。
1: 过来，红味烤肉来。
2: 红味，没桌子。
1: 来你。
0: 小琴姐，红味烤肉老板娘，老李的启明灯，指哪儿老李就得跟上。
3: 脾气坏，嗓门大，很持家。
4: 这是缺点太多了，爱睡懒觉，爱喝酒，叫不起来就不叫了，马上就自己干。
0: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自己的烤串方程式。西安人深得干烤技法，无需刷酱，在干料的簇拥下，倍成干身。
5: 味道还怎么变？这个简直像小时候人发难那种，只能是那个走桥串的东西。
0: 而说到穿串技法，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打起了废弃自行车条的主意，发明了车条肉串，成就了西安标志性的铁签小串，一口撸一串，爽到巅峰。温馨提示，千万别烫了嘴角。说起牛肉串的江湖，长沙偏好牛油，柳州爱烤生牛，延边能玩转牛雪花，而到了西安，必须来烤把牛筋才算地道。此筋非板筋，而是牛肋条的肉筋，锋利刀刃下剔除难咬的筋与多余脂肪，切出精华肥筋。老饕们懂行，只有筋比肉香才能降住他们的嘴。
3: 当时我才23岁，你嫂子才18岁，穿肉切肉吃饭睡觉，就这样子走过来20多年。
0: 秦川牛瘦肉居多，炙热的炭火下要想边烤的外焦里嫩，决胜法就是刷油。每家烤串店都有自己的菜油配方，小秦姐研发的油从香味的层次出发，多种香料跃入热油，争先恐后释放自己最独特的味道。在热度的催化下，被菜油包裹的肉串滋滋啦啦地逐渐变得金黄，香料的味道也随之渗入牛肉纹理。一把肉串在老李手中舞出了最洒脱的样子，那握串的姿势和翻转的速度都是老李的真功夫。就是现在，干烤三件套掐准时机，逐一登场。食盐一马当先，率先奔赴热浪中。粗细相交的辣椒面静待时机，淡定的外表下是逐渐按捺不住的满腔激情。孜然必须得选择大力的，看似沉稳内敛，实则拥有一颗躁动的灵魂。
6: 这个牛筋还有这个涮牛肚都不错，把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油烤得干一点，比较香。
7: 烤筋跟肥瘦都差不多，口味都蛮不错的。
0: 哎，等等，这串儿竟然是烤肉的最佳 CP， 涮牛肚。草肚，形似毛茸茸的草地，仿佛一陷入就让人无法自拔。切成薄片的牛肚依旧弹力十足，一签一片，整齐匀称，是最适合涮牛肚的大小。秘制酱料淋出涮牛肚的灵魂，相互按压涂抹间，芝麻的醇厚浓香中和了酱料的辣度，双酱合璧才能成就经典。鲜嫩的毛肚脆爽 Q 弹，封建的酱汁麻辣鲜香，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再搭配店里的隐藏菜单棒棒面，这就是最完美的夏夜。老李梦开始的地方是光华路，西安夜市曾经的顶。

0: 少的时候也就戴光了。
1: 世界一直在变，就像光华路，从熙来攘往变得有些许寂寥，但老李却始终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往日荣光。还有那久违的吆喝声。
2: 在这里，七位，我喂烤肉了。
1: 从烟火气遍布的古城老巷，吃到灯火交织的城外新夜市。最后必须到城墙边转转，这里号称西安烟火气地表最强。而说到吃，本地老饕只说三个字：小南门。到底有多好吃呢？且看这位兄台。
3: 清蒸凉皮，我一次性能吃两三碗。
4: 好嘞，好嘞，摸摸。
1: 这位大哥能吃得很呢、啊、
5: 老板班吃了，过个洋芋做饭。
6: 回来了，
1: 老会小南门头号吃货。
3: 我自己把它当粮食拿到手里边，经常性的就这种。
1: 而作为顶级吃货，手艺必然炸裂。老会靠着一道辣子蒜羊血吸引一众狂热粉，这就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7: 这个羊血非常新鲜，而且这个辣子呢不是那种非常辣的鲜香型的。
1: 西安人吃羊有 N 种打开方式，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是西安人一天的能量源泉，当水盆遇上羊肉，则是对鲜美的极致解毒。而有了主食的加持，化身为羊肉饺子和羊肉泡馍，最能让吃货们快乐翻倍。而在炎炎夏夜，吃羊的花式绝招当属羊血系列，其中新而不烈的辣子蒜羊血是西安人眼中的辣妹缪斯。老会眼里合格的羊血如同弹嫩的豆腐块，滑滑嫩嫩。
3: 我的要求就是羊血要紧要光要嫩要滑，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需求，我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加工厂驻扎着。
1: 而涮烫的功夫最考验老师傅的眼力，
3: 煮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空，味道也就能入进去，但是不能煮过，你煮过了以后羊血就缩了就散了。
1: 只要羊血上的气孔稍微一打开，就是它的猎杀时刻。老会确认过眼神，立马捞出。此时的羊血饱含汤汁，爽滑鲜嫩。
3: 辣子蒜羊血肯定离不了蒜，然后手工倒出来，味道更好。粉碎出来的蒜味道就差一点。
1: 吃货界常识：西安人吃饭费蒜，只要搭上大蒜，便能健脾开胃，又能多干几碗饭。捣蒜，辣子蒜羊血的必修课，垂捣间蒜香四溢。所谓辣子、蒜、羊血，这勺油泼辣子就是它的灵魂。西安人的辣椒面多选用秦椒，细长鲜红，香而不辣，化身成辣椒面，不安分的撩人鼻腔，等待最后的油泼洗礼。一勺热油唤醒沉睡的辣香，又一勺刺激辣椒释放油脂，再一勺，盘卧的巨龙终于苏醒，呼吸间炙热喷发，最后汇集绝招一勺陈醋，让油泼辣子红的狂放，香的豪迈。
3: 倒点醋，再把它激发一下，降低了辣子的辣度，但是增加了油泼辣子的色泽感。
1: 香油简单点缀，羊血裹满蒜泥，无需其他香辛料，一把辣子的重磅加持，就能让羊血的矜持变得热情奔放。香味瞬间袭来，最后只要来撮香菜点缀，聊咋咧？一血三吃，羊血家族的另外两件套请求出战。从羊血块到羊血丝，只有三个重点：血鲜、手准。

刀快，就能变得身段均匀、软嫩弹滑。搭配荞麦面，麦香浓郁，一道羊血和乐打开了干饭人的味蕾。西安人的汤系标配，

0: 到九点，老慧又开溜了。
1: 老伴，来份粉蒸肉。
2: 哦，要。
0: 美其名曰，这是吃货对美食的追求。
1: 给再来个梅菜扣肉，一个麻辣豆腐干。
3: 哦，在这吃。
4: 其实我吃饭是最爱吃自己做的饭，外边的上吃遍尝遍，尝完以后我了把食材买回去，自己在屋里边琢磨着做。自己如果到外地去玩的话，开车的话后备箱肯定是食材就满了，行李就肯定100%都是食材。
0: 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逛吃逛吃逛吃，用舌尖丈量着四方，把挚爱留给羊血，把生活留给美味。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即便生活虐你千百遍，但总有一番美味待你如初恋。据吃货老慧直言，小南门藏着一家24小时营业的宝藏餐厅。出了会记，西行130米，接着南行250米，再往东走125米，最后再往北走250米，具体地点就在他家隔壁5米。午夜时分，突然一阵红黄车灯闪烁，救援车飞驰而过，恰似黑暗中的曙光，直奔目的地。老白，民间救援队队长，江湖人称白大侠。火烧眉毛 call 他，紧急险情也 call 他。而此刻他有一项10万火急的任务，拯救客人的胃。作为救援队队长，老白要随时待命，而作为24小时营业的陕菜掌门人，老白更要超长待机，随call随到。
5: 其实我这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比较爱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就在帮助自己。
0: 乐于助人让老白圈粉无数，而俘获一众食客味蕾的，老白只需要一只鸡。注意看，这只鸡要来到你面前，必须集齐煮、卤、蒸、炸四大考验，才能摇身变成陕西名菜葫芦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一条麻绳所规整的，一根麻绳打两个圈，绕三个弯，足以消磨小鸡调皮的性格。6个月大的三黄鸡肉质最为细腻，一遇热水，鸡皮瞬间紧实。
5: 鸡里面杂质和血渍给它穿出来，这样的话鸡就更加干净了。
0: 在中华料理界，万物皆可卤，一锅老卤就是镇店之宝，赋予食材生命的源泉。
6: 咱家这个卤汤从开业到现在10几年了，有20多种香料兑出来的。
0: 小茴香为底，花椒、八角、肉扣、丁香、栀子、陈皮等20多种香料依次递减，统统纳入囊中。焯水后的小鸡在卤水中闭关修炼，贪婪地吸收着各式香料的精华。蒸是对鸡肉软烂、鲜嫩四溢最好的尊重。热油必须雨露均沾，确保每一寸鸡皮都能得到洗礼。要知道，当小鸡触热油的那一刻，它注定要通过焦香酥脆来告别它逝去的青春。经历重重考验的小鸡，便能成为食客眼中的金凤凰。此鸡形如葫芦，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口中的愉悦渗透全身，减肥这种小事，明天再说吧。和小鸡的命运不同，带把肘子得冷水下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去除。

0: 腥味。同一锅老卤，敦实的肘子得静静在卤汁中睡上一夜。入味和脱骨一次性到位。当胶原蛋白的弹力滑软触碰舌尖，老卤中的香料味便扩散至舌面每个角落，轻轻撕咬，慢慢咀嚼，肥而不腻，怎一个爽字了得。在碳水之都，怎能不来面食？biang biang面、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论经典陕西面点，当属于金线油塔。西安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面条。当看到连点心都是面条团起般的形状时，相信你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制作金线油塔费时费功夫，是典型的亏本买卖。而在老白的道义字典里，只要顾客点，那就必须做，不惜成本，全手工制作。猪板油讲究，在它的作用下，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这才对得起顾客的期待。一道功夫菜，即便特殊时期菜价飞涨，老白也绝不涨价。
1: 这个金线油塔的特点呢，就是层多丝细。
0: 做人凭良心，做事讲道义，是白大侠的江湖信条。早年间受过白大侠帮助的老会是他的头号迷弟。
2: 这面前的精髓自己都忽略，
3: 平时店里边骗你，没有这么长。
4: 你只要有啥困难了，就是随时给哥说啊。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也特别多，你也是一直在这儿记着。
2: 咱两个这小南门待这些年，能做个好邻居，那就是也是相互，那是相互帮助。
0: 没有道义，哪儿来的江湖？小南门这片夜市，江湖老哥俩守了30年，互相帮扶，相互理解，才能在小南门夜市站稳10年又10年。
5: 呀，油泼辣子真香，
6: 香不香？
5: 香的很，
6: 吃不给你夹个馍？
5: 那我吃不会。
0: 可爱的砂锅皇后仍然乐呵呵地迎接着每一天。小姐俩的斗嘴日常也在按照皇后的剧本准时进行着。
7: 这天就是3点以前，白塔，穿肉切肉，吃饭睡觉。
8: 干27。
0: 和小琴姐辛苦半辈子，老李最近开始琢磨，等退休了就一起周游全国，玩到哪儿就把这身烤肉的手艺带到哪儿。老慧最近盘算着过年前去趟四川，会会老朋友推荐的麻辣香肠。对美食的热爱是这位吃货不变的追求。
2: 老板，来一串鱿鱼须，来一个大鱿鱼，还有烤鱼，再来个烤鱼。
9: 好嘞。
0: 西安的夜，不羁与洒脱间总夹杂着松弛与柔情。一眼千年的遗迹旁，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就像西安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封由古人寄来的情书。人们总说夜宵是生活的解药，这趟旅程我们从解放西夜色里出发，随着不夜城的烟火飘到大佛庇佑之地，在霓虹闪耀的夜市里大快朵颐。面对凶猛狂野的味道，依然不是吃货本色。时而对着明月举杯共饮，时而借着最好的下酒菜抚慰失意人生。
10: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
0: 最后，在8月未央的深秋，回味浮生百态。
11: 明天就是阳光明媚啊，照射大地。
0: 关于夜的故事还有诸多篇章，作为人的微光还在继续上演。江湖菜馆来日方长，下一程咱不见不散。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八月驾到，盛夏与早秋玩起了躲猫猫，秋风这么一撩拨，减肥先靠边站，咱们正式开启贴秋膘大计。这个秋天，跨越天南海北的食色江湖，翻遍深藏里弄的秘密菜单，是要挖掘出你家楼下找不到的绝妙肉食。不论是草原上奔跑的小鲜肉，还是市井间悠游的老味道，咱们统统不放过。
2: 每餐都得有羊肉、牛肉、鱼肉，所有的肉。
3: 三天不吃肉我就腰疼了。
1: 江湖菜馆第五季，用无肉不欢为夏日践行向秋膘致敬。

0: 玉木坎的馕坑烤有它独特的魅力，柴火余温将料水逼入羊肉鸡里，表皮焦化，油声滋滋。
1: 哇哇哇哇哇！
0: 咬上一口，焦脆的外壳混合软糯的内里，

0: 再来上一口劈鸭子，串列中和羊肉的醇厚搭成完美合奏，
1: 还像了真正的羊肉的新疆的羊肉的味道。
2: Andan bulanın tuzuya adet başka tuz okşamam ki de boylayma.
3: 他们的这个羊肉应该是特别鲜，刚宰的羊娃子就是刚才正宗的羊娃子。
0: 如今玉木坎的馕坑贴肉已稳坐伊宁美食榜头把交椅，可古力拜热的野心从未止步。他重拾普通话，烤肉的间隙也不忘复习，只为馕坑贴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馕坑眼，
4: 馕坑，这是馕坑眼，
3: 对，
4: 里面的有木头。
0: 古力拜热牌普通话进阶中。
4: 哦，馕包肉。南包肉的给你们原味原味的，不用辣子了，软软的，知道了吗？
0: 伊宁的羊吃了，伊宁的牛也不能放过。

0: 古力拜热的镜头下还有自家的另一招牌馕包肉，牛肉腌制一碗，再经30秒热油洗礼，转入秘制卤水江湖，慢火细炖20分钟，油炸和热卤双重锤炼，牛肉表皮起皱，更好吸收汤汁。此时馕饼再上演一出小牛盖被，蒸透的馕饼，剪碎的牛肉，蛋白质与碳水在口腔里攻城略地。Yakshe，古力拜热以纯粹的哈萨克牛羊肉，勇闯已被复杂调味驯化的口腔，带来独属于伊宁的剽悍之气。
1: 哎，同志们，大家们，过来，我们烤肉店，看。酱是嫩扣肉，能像铁的。
2: 一旦买起来，俺们的阿妈老婆我和红爸的俺们的，俺打开视频没得不带看俺们的，俺打不给你们吧。
1: 大包，哎。
0: 视频里，古力拜热普通话多了起来，他的热情和馕坑一样炽烈。相信在他的努力下，关于馕坑贴肉的一切，关于玉木坎的一切，一定会为更多人所知。

0: 烹牛宰羊且为乐，柳暗花明又一屯。4000公里外的老长沙人的桌上少不了一碗肘子。
1: 我们湖南人真的都是喜欢吃肉，这肘子的也像大的。
0: 无肘不成席是长沙规矩，不同于馕坑贴肉的粗犷，长沙人更偏爱肘子的细腻。
2: 上菜吧。
3: 这个你搞过的你这东西好多东西要特色，色鲜味美，家庭也无美，是吧？
4: 确实是长沙地道口味。
0: 铁嗲土菜馆最擅长的是老长沙做法，最早的水晶肘子，食盐豆豉简单调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后来的虎皮肘子，大火烹油，带表皮起酥，再入蒸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霸王肘子做法复杂，先卤入味，再蒸软烂，最后用灯笼辣椒做的汁水当头这么一浇，哎，好吃，
2: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一点都不头疼，入口即化。
0: 你是铁嗲？
6: 我不是铁嗲的，我离嗲子们还差一截，铁嗲就跟你要去了。喂，爸爸。
1: 啊，在上啊，还没吃晚餐，都收拾晚餐噻。
6: 哦，好，那我准备搞点菜。好。我记成做明天，还没准备着搞他的菜。
0: 小铁嗲不靠谱呀。
6: 回来咱们房间买马斯克。
2: 他这边周围的人就是讲他在屋里是累，跟在外面是累很啊。
6: 还有吗？还行。
0: 这是招牌中的铁嗲，看着也很普通嘛。
7: 跳完的来过，到完的。
1: 最开始是我们是84年搞起，我当时授权的王家镇豆腐是我授权的那几家摆的。
0: 如今的铁嗲早已不问江湖之事，店子的经营由儿子做主，但气氛担当仍非他莫属。
7: 加油！加油！加油！来，这干这一些嘛，加到干掉。好，来来来来，加油！老子一大块啊！
6: 他们传统思想，老板子啊，爷子他们家的，在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的话，他的细伢子是不准上桌的。嗯，我们上了桌，他就得快点敲杆，展开。

0: 这桌上的肘子是小铁店融汇老长沙多派肘学后自创的。肘子不能太大，前腿肥瘦最为相宜。精挑细选的肘子在烧红的锅上摩擦，老长沙人管这叫塌，能快速除去肘子表面的碎毛，洗净焯水除血去腥。盐、鸡精、味精、蚝油，给肘子来上一套。
1: 我们的肘子的话是老长沙口味，第一个点的话要稍放点胡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第二的话是辣椒，要用到两种辣椒，一个是印度椒，第二个呢现在的新一号，两个辣椒混合使用。第三个呢就用到我们的湖南的特产辽源的豆豉，该这三种配料起到综合的味道，香辣。
0: 接下来才是小铁的压力于长沙肘林的根本。
1: 天气越到没胃口的，我当时想的搞个松菜的比较开胃经营，一定要选好的脆的松菜。第二个就是松菜你不能和肘子一起蒸，过后放在里面保持搞个松菜的脆酸的口感。
0: 酸菜与肘子兵分两路，上桌前会合。
2: 酸菜放到里面的话就是会让口感更好，也然后也比较简易吧。
1: 确实是几口味下饭。
0: 小火慢蒸三小时出来的肘子骨肉分离，入口即化，打底酸菜脆爽解腻，后来居上，我又要多干两碗饭了。

0: 但是口味比以前还要好，因为它的宰嘛有熟嘛，还要把清蒸一来生一来嘛，是吧？
1: 老长沙的味道。
2: 且慢，地道的长沙老口子还会来上一份。教头拌老姜，书接上回。肘子入口尚存肥腻，那教头老姜二话不说，当头一棒将油腻打散，只留清爽在人间。
3: 这个菜下饭是一绝了。
4: 不是我们长沙的特色，家庭里才有的，特别干净，特别清爽。
5: 只是讲我们搞正式的这个事情，走一下就挨一下嘛，你就琢磨这个事情嘛。下班没事的话，我一个人就在厨房里嘛，厨房里琢磨一下，然后再看再味道可以的话，再从配料、刀法都去上面想办法嘛。
2: 外头的天地辽阔，可家中的独木已难支。
5: 他身体不行了，还先坚持搞些个啊。
2: 五年前，小铁家决意回家接手父亲一生的心血。半路出家的他磕磕绊绊，但最终撑起了这家店。
5: 他一定要搞嘛，他跟开家庭会议都干了嘛，顶子就是为我们留的后路嘛。你还愿意不？你不想搞的，愿意举个圈，还是愿意的圈，反正我还是坚持搞。
2: 垫子和肘子是铁家留给孩子的后路，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爱的表达。深夜的餐桌最适合交心，给儿子的话今日不说又要等到哪天。
6: 我的是过去老公我矛盾感情啊，讲哎我现在不正在干现在科技化了，我一个科技化的就跟着搞地方不赢了。
5: 没得什么后悔与不后悔的嘛，你接受了，反正你要不愿意不接受，接受了你还是要认真搞嘛，只要你努力了，认真了，你正耕也好没正耕也好，说实话买个大点的房子啊，一家人啊，父母啊，兄弟啊，小摩擦摩擦肯定是会有的，到时候就是家的感觉。
2: 豆豉、辣椒、酸菜、肘子汇合在一个锅里，各有各的好，但最终都在炖煮中收敛个性。菜是如此，家亦如此。长沙人说肘子要吃大的，而在山东章丘，整猪才是刚刚好。

0: 这里的一切都是 oversize， 人高葱大肉也横，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有福了，
1: 出炉了，
2: 烤这个肉外焦里嫩，
1: 味道 very very 哇，
3: 我们都跑很远上这个地方来吃，
4: 他们家的是最正宗的，
5: 皮很脆，
6: 肉很香，
4: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7: 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
2: 我们都是吃着皇家烤肉长大的，
8: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啊是山东济南章丘旭会五中号皇家烤肉的体验馆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鹿来了，大酥皮又肥又瘦，
9: 你要哪块？你要这块吗？这块咱现场的朋友选走了呀，江苏苏州明天到啊，单独要两斤猪肝啊，这就是会吃的。
0: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10: 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店里嗓门最大的当属他们，
10: 对，
0: 画面 C 位由皇家的媳妇们占领。
9: 烤肉啊，都是每天精选的肉，每天都是现杀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

0: 上工啦！黄宽，皇家烤猪头号技师；黄振，皇家烤猪二号技师。第一式，吹烧大法，保证入口没有猪毛扫兴。第二式，错骨分肉刀，骨头留一半。脊椎肋条帮助二师兄维持婀娜身形，肉呢划成5公分见方，最易入味。第三式，38香软筋散。
1: 因为咱的烤肉啊，它本来是5香偏咸口味的，因为光材料我们就有30多种材料。
0: 孜然、八角、草果、花椒、桂皮、白芷、山楂，哎，怎么不够38种？天机不可泄露，二师兄躺好便是。第四式，黄宽、黄振各自施展情意绵绵手，黯然销魂掌，形成一套组合拳。兄弟二人凭借17年掌上功夫，手拿把钻。星与山被腌料带走，香与咸逐渐渗透其中。美味至此不过半成，另一半就得请猪入。

0: 盘柴架火，吊机将二师兄们送入炉中。此炉乃二皇父亲亲传，几十年迎来送往无数。
1: 原来那个炉子一直是我爸爸的那个，拆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炉子的土啊砖啊都挪过来了，三米见方。原来的时候一炉只能烤一个，用人抬举重，现在有这个提升机，一炉烤两个三个都行。
0: 蒸猪焖烤的功夫，关爱不在猪而在人。皇冠的闪猪决定了一炉烤猪的成败。入炉五分钟后吊起，金睛火眼那么一扫，便知这炉要烤多久。
1: 看一眼就够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1: 成天看。
0: 就这么一眼，十几年功力尽显。三猪回炉继续深造。高温之下，二师兄力有不逮，多余卡路里燃烧殆尽，表皮逐渐酥脆。55分钟后，烤猪横空出世，

0: 铁还很好，太好了，这块肉
1: 装盒子敞着烤，你再称好放、
2: 这个肉外脆里嫩，
3: 皮脆肉香味美，多来买点，
0: 拿五个烧饼。
4: 它的肉每天都是新鲜的，现杀现烤的。
0: 山东省内的包邮省外的呀，加个15块钱的邮费，710块钱的肉，来，这肉舒服了，拿量。
5: 美，实在是真的很美。
0: 走吧，
5: 走了啊。
6: 只有如此这般现杀现烤出来的猪，才能外皮脆如金甲，内里软似云泥。单吃，肉香在齿颊交锋间悄然绽放，配葱，与肉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加饼更是碳水脑袋，快乐崇拜。更有甚者，将烤猪与白菜豆腐一锅炖煮，白菜豆腐施展乾坤大挪移，悄然吸纳烤猪之香，以素克荤，在咕嘟咕嘟中美味 plus。

黄宽黄震聚焦烤猪垂直领域，苗燕高清以直播打开烤猪售卖界新业态，四人实现闭环矩阵，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章丘人的烤猪推往更大的江湖。感谢。

0: 四人的日子被烤猪和直播堆满，难得闲暇，黄宽拉着全家在店前合影，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就这样定格在一起。恰逢宰生节，古力拜热和家人一起上班暂停，草原轰趴。
1: 我上辈子有了点子，要是再搞得还可以，我们也来个试试看了。
0: 小铁嗲呢？他拉着铁嗲一起出去试菜，这种钻研的态度，离他买大房子的梦想不远了。从边疆到内地，从乡野到都市，吃肉这事儿各地有妙招，口味万千绕，地北天南不变的是那份对肉食的由衷热爱。大口吃肉要的就是色香味之外的肆意，管他明日如何，今天咱就是要在有酒有肉的日子款待没心没肺的自己。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
2: 超棒的
1: 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出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3: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

0: 一点，不断的去公关。
1: 上菜喽！
2: 请您用餐了。
3: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缩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段子还让人上头，比抖音还让人停不下来。

0: 要不注意形象，
1: 有嚼劲，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3: 什么意思？主要享受他的果子。
4: 来说那是享受，
5: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6: 骨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7: 请您用餐了。
6: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8: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发现真的是。
3: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6: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也不嘎呀。
8: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啊！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啊，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6: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8: 这多了就塞牙都不行。可能每天晚上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3: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
9: 哎，你好，
3: 你好，你们的麻将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了了没？包间。
10: 喂，你好，嘎张餐饮。
3: 打到后来取是吧？
6: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生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羊最鲜嫩的滋味。
11: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12: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呗。
6: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立于不败的秘密。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以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味道讲究，切块必然讲究，大小尺寸一致，厚薄均匀，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又有啃的快乐。这是细节控嘎张娃留给顾客的诚意。讲究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

0: 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1: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这种感觉。
0: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1: 吃起来就特别解压，特别好，
2: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0: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3: 咸的话要肥，像现在不要太肥，我们这边叫刀背膘。
0: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羊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是不是要提防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3: 转了个转，转了个哎。
0: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4: 1999年了，那个时候手抓一斤是6块钱，好像是，就我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我们可能就有一百多，差不多有200，差不多的。所以那时候年轻嘛，也膨胀嘛，就方方面面也自己有些变化，就瞎玩嘛，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因为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0: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手炕锅羊排，重回巅峰。生烤、手抓，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直接上古边王炸，与本地碳水金疙瘩、土豆共力热油。再入炕锅，水分被彻底烤干，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君！
5: 请您用餐了。
0: 吃炕锅羊排，首先得抛弃优雅，释放天性，眼骨头把肉撸下，一时间，藏西羊的滋味，刀背膘的焦香，肋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6: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吗？对不对？
7: 就带骨头都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8: 要么你好着，一心敬你好三
0: 八。七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3: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八加一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9: 没有他，别人做错事他就找我来发火，给我发泄。
4: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9: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0: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炕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骨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吃货们蠢蠢欲动，直奔主题，那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10: 本地小吃肉羹啊，
11: 肉燕吧。

0: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嗯，
1: 鸡壳在这，就这家。
2: 不辣的来一份是吧？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3: 等等，什么是鸡壳？
2: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3: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浙江精干的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2: 感觉哎，煮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3: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4: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5: 这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6: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3: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缩骨缝里的肉，缩肉丝里的汤，灵魂一缩，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儿一浇，让人欲罢不能。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

0: 猪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双手抱住，直接开啃，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盯住诸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不知不觉嗦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1: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2: 这个水的味道很好吃的。
3: 搞这个乳制品的话，刚才不是搞高摊嘛，多余下来嘛，哎，等于说二次利用嘛，价值就更高了嘛，后来就改成烧砂锅面，感觉还可以，哎呀，味道挺好。
0: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猪骨鸡架炖出的高汤必须成就一碗砂锅，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是鸡壳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滋小味。
3: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4: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经营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时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5: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6: 30年了，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0: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30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饥渴，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1: 排队了，
0: 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30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2: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0: 兔头让人唇齿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1: 说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0: 你们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3: 好漂亮哦，
4: 老大，
3: 这个你们主人出去拿。
0: 聊天时不做
4: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宽了嘛。
0: 放空时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
4: 2-3点钟，然后就开始做。
0: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光头哥点火开搞。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2斤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一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4: 我说完完全全教给你，你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块了。学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兔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兔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就很好吃。
2: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0: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好棒的！
0: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香的跺脚，再一咂摸，都吃余韵。

上头，拉块骨头嚼不碎，那就咂吧咂吧味儿，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嘬着滋味，喝着小酒，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

0: 家常。
1: 陈四 ，Number One，
2: 非常好。
1: 在我们这条街是三十年的底蕴。
3: 它油炸面。哦，叫它油炸面。
4: 它是一个黄，麻麻辣辣，舒舒服服，血血相传，才是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0: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语打死的班”。将不惑之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5: 垮牛啊，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五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也有梦想，后生仔复原百年名菜，留守妈妈也有雄心，每年200场百家宴在侗寨迎客，每周只开3小时，村头小店尽显广东味道王者风范，乡野美食寄托万种乡愁，村头大茶饭浓缩老广味道真境界，老广的味道之村头大茶饭，在老广的美食版图里，乡野味道常常是食客一路导航苦苦追寻的精神坐标，在窄村陋巷，在田间地头，在村庄要道，在距离食材最近的地方，总有一位厨师，一家小店，一碗乡村大茶饭，成为朝拜岭南风土美味的精神图腾。

0: 深圳光明新区净口村村头，陈和辉与妻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
1: 我一个呢，这手机挂手机杆机头就用来煲粥嘅。
2: 将个粥底咧煲好咗之后咧，啲骨头摆落去，再煲个15分钟左右啦，就 OK 噶啦。就好多人冒命嚟食啊，好远都过嚟走过嚟食啊。
3: 有冇烧猪粥啊？
2: 有。
0: 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讲缘分。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把听觉与味觉结合，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满。
3: 哇，你味享受啊，好有啲柴火啊烟熏嗰种烟味。嗯，烧肉配猪肘接配啊，正啊凉到，叫啊芝麻精。
1: 佢哋比较中意食我呢啲传统嘅口味嘛，我哋嗰啲精益求精。
0: 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四代传人，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每年上千头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
1: 我呢就四个咯，一次过可以烧到16只。之前咧，我爷辈咧，佢哋喺丁路，佢只有烧到1只猪嘅。经过我老豆改良咗之后咧，依家好似一个咯，同时可以烧4只。
0: 在地上筑大炉，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
1: 老婆有冇增加电灯？
2: 哦，有啊，啱啱接咗3只啊。喂，你好。哦哦，可以可以，要带嘅系咪？好好好。
4: 重阳节，你大概想？
0: 重阳节将至，辉嫂的电话响个不停。
4: 因为我明天订单好多。
0: 在传统节日民俗祭祀的仪式上，烧猪是老广必备的贡品。辉师傅的下村金猪更显喜庆而隆重。和烧乳猪不同，辉哥的下村烧猪选用的是80至90斤的中型猪，皮薄肉厚，微小，烧制工艺更加复杂繁琐。
1: 打薄先撇开条上骨，之后咧就开始拆咗啲骨头，太厚个肉入唔到味啊，烧唔熟啊。
0: 辉哥的烹饪哲学就是对加法和减法的拿捏，给大猪做整形，去除多余骨肉，保证厚薄一致，这是减法。而调味则是他绝不外传的加法。腌料分为干湿2种，干料以盐、味精、五香粉为主，而湿料是下村烧猪的核心秘密。
1: 好多人咧都唔理解我点解要咁多料，佢就会流失一部分，热制嘅时候咧又会流失一部分，落炉嘅时间一啲肉收缩，其实实际咧喺一猪入边嘅1/3左右嘅。
0: 腌料均匀覆盖，再用木棍加以定型。大猪烧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炉火纯青的技艺，自然需要一口好炉。
1: 以前系用泥炉，依家咧就改用砖炉。泥炉嘅保温密封度冇咁好。
0: 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旺火被迅速扑灭。大猪入炉进行第一次烘烤。
1: 第一次入炉的目的咧，就是焗皮，即系将皮入边嘅水分同油脂咧，全部焗晒出来，然后咧就攞去晾干，晾干之后咧就可以第二次烧腊。
0: 风干好。

0: 的大猪在二次入炉前还需要精心装扮。
1: 将个毛呢就全部弹咗去，之后呢就要扎针啦。第二次扎针呢就系要扎密啲嘅，到时爆嘅时候就会爆出好细好细嘅花啦。扫完油之后呢，猪头位同埋之后面呢个位就呢两位移动啲嘅，就要贴筷子。
0: 生猪二次入炉需要更猛的火势和温度，此时的炉口热浪灼人，炉温达到700摄氏度。辉哥需要快速扑灭明火，把炉温降到400摄氏度，让大猪迅速下炉。在密闭的炉膛内形成高温高压，热力逐步向大猪内部渗透，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
1: 烧猪皮脆唔脆，最关键都5分钟噶啦。爆皮咧系靠一炉嘅周边嘅个热度嚟爆噶，个炉温咧有时太高就要推出少少嚟，过咗1-2分钟咧炉温降咗啦，就要推翻佢啦。
0: 48头大猪要赶着9点前出炉，留给辉哥的时间只剩8小时。当猪皮酥化率达到100%时，要刻不容缓地封炉焖烤，锁住原汁原味，完成最后的风味转化。

0: 快多快多快多。
1: 金猪列队的壮观景象，只有在每年清明、重阳、春节三大节日才会出现。刮去胶皮，戴上耳套，披上红衣，盛装打扮的金猪列队喜迎贵客。
0: 以前喺亞洲嗰度咧，要兩點鐘先攞到靚嘅天珠啊，越新鮮越靚啊嘛。
2: 經常通知好辛苦啊，真係自己家族遺傳落嚟嘅，又唔想放棄，又唔想去流失咁樣，真係咪辛苦一下都繼續做咯。唔做咧，佢哋好失望。
1: 烧猪是老广敬天地、祭祖先、宴宾客的头牌大菜。如何享用自家的烧猪？辉哥辉嫂自有心得，
2: 多数都系焖薯仔啊、焖猪粥啊、焖咸菜都好正啊。
1: 历经复杂工序的烧猪，只需要简单的料理，便是极致之味。
3: 姜啊，蒜就爆香佢，今次将啲烧肉放落去，炒两炒，炒出嗰啲金猪味，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炸佢，放落去焖一下，加少少蚝油，加啲盐、糖，咁就 OK 噶啦，乜都唔使噶啦，啊好够味噶啦。
0: 哎，
3: 汤嚟啦，汤嚟啦，猪脚萝卜汤啊，正啊！
1: 辉哥祖辈开炉创下的土法技艺，并没有随现代化的脚步隐退江湖。在疯狂追求效率的时代，住于乡野的烤炉仍然被传承人保持古法，坚持用心的烤，慢慢的烤。极致之味的传承，往往不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星级酒楼，在广西三江侗族人的味觉传奇扎根村寨，靠的是一帮厨娘。
4: 哎，你好，今天没有安排摆家宴嘞。
1: 晨曦出现，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外间开始忙碌起来，
4: 三个团，哎，有80人啊，差不多。
1: 80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清点了报名人数，外间马上在他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
4: 我是负责接单，负责安排他们炒菜，侗家三宝就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0: 冻不离酸。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酸鱼被定为酸中之首。除了传统的生吃，用炭火烤制，味醇留香，皮脆骨软，令人回味无穷。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入口香而不腻。
1: 大喜庆的日子，出嫁结婚的这种都会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
0: 三江地处南方，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陈年的酸肉酸鱼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吴爱先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孩子的出生，亲情的牵绊，让先姐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归乡土。2007年，见过世面的先姐，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办起了农家乐。
1: 土猪肉开始就是有一家，他专门接待老外的。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他的不要少，就是直接这样吃，生吃。
0: 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生态保留完整。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先姐更是看准了机遇，租下了鼓楼广场，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五年时间，厨娘团从零星几人发展到67人。
1: 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就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一个人就收入是3000多块。
0: 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腌鱼被开刀一分为二，
1: 碗又有多碗又有香、
0: 用盐和米酒腌制后自然风干，当鱼肉质变硬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在吴爱先眼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小媳妇开枝散叶，贤惠巧手，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而制作腌鱼糟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将腌鱼糟填充鱼腹，入坛封存，糯米能促成发酵，水解转化为乳酸，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下午4点，盐寨里的炊烟升起，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无论客人多寡，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
2: 最高宴席礼节，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说了，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干了，请大家一起。
0: 最生态、最乡土的糯米饭、甜米酒、糯

0: 少不了的酸肉酸鱼，食客们手起筷落，随意走动，尝百家味，品百家菜。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四方客，这种近乎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让吴爱先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
1: 这是我们的侗，我们侗族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
0: 百米长桌，酸辣热闹。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
3: 陈年老鱼，
4: 特别新奇，
5: 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菜，太多好吃的了。
0: 客人们酒足饭饱，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
6: 等一下表演了，到十点钟才回去的，太晚了。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又可以带小孩，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这样子。
1: 因为这里上的百家宴。
0: 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侗家传统流传至今，百家宴领头人吴爱先。如同纽带凝聚汇集，在人情往来之间，在歌舞升平之时，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柳州三江500公里外，广东丰台连接两广，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丘陵与河谷交纵，山环水绕水环山。这里是95后姑娘李颖君的故乡。一个火炉，一口大锅，炊烟袅袅，豆香阵阵。这是丰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记忆。
7: 我平时放假，咁爷爷就搭个锅，然后就开始拉腐竹，我就帮佢添火。点解可以咁快又搭一张上去？我觉得好神奇啊！从细睇到大啊嘛，但我都冇咩机会动手。
0: 捏起上挂，腐竹成型的关键在于动作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老广爱吃腐竹，除了迷恋那一口柔韧的豆香，还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腐竹是素食里的营养担当，可煮可腐，吃法多变，经高温油炸后变身为蓬松爽脆的火锅配菜，与烧肉同焖，配上米饭，便是老广常餐汁煮火腩饭。2019年，父亲自认看准了市场需求，要搏一把，

0: 李颖君从小倔强，从腐竹制作到丑番薯负重，水稻种植，他顺应天时，换着花样。样样精通。
1: 十二三岁就已经都农业感兴趣噶啦，种果、收成、推责，整个生产过程都有后期，系后期先至有兴趣。
0: 泥土里的收成，终将成为菜篮子里的林林总总。

0: 丰收时将黑豆变成黑豆腐竹，是李颖君的新尝试。
1: 因为呢度有一个我对于家人嘅眷恋，我觉得系有一份寄托喺上面嘅，我都好希望呢个产品可以发扬出去，同埋呢份手艺系好值得珍惜嘅。
0: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6%以上，能提供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等营养，但要保留其成分，制作工艺上还需讲究。
1: 黑豆没有脱壳，爷爷话即系黑豆个黑皮嗰度啊嘛，黄豆个豆腥味就喺个皮嗰度，所以一定要去咗嘅。
0: 清洗、浸泡、研磨、隔渣。一锅纯天然豆浆在柴火的高温烹煮下沸腾，火候的把控决定了豆浆的浓度，温差制造形态变化的奇迹，豆浆表面冷却结膜。
1: 一般情况是浓度太高要加水，现在火太大了。
0: 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换来了眼前这一杆杆通体光滑的黑腐竹。秋高气爽，沐浴阳光，吹拂山风，不到2天，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光泽透亮。在丰开人的餐桌上，最常与腐竹搭配的必定是鹤江河鲜。鹤江鲩鱼肉剁碎成鱼蓉，平铺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卷裹后用牙签定型，入油锅炸5分钟，便是丰开人逢年过节都爱的富足如意卷。百搭能手腐竹，不管是炸还是炒，是焖还是煮，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腐皮上，可盐可甜，毫不违和。
1: 煮呢个汤可以用炸过嘅，或者冇炸都得。但系我个人中意炸过嘅，因为口感会丰富啲，同埋等下煮出嚟之后会吸满晒啲汤汁。
0: 本乡本土的风味，添把柴，加把火，纯天然，无需修饰。黑腐竹隆重登场，今晚的村头格外热闹。
1: 得啦，阿婆。
0: 颖君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就像腐竹，要想成才，必定要熬。
2: 套餐嘅话再改善一下，翻
0: 个步骤。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2: 3号，
3: 系啊，
4: 正啊，
3: 如果其他客人嘅话，
0: 为了求生存，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想策略。
3: 接下来我哋咧准备排一期传统嘅粤菜复原菜。
2: 鸡子疙渣，
0: 80后老板威仔所说的鸡子疙渣是道百年名菜。相传100年前，姜太史家厨在北方街头小吃疙渣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3: 开始，
2: 嗱咁啊，佢嘅主要食材咧有鸡子啦。
0: 鸡子不是鸡蛋的别称，而是公鸡的睾丸。鸡子疙渣的灵魂在于高汤熬制，下鸡架、猪皮、猪骨、瑶柱、虾米和陈皮，大火煮开之后，再用文火慢炖4个小时。
2: 接下来咧，我哋又要飞飞水。
0: 鸡子下锅煮熟，切粒儿碾碎，
2: 拉近镜少少，
0: 加入玉米淀粉、鸡蛋和熬制好的高汤。
2: 搞佢5分钟到10分钟啊！
0: 在文火中搅拌成糊状。

0: 三个小时的降温凝合，鸡子糊变成了浅黄色的果冻，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到了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油炸。因为鸡子糕水分含量高，如果油温太高，疙瘩的表面很快会焦，油温过低的话又会散掉，要始终把油温控制在120至150摄氏度之间，炸出来的疙瘩口感才是最好的。
1: 想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订哦。
0: 勤奋、诚恳、善于思考，韦仔用6年时间，把村头原本几十平方米的小店，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楼。不变的是他坚守工艺的初心。原来，韦仔私厨还有一个绰号“工艺饭堂”。若你在番禺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进来叫一份炒粉，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这是2016年韦仔餐厅开业挂出来的公告。
1: 帮得到人就帮咯，其实冇咩话太多嘅谂法噶。我哋细个都系靠人帮嘅，可能有句说话讲得啱嘅，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伞。
0: 经过1天的准备，韦仔私厨的王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恢复堂食的第一餐，乔山村头的热闹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1块钱半个鸿运当头，68元一只浴火凤凰，主打味美价廉，薄利多销。韦仔出品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赞赏。除了实惠好吃，也有通过支持韦仔来表达善心的。
2: 今我哋喺度食嘢，相当于支持到佢嘅公益啦，再加上个味道唔错，所以我喺度食咧，我觉得几开心啦。
0: 遇到困难的那一刻，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韦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在这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7月第1周，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村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
3: 空中要组就盖一个房子，
4: 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了。
0: 一座碉楼，一卷石，中西融合，风格迥异，美轮美奂，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无论是寻根之旅还是农耕体验，对游客来说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
3: 就很多那个小吃，有一次就吃我们堂口当地的美食。
1: 来回呢样眼嚟咧，呢石台准备好嚟
4: 啊！准备好咯。
1: 呢个我仔嚟噶，炒锅嗰啲全部系佢搞掂啊！
3: 呢个我老豆93岁噶啦，即系帮好大忙嘅，少咗佢唔得嘅。
0: 夏日的傍晚，依然酷热难耐。在开平碉楼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里，老中青三代人联手炮制晚餐。在外拼搏了大半辈子，方建俊3年前决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年过半百再次创业。对从未经营过民宿生意的方建俊来说，如何留住游客是天大的难题。
3: 以食自行的食应该是最紧要的，所以我就将我哋做得好的嗰啲家常菜提供都俾啲游客分啦。
0: 秘制鹅、鲫鱼焗饭是开平人应节菜单上的硬菜和主食。

0: 即点即做，费时但好吃。
1: 姜红啊，盐啊，蚝油啊，咁咯，花生油咯，两个字，咁我即放就得。
0: 秘制鹅的灵魂在于豉油酱汁，酱汁的调配各家各法，风味迥异。
1: 香油、甘草、挖角、肉桂。
0: 老父亲烹制的鹅，首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岗鹅。马岗鹅脂肪适中，肉质细嫩，浸泡在秘制豉油中，文火慢炖。20分钟后，豉汁穿透皮质脂肪，完全渗透到鹅肉里。同一时间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亲的习惯。鱼鲜和饭香共冶一炉，转一转，闻一闻，每一锅鲫鱼饭的出品都由老人家亲自把控。
2: 哎，你好。
0: 方家小院的灯光勾勒出村头的人气聚焦点，有亲朋好友，有美酒佳肴，还有方建俊亲自弹唱的经典金曲，温情满溢，难忘今宵。

乡村才是华夏文明的底色，乡土才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宿命。乡村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滋养了村人。人们也慷慨地将所得奉献给远方来客，他们珍惜故土的味道，把浸润在故土空气、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淀在美食里。也许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

0: 会飞的鱼和一个老广的梦想相遇，江川渔火亮，八种野生河鲜和一个大厨的创新相逢，鱼排炊烟旺，一种有刺生物和一个渔村的生活相连，港口启程，踏浪赶海，燃起希望的烟火，老广的味道之港口天下鲜。江河是老广的血脉，大海是老广的胸怀，乘风破浪是老广的一种信仰，港口撑起了生活的天空，味道凝聚起了族群的记忆，鲜甜滑嫩的鱼，肉质饱满的蚝，金黄多汁的蟹， Q 弹爽口的虾，老广的餐桌足够大，可以流过一条河，摇曳着江川渔火，能够容纳一片海，喧嚣着港口繁华。
1: 依家海到阿边要几长时间？
2: 大概半个钟。
0: 晨光初上，涠洲岛的渔民已经穿梭风浪，出海谋生。
1: 跟着表姐夫一起出来，那个了解这海上的一些捕捞啊，内陆的一些朋友啊，来旅游了，我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0: 在涠洲岛。

0: 潜捕海鲜的渔民不少，但能够下潜到20米以下的屈指可数。冯耀辉的表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 我们定好的
2: OK， 没
1: 关系，放定好了。
0: 穿上救生圈，戴上潜水镜，拖着氧气管纵身一跃，从水面潜到10几20米的海下，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
2: 表姐夫呢，主要去捞石蚝。
0: 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肉质紧实，口感厚重，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除了充沛的体力、娴熟的技术，还要看运气。
2: 人起来了，看到了？
1: 看到了，我看这个洞啊！啊，有个洞
2: 啊！这个石蚝好大。贝贝，在干嘛？
3: 我回来啦！
4: 今天收获怎么样？
2: 啊，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肯定大把货了。
4: 啊，这东西交给我了，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
2: 嗯，走。
3: OK。
0: 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奔波了半辈子，在不惑之年，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
2: 我煮饭。
4: 我煮那
2: 个，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什么东西值得吃啊，应该怎么玩呢、啊？那是我的事情。
4: 我煮菜，客房。
0: 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
5: 一般放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非常忙，帮忙端菜，拿碗、拿筷子、拿纸巾。铺桌布。
0: 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
5: 我不怎么爱劳动，我爸太多话了，我妈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
4: 贝贝，端菜啦！我最拿手就是海鲜，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吗？
0: 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留下了游客的心。
6: 干
7: 干干
8: 干干干
6: 干干干
2: 干干干干干干干
7: 干干干干干干
6: 干干干干
7: 干干干干干干
6: 干干干干干干干
2: 干干干干干干背背背背背包一样背。
0: 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每年4到6月都是飞鱼洄游到涠洲岛产卵的季节，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
2: 你看到它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你看那边，我看那边啊，哦，那有看到飞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发现它，你就直接用那个灯，用你的灯直接就照住它，你看到吗？啊，看到没有？灯光照住它，我们这个网呢就是放到它鱼头啊，一定要从鱼头方向去啊，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它就会跑掉了，照它屁股，它就飞掉了啊，哎，对对对，哎呀，没到它面前的时候你。

0: 慢慢放下去啊，不用急。看着啊，我在鱼头下面啊，啊，起来了，看到吗？看到吧，起来了。看看，蓝色的很漂亮的鱼，非常漂亮。
1: 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以能飞而著名。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而是为了躲避天敌，跃出海面，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两种烹饪方式。
2: 我们当时讲究鲜，放点姜丝，放点蒜，把炒香是吧？然后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糖嘛，两广人吃比较甜的。
1: 晚上十一点，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三餐。
3: 来
2: 尝一下本地的石蚝，涠洲岛特有的，
4: 太漂亮了，
5: 好大，
4: 哇哦，真漂亮！
6: 哦，这就是我们晚上打的那个飞鱼，
0: 对，
7: 千辛万苦，
0: 就这个飞鱼汤，这个夜饭是最好的，
6: 好鲜呐！
0: 来，吃。
1: 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人和物，人和地，人和人互动过了，爱上这里的美食，听过这里的故事，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0: 就是来到这里面呢，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是吧？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
2: 欢迎
0: 来了，欢迎来涠洲岛，
4: 我们经营一下，
0: 欢迎来涠洲岛，
4: 还会再来。
2: 谢谢。
1: 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这个地图上的弹丸之地，起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朝中后期，繁华至今。商业与贸易，东方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这座港口城市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
8: 喂，系啊，四哥，哎，你好啊，即系火锅你预备好了系嘛？哦，好嘅。
1: 米夫是澳门本土媒体人、食品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致力于澳门本土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既是澳门美食创新发展的记录者，更是澳门回归祖国23年餐饮变革前行的见证者。
8: 四哥，你好
9: ，哎，欢迎，我哋个七彩生锅大厨准备好啦，
8: 好，
9: 等紧你啦，
8: 晒你，哎，
9: 拜拜，
8: 好。
1: 和米夫相识30年的张志燕，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6岁入行，如今62岁的他仍然活跃在餐饮圈，他的人生浓缩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餐饮史。
9: 我今日已经安排咗佳哥。復原嗰個你想見到嗰個
8: 七
9: 彩生鍋，
8: 哎，好。
9: 咁之餘咧，佳哥再安排一個我哋好賣得嘅，大家要著好賣得嘅龍利蒸肉餅。
8: 哦，你最中意食肉餅啦，咁樣。
0: 我哋細細個打分頭噶嘛，
8: 爭住食啊！
1: 把7分熟、3分肥的前腿肉剁碎，加入马蹄粒、香菇丁和姜末，搅拌均匀后铺平在碟上，再把处理干净的龙利鱼盖在肉饼上。
0: 我而家就可以攞去个蒸笼蒸噶啦。
1: 在高温蒸汽的热力下，龙利鱼的风味自上而下凝聚，鱼鲜和肉香融汇一体，这是老一代澳门记忆中的珍馐美味。
8: 这个就是传闻中的七彩生锅，
9: 是啦，
8: 哇，咦，咁清嘅，
9: 传统啊，
8: 只系加啲豆腐啊，咁样，
9: 我哋跟传统啊，咁啊，
8: 好嘅，咁啊，食得噶啦，
0: 喂，胡先生，
8: 未得啊，
0: 系有一个好重要嘅程序要做嘅。

0: 落油，有陣時落豉油，
1: 就打勻佢，
0: 要嚟分點啊！依啲食物啦，
1: 哦，即係當係一個醬料咁樣嚟點嘅，
0: 係啦。
2: 首先和味啲啦，滑溜啲啦，最重要佢降温。
3: 鲜油、猪肝、鸭肠、生蚝、鲜虾、鱼片，把街市里唾手可得的食材放进沸腾的清水锅里翻滚，捞起。轻轻点蘸用生鸡蛋混合酱油做成的酱料，这就是让澳门人垂涎三尺的传统火锅。
0: 七菜三锅咧，其实丰富嘅唔止七样嘢嘅，
2: 一般就12到15样嘢嘅。我睇下当日市场有啲咩又新鲜，有啲旧派嘅厨师发版效果啊。
1: 哦，系。
3: 大道至简，追求原汁原味，传统打边炉的吃法在澳门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澳门的传统火锅发生了转变。入冬后的澳门，各大火锅店的人流量暴增，澳门人用行动表示，打边炉才是解锁冬天的正确方式。
4: 啊，你好，欢迎光临，睇下想食啲咩海鲜。有竹蝦、象拔蚌啊、龍蝦啊。
3: 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北极圈的帝王蟹、泰国的皮皮虾、南非的鲍鱼，港口城市融通四海，吃遍全球，大量物美价廉的海产品成为澳门火锅的主角。澳门海鲜火锅食材的搭配随心所欲，只讲喜好。大海的鲜美融入传统汤底时，鲜就是王道。
0: 来啦来啦，猪骨煲来啦！哎呀，
3: 打边炉是老广对火锅的俗称，因为国际港口的便利，一口岭南的锅索性煮了世界的美味。但在这里，懂得吃辛辣暖胃的胡椒猪骨包才算是地道的澳门人。
5: 哇，真的正啊。
3: 胡椒猪骨包是澳门的原创美食，吃肉喝汤吸骨髓的特色吃法风靡粤港澳，食客们用一口入魂来形容鲜汤入喉的感觉。一座城市的味道进化，其背后是一部流淌的人类迁徙史。
6: 即系两条青菜喺度，攞两条青菜过嚟，阿斌，都靠佢嗰度啊。
3: 来自顺德乐流的李太阳，20年前离乡别井来到澳门追梦，凭着遵循食材清、鲜、爽、嫩、滑的烹煮标准和精湛的厨艺，在国际化的澳门餐饮业站稳了脚跟。
7: 作为一个厨师咧，对食材嘅搭配啊，同埋运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会引进裸烹嘅理念。
3: 裸烹指的是食材原始化和烹饪老实化。裸烹的前提是要挑选到好的食材，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添加剂，在烹饪时发挥食材本味。
1: 哇，靓晒！
7: 呢个系鱼羊鲜锅，鱼加羊，咁咪一个鲜字，
1: 系
7: 咁嗰啲汤咧，到时饮落去咧就鲜上加鲜。
1: 哦，既有保暖嘅作用，亦有体现到呢个原食材不添加嗰种做法。
7: 系
3: 羊肉与姜片爆香后，加入桂圆、红枣、当归、淮山、枸杞，慢炖40分钟。再将水库大鱼头爆香，加水焖煮至沸腾，最后鱼汤和羊肉汤相融，方可成就李太阳以裸烹的理念创作的鱼羊鲜锅底。
1: 希望能够好好咁保存咗呢啲资料，而传到落去俾后生仔睇啦，亦都对世界宣传一下澳门嘅一种传统嘅美食啦。

0: 正如普通澳门人家碗筷之间沉淀的海洋鲜味，可以吃到世界的潮流，但最终品出中国的滋味。凌晨时分，三亚崖州渔港码头，一场由渔娘主导的海鲜买卖即将上演。
1: 165，那么贵了吗？
2: 对啊，昨天前天都卖了这钱
1: 了。不傻的呀？
2: 不傻。
1: 那行。
2: 那行啊，你明天再来买。
0: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岸上，久而久之，这个岸边鱼市变成了女人的天下。每天凌晨3点，各路人马汇集在港口，拿着手电筒，开始了扫雷式的猎鱼行动。
3: 这半夜刚做回来，起来，
1: 我比我还强。
0: 人称三亚鱼王的肖诗成来自广东茂名，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参加这场把讨价还价发挥到极致的竞技赛。
3: 有啊，你不要我中间出来，
1: 你起
3: 仓，
1: 48块，
3: 我们赌吧，要不卖45给你们，好香啊。
0: 在崖州渔港的鱼贩心中，肖诗成不仅是砍价能手，还是贩鱼达人。不管多大多贵多稀罕的鱼，到了他的手里总有渠道销售出去。但肖诗成太善于压价了，这让港口的鱼娘们对他又爱又恨。
3: 每天他都来码头，什么鱼他都要，那个石斑了，那个海干草了，马鳅了，什么都要。
1: 哎，上到一条好货，这钓鱼啊，就是我们要多利。
0: 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连续几个小时的议价之战随着晨曦拂晓降临而落下帷幕。肖诗成今天的收获不达预期。
1: 这把竿不买也多这么高，好多人订到货都没有，即是天气啊影响那些船啊，不能冷空气嘛，冷空气那些船没拆毁啊，可能
4: 做这行业都是3.5元出去的，跟着360都是这样。
0: 早上8点，三亚农贸市场迎来了采购高峰，肖诗成也赶在这个时候将今天的战利品展示在自己的摊位上。
3: 拿多少白鲳啊？今天人家订了20条啊，够不够啊？
1: 有20条啊，都是2-3斤这条的。
3: 还要石斑呢，还要发货去哈尔滨啊，够不够？
1: 但留起来发空运的嘛，这些都是。
5: 这个少一点，多少钱要？
1: 150。我拿了，对啊，145拿来了。
0: 市场人流如织，肖诗成的档口前却人气平平。一向淡定的他相信，量货要遇有缘人。和其他摊档的大众化路线不同，肖诗成专卖别人没有的鱼货。几年下来，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帮肖诗成积累了一大帮忠实的粉丝，也正因此举使14年前的肖诗成的经营逃过一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妻子赵香兰。
1: 即系老婆建议啊，买嗰啲捞人哋唔同嗰啲鱼啊，可能会吸引嗰啲客户啊。
3: 像这些啊，特别是这种。
0: 鹰鸽鱼就是肖诗成当年度过严重亏损难关的救命稻草。鹰鸽鱼又叫鹦鹉鱼，在中国主要生长在海南、广东、浙江等地。嘴巴与身体融合在一起，形状有如鹦鹉的嘴。鹰鸽鱼外形独特，处理起来十分复杂繁琐，刮除既硬又厚的鱼皮耗时费力。在海南，鹰鸽鱼最受欢迎的做法是清蒸

或红烧，但是很少人知道鹰鸽鱼的鱼鳞也是宝。取鸡蛋液、即食粉与鱼鳞一起抓拌均匀，放入120摄氏度的油锅中炸上10秒，马上捞起，最后加上面包糠、葱花，猛火快炒，就是一道酥脆鲜香的下酒菜。

0: 新鲜的，刚回来，今天都是刚叫回来的。
1: 老板多谢你。啊。
2: 性格沉稳、做事踏实的肖世成夫妻一档，不只是在市场叫得出名字，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他积累了10000多的粉丝，在网络销售盛行的当下，闯出了一条新路。
0: 我要赶时间去机场发货。
3: 哦，好的。
2: 吃海鲜，为的就是尝一口鲜。而肖世成家的出品就是鲜的保证。除了对海鲜品质把控严格以外，肖世成的保鲜方法也与众不同。将鲜活的海产品放置在微冻设备的液体中，10分钟不到就能使其硬化。这就是肖世成口中的鲜活微冻技术。
0: 微冻就是只要是保证了它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死亡，就是鲜度啊、口感啊都保证原汁原味的。哇哇，大螃蟹哦！哇，
3: 大螃蟹！
0: 来动手动手。
2: 今天，小儿子要前往海口打比赛，肖世成提早结束工作，要为家人提供一顿丰富的海鲜宴，加油打气。
0: 来来。
3: 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没关系啊。
2: 送的是鲜美，自己吞下的是辛苦，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肖世成总是在黑夜中寻货，在人群中砍价。每一个港口都有这样的身影，他们肩膀上扛着家庭重任，不舍昼夜，这些身影汇聚，也就成就了港口的繁荣与喧嚣，从未停歇。白日的喧嚣褪去，陵水新村港的大部分渔船已停靠在港湾。从渔船到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以船为家，依海而生，随水而动的海上生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近300年。入夜前，这里像村庄一样热闹，渔民、船家和前来品鲜的食客乘坐着船渡来往于码头、船屋和渔家乐之间。
4: 还有点菜，等一下，
5: 芒果螺，芒果螺，你炒一个个来给我们就行。
6: 三种炒还是辣炒？
5: 打边炉也都打边炉啊。
2: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渔港，这里的海鲜烹煮方式以白灼、清蒸和打边炉为主，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鲜嫩和甘甜，尽显老广的烹饪哲学。
7: 鱼龙是清炒的，还有鱼虾嫩条哦，海嫩的清蒸哦，可以海做的。
2: 起炉烧炭，最让渔民咂嘴舔唇的下酒菜，要以炭烤的方式炮制，自捕自晒的鱿鱼干在炭火的烘焙下鲜香四溢。深海木瓜鱼无需过多处理，直接上架慢烤至熟。鸡蛋液搅拌起泡后，倒进新鲜捕捞的海胆里，不添加任何调味料，只靠海胆本味提鲜。这都是蛋家厨娘最常做的年手小菜。
7: 来，大家就住你。
8: 哎，食啊！
9: 临咩酒？
8: 酒哥，酒哥，
9: 好辣好辣，坐埋一齐饮酒啦。
7: 香不香？
10: 香。
7: 得，吃多点哦。
9: 咁第日食多啲啦，个哪天可以吃力睇啊？可以，可以，唔得力睇忙啦。
2: 美酒佳肴是劳累过后最好的心灵慰藉。在这个距离广东本土260公里的港口，每天傍晚都上演

0: 讲粤语的海上家宴，亲朋好友围桌夜话，品香尝鲜，其乐融融。鱼排外，海水滔滔，灯光闪闪。在这片港口，疍家人惬意又充实的水上田园生活，日复一日，烟火依然。凌晨四点，鱼排再度开始热闹，灯光照亮漆黑的海面，马达声集结在新村码头，那些在风浪中碰运气的渔船陆续回航抵港。
1: 喂，辛苦了，麻烦我大一点的。
0: 买卖在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声中拉开序幕，疍家渔民黎天友赶在选择最多、人气最旺的时刻出现了。
1: 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一下，今天目标是看那个七股鱼嘛。
0: 五年前，黎天友告别了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日子，选择转行做起了海鲜买手，同时兼顾自家鱼排的养殖。日子少了出海的刺激，但多了后方的安稳。
1: 老板，这个我解禁了，
2: 八十八十，
1: 刚刚不和，
2: 要玩吗？
1: 要玩啊！
2: 我们少点快钱给你。
0: 气骨鱼是陵水鱼排最经典、最畅销的海鱼之一，只要它出现，立即售卖一空。
1: 七百七十哟。
0: 气骨鱼学名刺豚鱼，生活在海底珊瑚礁石之间。全身长满硬刺，遇到危险时会把隐藏在皮层下的刺全部耸骨张开，形刺气球，虚张声势，吓退天敌。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域里，每天两次的涨退潮带来了丰富的饵料，使得以养殖为主业的疍家人收获丰厚。
3: 到日本时代出海啊，到我哋嘅时代嘅种子啊！
1: 而家有二十几只龙口，嗱，我啲码头啊、收运嚟啊，就分得二排咯。你餐厅要咪送去餐厅咯，大部分整系嗰啲广东啲客户嚟，我哋本地啲收口多嘛。
0: 买鱼、送鱼、养鱼，是黎天友夫妻俩的日常。在这个有着600多户疍家人的海上村落里，有人延续着祖辈的足迹踏浪跑海，有人像黎天友这样顺应潮流靠养殖谋生，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以船为家的生活从未改变。
4: 哎呀，我都唔见过咁大只接触噶啦。
3: 接触俾我先试啊。
0: 每当丈夫收获气骨鱼，周玲梅都会带到岸上交给婆婆。婆婆曾是海上香厨，40年的下厨经历，造就了老人家心定气闲的大师风范。要品尝到气骨鱼的一口鲜，最繁琐的是拔刺起皮，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凭耐心。在疍家人的海鲜食谱里，气骨鱼稀少，难以处理，主要用来熬粥和煲糖水。皮肉分离后，皮切细，骨肉剁块，加上蒜头油和盐腌制10分钟，待粥熬至绵滑时，把腌制好的鱼骨和鱼皮下锅煮15分钟，在热力的作用下，鱼皮的胶质和米香完美融合，加入海虾和婆婆手打的墨鱼滑，文火焖煮5分钟，最后撒上葱花香菜，一锅浓郁鲜

0: 香的气骨鱼粥新鲜出炉。
1: 去做什么？奶奶去做什么？不是。
0: 过去，艰辛危险的海上生活里，这一碗温润绵滑、咸香四溢的气骨鱼粥，是跑海人能量的来源。今日，气骨鱼粥成了外来游客感受大海气息的一张名片。人来人往，潮起潮落，鱼排依旧。
2: 我哋陈家人真真系最勤紧，每日捉鱼海味回山珍，晚上前天海三更半夜都未瞓，天未光又收网，平平安安最要紧。鱼多多虾大大，丰收翻起就系个人。蟹多多螺大大，阿爸阿妈最精神。

0: 虫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
1: 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0: 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
2: 起码要十几个人才有这么大。
0: 一碟米粉可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称岭南第一。
3: 一日唔食糟糕粉咧，觉得个人唔系好舒服嘅。
0: 昼夜更替，摇遍万千，且看老广的夜宇宙。老广的味道之朝夕时光。晨钟暮鼓，四季摆放于餐桌。岭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驱散失落与疲惫；广东的晨，用滋味碳水唤醒快乐和斗志。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间，有一群滋味的守护者，味觉的摆渡人。
4: 可以来一下。
1: 好的。
0: 要融入老广的夜生活，与虫共舞是最简单粗暴、狂放不羁的方法。这是街头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经过火苗的撩拨与调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气质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气。
5: 老板，哎，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
6: 这肯定不是我捉的喽，应该是养的吧。

0: 3000年前，昆虫的地位不俗，成为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3000年后，昆虫的身价不菲，成为低碳饮食的潮流代表。
1: 没有关注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现在我们带大家到棚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养殖的蝗虫啊，这个就是噬灵虫了。它长到这个阶段的话，它要羽化，这一个的话它羽化完就是长翅膀了。
0: 刘玉珍算是网络直播界的一股科技清流，一样是售卖香饮美味，他还兼顾科普蝗虫如何成长。掐指一算，与蝗虫为伴已然9年，当初道听途说的致富经成了支撑家庭的聚宝盆。
1: 当年的话，老公出车祸，然后呢，我们到处去摆地摊，听到有人说养这个蝗虫这个项目还不错，就会返乡回来租地搭棚种草了。我们这个蝗虫它的品名叫做东亚

0: 一黄，需要那个高温的环境，利于它生长速度。
1: 东亚飞蝗本是害虫，曾是中国历史上蝗灾的罪魁祸首之一。它们在老百姓的口里凶悍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成为饥荒的代名词。但在刘玉珍的42个大棚里，他们过上了吃喝不愁、彻底失去自由的日子。从掠夺者摇身变成了提供营养的食材。
0: 种黄除草、甜香草，还有莫斯科玉米草，这些都可以啊。我种了80亩。
1: 把凶悍的害虫调教成美味的食材，这种匪夷所思的致富经，恐怕也只有骨子里浸透彪悍气质的两广人民敢于尝试。

0: 从孵化到成虫，经历五次蜕壳，45天的周期，既是蝗虫的生命成长史，也是刘玉珍的现金流速度和四方时刻的尝鲜时间表。夜晚的美食，收获也在暗夜。
1: 我们现在抓这个棚，这个是22号棚。抓虫的话，要把一盏灯放在这边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抓了。哎呦，今晚抓了2个棚，一共31袋啊，一袋大概7斤左右，2个棚大概210斤。
0: 靠山吃山，养虫吃虫，丈夫韦天星守着自家的美食宝库，练就一手炮制蝗虫的后厨绝学。蝗虫摘掉翅膀，热油伺候，炸至金黄，起锅备用。爆香蒜米辣椒，蝗虫再次入锅，炒锅与铁勺共舞，蝗虫与调料齐飞，一道辣炒蝗虫生猛出炉，酥脆口感挟持蒜香与辛辣，齿颊之间弥漫着大山的刚猛，乡野的肆意。炮制蝗虫走味道刚烈的路子并不出奇，自家的鸡蛋拌匀生粉，自家的蝗虫裹上面糊，挂糊入锅，小火慢炸，色泽金黄，散发焦香，撒上椒盐，即成独家压轴大菜——椒盐蝗虫，外酥里糯，一口吞下，一半粗犷，一半温柔。
1: 啊，加油！
2: 所以说你想他珠穆朗玛峰。
0: 虫，既是山里人的生计，更是广州夜市上的网红。
2: 我05年下岗，下岗以后呢，在家干过，包括一点小工程，干过小吃店。后来跟我老婆一商量，说12年来的广州，
3: 然后15年在龙洞做烧烤，一直做到现在。
2: 这烧烤这个东西是我们东北人骨子里就会的。
0: 周海英老家在哈尔滨，食客们戏称烧烤是东北的重工业，鲜血之中是对东北烧烤的推崇与喜好。
2: 动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们。这烧烤啊，如果说单纯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简单了。你要想把这个肉啊烤到焦嫩多汁，实际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它食材在温度上的一点点的变化和香气，来感觉它的成熟的度。九字诀：测硬度，观颜色，闻其味。
0: 烧烤的灵魂就是玩火，

0: 珠海婴儿火自有诀窍，过江龙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有了岭南风味的名号。
1: 我的呢形象呢比较特殊，是个光头。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头老板。啊，客人们也总细说，说龙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尔滨烧烤。
0: 高手永远把食材当作值得尊重的对手，在烧烤中学习烧烤，才能在烤蝗虫的事业上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1: 实际上烤蚂蚱呀，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烤，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还少，翅膀还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会变得黑苦，会非常影响口感。
0: 珠海婴的烤蝗虫要在外表金黄的瞬间完成调味儿，离开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后十几秒钟彻底熟化，保证入口香脆无渣，咸香下酒。每一单都在和时间赛跑。烧烤不仅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卖场。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烟气熏暖，周海英这个东北铁汉开的是一间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剧场。
1: 别看我现在笑得出来，实际上这心里啊五味杂陈的，这担心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些客人，然后还操心员工的稳定不稳定。
2: 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后我去拉架把鼻梁骨都打断了。
1: 哎呀，生意呢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这扎心和窝心的事儿太多。
0: 烧烤店是白昼与黑夜转换的摆渡人，也是城市夜归人疗愈孤独的小木屋。当白昼的一切凝滞与迷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诉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个世界。五月，梅雨季节来临，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破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
3: 啥时候吃饭的嘞？啊，明天要中午吃饭了，还在吃吗？
4: 吃饭。
3: 吃饭了。
5: 走，来。
4: 我这边好多人哦，这都是米饭比较饱，比较耐饱。
0: 客家人以务农为主。早餐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
6: 就是习惯这样吃，如果你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
0: 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肝、猪粉肠煮汤，并把这三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极地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早上四点，梅竹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烟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烟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

0: 老板，
1: 杨面，三 K 地主给给。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

0: 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
1: 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烤出来，但是肥美无穷。
2: 腌面的腌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都有自己这种的秘方，邱家僧也不例外。
1: 准备要炸猪油哈，你也就做工的本地的土猪，给煲一下那种本地的表油，表油炸出来就香。

0: 厨师出身的邱家增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家事，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烟面店。
1: 好了，发酵啊，10分钟出口的。
0: 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
2: 这样，俺俺俩呢就到讲台以来，反复啊稀释将将口味了。
0: 手工制面18年，邱家增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
1: 口味面就摸超过3毫米。最多的是要你三年，可能是。你买了轮千分门口要排出排的长腿啊，安装是点点心面啊。
0: 做好的面条都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
1: 弄的面就没有超过30秒。
0: 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吉利汤，梅州烟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吉利汤，邱家增也下足了功夫。
1: 准备来打3坛水，梅香啊，3坛水很口热，准备打来那煮3个鸡汤。自来水多少气味啊？3坛水比较清甜，3两也是为了打一次来煮汤。
0: 生活不亏待执着的人，邱家增做的烟面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
1: 年轻人四个啊，来梅州出差哈，他得从陕北搭车路，他以来吃面，一下吃了6万，老板第6万了嘛，厉害厉害。啊，出差9个时间又吃了个6万，啊，把天给吓到了。
0: 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增终于在3年前开了第2家面店。
1: 俺每早上4点钟左右开始打面啊，到8、9点钟等于休息啊，俺的做面就

0: 是辛苦啊，但是看到抗原受到完整啊，我也十分开心。
1: 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喜乐。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搭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的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广追求的色香味跃然而出。
2: 最满意咧，就系佢嘅生蚝咧，好肥，够肥，够鲜，够靓，一粒都冇咁靓。
3: 非常的 Q， 然后呢，一入口的就会爆汁爆汁。
4: 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
1: 蚝老，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炭烤生蚝。他的大名李立玲，反而鲜有人知。
5: 每个地方唔同嘅生蚝，冇同嘅做法。比较珠海嘅咧就比较清淡，阳光嘅咧就比较大鲜。
6: 呢个蚝系福建新会体，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嘅肉好脆，比较甜口啲。
1: 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蚝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
6: 一般咧要烤到八成熟左右先可以上，一上到台面咧就达到我哋理想嘅烤成熟，咁啲个保持个口感唔变。
1: 生蚝养活了百家的生意，在蚝老少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
6: 哎，冇拍啦，冇拍啦，洞门秘方唔过开噶，唔过开噶。
5: 呢个洞门秘方咧系我揾食嘅架撑嚟嘅，曾经有人出钱卖，我唔肯卖，甚至连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
7: 但是现在在我手上，
5: 冇计，跟你揾食。
1: 蚝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
7: 帮我来一个招牌牛杂。
1: 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饭局中，王军与蚝老从一见如故的生蚝知己变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7: 我们目前的这生蚝的做法有八种：
1: 鲍鱼切片，大虾开边，加入生蚝，周水浸润，熬出大海的鲜。秘制酱汁，咸鲜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鸡子携手小龙虾，与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与陆地，咸水与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
8: 哎，哎，
7: 老板娘，您好，您好，
8: 你好，你好，听说听到一些特大的野生蚝。
7: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你给我留着。
6: 我们去金南抓到的。

0: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
1: 哎，老板娘，阿姨你好。
2: 这个肥
3: 肉你肥的，肥肉可以。
1: 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
4: 哇，这个大，这个长。
2: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调养的蚝，它有一些会倒到海里去，然后它自然生长。哦。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找才能找得到。
3: 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啊，最起码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
1: 这个货马上送过去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饕的朋友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好老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青烧、蒜蓉、蒜辣三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这是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
0: 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
3: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
3: 十几年的生蚝，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
1: 这个给客人抽奖。
0: 晚上九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生意热闹如常。
5: 万达的那个蚝是最大的。
0: 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
1: 你要快点进步好不好？
0: 深夜三点，生蚝创意二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技艺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
1: 辛苦了，好，我们继续加油。
0: 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别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
6: 哎，我专门从河西开车过来，食肥鱼糖水。哎，肥鱼肥鱼，在干嘛？在干嘛？
7: 老板娘，哎呀，我的肥鱼，我因后生肥噶，依家我老大冇肥，应该叫惯到肥鱼的。
0: 肥姨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
7: 广东人呢，吃那个八香火，吃米水鸭呢，吃糖水水鸭的，人心人肺。
0: 认是在货起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夜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热的必然。
7: 九七年就嚟嘅都当水，我都当出嚟第一间大王生。嗰啲人咧就有烧虾啊、炒嘢、焗嘢，我哋嘅专业当水店噶。
0: 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

0: 肥宜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
1: 睡到十二点钟就起床，起床就备料，备到七点钟，一面包就一面卖，三点钟到四点钟就收到。
2: 那里的床水品种很多的，有十几二十人都有啦。每一个品种大概每一天都可以卖到五六十本咁样。现在龙眼都很贵的，因为我们都是龙眼床水。
0: 老广的糖水浸润着亚热带风情，风情则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镇是岭南糖水风情万种的秘密一环。绛衣摇曳战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广东最具盛名的龙眼品种在分界镇楚梁村。
3: 好好呀吧，
4: 品种双好，
3: 好靓的。
0: 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
3: 拿龙眼掰开个皮，然后就拿嗰啲工具签剪一签，一挖去掉，而家就灯笼肉就咁样食啦，好靓啊灯笼肉。以前咧，我哋个背龙眼咧就系晒嘅，晒龙眼肉咧就冇够卫生，又有灰尘啦，又有苍蝇嗰啲嘢。而家咧就我哋就用密封炉嚟背噶啦，就比较卫生干净，要烘十八到二十个小时。
0: 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儿。龙眼鲜果及干果都是制作糖水的好材料，肥姨潘玉清和儿子马东光在这一点上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
1: 哎，老板娘，
4: 哎，
1: 我等你
4: 好，
1: 你分你家的龙眼好靓啊，
4: 好啊。
3: 其实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
1: 系有啲水分，
3: 有啲水分佢就会韧。
1: 好嘅。
0: 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
1: 新鲜龙眼嗰一步滚到得嚟到熟啦。
0: 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心思。
1: 嗰啲是龙眼干噶，等一个钟头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煲滚，个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
0: 而龙眼干和新鲜芡实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饱腹又能清润的糖水。龙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这种糖水适合解乏。两三碗下肚，疲劳一扫而空。

随意的糖水店就是当地年轻人的咖啡厅，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够社交沟通。每天凌晨四点，这场甜蜜的聚会才会结束。每个人的夜晚都有一间小店，都会有像肥姨一样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盏灯，默默温暖每个人的孤寂。早餐和宵夜，白昼与长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与昼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们，不舍昼夜，摆渡着一个又一个有缘人。烟火起，照人间，敬这热气腾腾的生活。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谁啊？来了来了。你们是？
1: 你好，我是跟那个波提切利酒店长期合作的装修队的负责人。啊，今天呢是跟陈欢约好了来这装修的。
0: 哦，是麦陈欢叫你们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好，来来来，哎，请进请进。哎，
1: 好，
2: 不用来。
1: 放心，
2: 我们这儿没有麦陈欢，也不装修，你走吧。
0: 对不起，稍等稍等。
1: 嗯，好。
0: 这个老婆啊，欢欢呢虽然人没在家，可是他心还是牵挂着这个家。
2: 什么牵挂呀？牵挂这个家还不见他的人影啊？弄个装修的来打发我们。
0: 阿玉啊，你看啊，家里的水管坏了，啊，那个抽水马桶已经几天不能用了，你说这日子怎么？
2: 怎么不能过日子啊？没水就不能过日子了，麦蓝天，没水到楼下去打水呀，马桶不能用，不能用药壶啊。我刘婉玉做了一辈子老妈子，药壶我会倒的，会倒。
1: 您这儿还装修吗？
2: 不装修，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回去。
1: 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3: 刘辉
4: 到，
3: 张斌
5: 到，
3: 陈晨
6: 到，
3: 胡斌
7: 到，
3: 麦陈早
8: 到，
3: 王晨
9: 麦陈早，你带个猪耳朵你还往后躲什么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要干嘛啊你？
3: 不是我，
9: 你站长不好意思啊，我给他请个假，今天他停止接单啊。
3: 我换个衣服啊，
9: 衣服。
3: 哎，看什么看？站好，没有女朋友的继续干活。

0: 你带我来商场干嘛呀？
1: 姐都跟我说了，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工作找得怎么样。
0: 还行吧。
1: 还行？还行？你送什么外卖？
0: 需要一点时间。
1: 麦晨早，你的名字就是告诉你要趁早，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走。来逛逛。
0: 这是卖男装的。
1: 对呀、啊，我就是带你来买衣服的呀。
0: 不用，我有衣服了。
1: 哎，你等会儿，你不是要找工作吗？你知不知道职场很现实的，你不得从头到脚好好收拾收拾？快点，选一身吧，快点快点。

0: 怎么样，合适吗？
1: 可以呀、啊，我们小枣打扮打扮还真挺帅气的啊，就是这头发，回头再撩上去就更像大人了。
2: 说了很多次了，我已经是大人了。
1: 是，来把扣子系上。紧吗？
2: 嗯。
1: 谢谢。你记住啊，等你进了职场之后，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到时候我跟你姐可不能随时随地出来帮你了，只能靠自己了。好久没打领带了，是有点热。热啊！
2: 好的，那你留手一点。
1: 好啦，哎呀，真帅气啊，麦大律师。就他了，买单。
2: 我自己付钱就行。
1: 哎呀，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嘛，等你以后赚的钱再还我好吗？
2: 那我一会儿请你喝咖啡。
1: 没问题。

0: 我上次跟您说那个事儿，咱们现在早班跟晚班不是有半个小时空档吗？之前王先生的外卖就是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出了乱子，您看要不要再安排一下这个时间？
1: 行，你情况我知道了，琢磨琢磨啊。
0: 那您先忙。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像个笑话？机关算尽，终归一场空。
1: 别人的事情不好评价，但是能说的我之前都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同过窗，我只是觉得你的能力能配上你的野心，可惜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0: 我要回家了。这次订婚宴，新职山又发脑梗，这次彻底偏瘫了，下半辈子怕是下不了床。
1: 那你们俩的孩子怎么办？
0: 你真信啊？那单子是我伪造的。陈欢，也许你说的对，这条路我不该走。
1: 你自己的路想清楚就好了，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去帮你叫个车，我就不送你了。

0: 客气。画什么呢？这么帅气的你，这么好看的西服，不得再配点好看的东西啊？这什么呀？
1: 休克啊！等我打样出来送你一顿。
0: 什么叫送我一顿？不是专门给我画的。你想得美！我不要做生意了。但是鉴于这是你给我的灵感，如果卖得好的话，
1: 给你分提成啊。哎，对了，我姐最近状态怎么样？你之前不是跟她聊过吗？你姐啊，你还不了解她？他这人不是睡醒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风轻云淡的，放心吧。
0: 喝咖啡。
2: 对，离婚纠纷，我晚点回来联系你，好吧？
0: 好。等我一下啊。师兄。
2: 哎，陈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请慢用。
2: 谢谢，我先喝一口啊。
0: 辛嘉丽和罗明宇要离婚了。
2: 对，现在分居，在准备离婚资料。
3: 因为点什么呀？
2: 辛志山被一大家子闹的，直接偏瘫了。
3: 啊？真假的？
2: 然后辛嘉丽直接颓废了，在家啥也不干，也不工作。
0: 哦。哎，那他家的公司怎么样了？
2: 那个公司归他妈管，他妈只要打定主意不离婚，就算辛日山在外边女人生了孩子，那也没用。
3: 这大姐够狠的呀。
2: 哎，陈总，你最近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0: 我啊，还没着落。
2: 离开方圆律所吧，我不觉得是个坏事儿。我也在找其他工作机会。哎，说不定咱们俩之后又成为新的同事了。
3: 那可就太好了，希望你俩能成为新的同事。来，咖啡带酒，祝你们二位前程似锦，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5: 哎，一会儿送花你自己去啊。
6: 我冲动，你现在
5: 不说谁谁的。
7: Hey Mary。
8: Hi Dong。
5: Hi Mary。那个姚总找你。
8: 找我有什么事吗？
4: 那个，你上次不是说我喝的水容易把饮水机堵住吗？再给我送点水。
8: 开窍了，没问题，马上安排。还有姚总，其实我想跟你说很久了，这个世界上除了黑色西装，还有其他的衣服，连河东都换袜子了，你应该有一些新的尝试。
4: 麦小欢真的是给你杆子往上爬啊。
8: 不敢不敢，客户最大嘛。稍等。哎，毛毛，今天晚上吃饭。没问题啊。好，晚上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那我先走了。送女孩的花啊，加油。
5: 杵着干嘛呢？等人家叫你一起参加呢。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向日葵向日葵白送，养老院养老院白去，奶奶不接心眼里的茬，哎，陈欢不搭理你，啥也不是。
4: 总部不是要拓展儿媳公寓吗？负责人名单里有麦陈欢啊。
5: 啊？所以呢？
4: 所以我当然是要找个机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了。
5: 你想跟人家去吃饭就直接说，哪那么多理由？
0: 哎，
4: 我穿西装不好看吗？
5: 好看呢。就是有点单调。
3: 所以珠宝翘那是假怀孕啊！你今天这些瓜真的是够挺的，
9: 顶的。

0: 现在都已经成这样了，我还想替我姐出口恶信呢。现在看来啊，是没这必要。
1: 都已经过去了，止损的方式就是远离，然后不再沾边。
2: 说的对，来，咱们仨喝一个，
3: 过好自己的当下，别的什么都别管。
1: 干一个，
2: 干杯！
1: 来，
3: 巧了，你们也在这时啊。

0: 了，姚思明。
1: 怎么，不是你说我永远都在穿西装吗？
2: 哎，郑欢，既然这么巧在这儿碰到，咱们拼一桌呗，要不然我们俩也订不到位子。
0: 哦，那我们拼一下吧，来。
2: 我用一下动的，谢谢。
3: 姐，这位不会就是
0: 我们的半个哥哥，你得叫他志明哥。
3: 哦，来，志明哥，来。
0: 哎，他喝不了酒，喝完就倒。
1: 哦，这酒我能喝。
2: 哎，给我也来一个。你们光说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您好，我叫何东，你也可以叫我
0: 东。
2: 对，可以叫我邓。你看多巧啊，这个世界，我是他的朋友，你是他的朋友，他是他哥哥，他是他妹妹，那你就是我妹妹啊。来，哥哥加一下妹妹的微信。
3: 他手机没电了，你加我吧。我，
2: 你是弟弟吧？
3: 对，
2: 我不缺弟弟。你看你这弄的，一会儿再说吧。哎，来来来来，这样，咱们把手里的杯子举起来，跟过往的生活说再见，迈向辉煌人生。
1: 来，祝我们大家往事翻篇。
0: 往事翻篇，
2: 干杯！
0: 得赶回去，奶奶还没吃饭，她还能吃口热乎的。
1: 怎么样，小床挤着还舒服吗？
0: 挺好的呀，养老院安静，还有免费的早餐吃，最主要的是还能跟着奶奶聊天，不要太舒服。
1: 是不是把你丢到沙漠里，你也能乐呵呵的种仙人掌？
0: 你怎么知道？做人嘛，总得有点阿 Q 精神。我坚信的，这人就算再倒霉，老天爷也不好意思老打笑脸的人，对吧？
1: 那现在婚结不了，又出走了，最后有什么打算？
0: 努力赚钱呗。
1: 那就对了。我前几天跟悦达的高管见了个面，有个好消息给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总部要拓展二期公寓，需要增加主管团队，你是候选之一。
0: 不是你推荐的我吧？等一下，姚志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虽然奶奶说让你照顾我，但是你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我不会图我们家什么吧？
1: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0: 也是啊，我们家家徒四壁的，你好像也图不了什么。那是为什么呀？
1: 你的业绩第一是假的，续租率是假的，自信点。

0: 爸爸，辛苦你了，还让您跑一趟给我送这些东西。
1: 嗨，我主要是来接姚总的，顺便啊给你带些换洗的衣服啊什么的啊。
0: 这个月的工资上交。
1: 哎，我跟你妈都是老人，也没什么地方花钱的，倒是你们年轻人啊，花钱地方多，压力也大，留着自己用啊。
0: 不行，我上次都说了，要为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忘了吗？再说了，我在这公寓挺好的，每天吃单位的饭，用不了多少钱，必须拿着。
1: 那我回去交给你妈。
0: 嗯。
1: 哎。女儿长大了。长大喽。
0: 长大了是好事啊，叹什么气啊？
1: 是，是好事儿。王欢，我跟你讲啊，以前你还没进家门，哎，远远的我们就能听到楼梯上面嘎哒嘎哒嘎哒你那个皮鞋声。你妈倒是天天都给你擦鞋，一边擦鞋一边抱怨，哎呀，整天围着这个女儿，不是做饭就是擦鞋。现在好了，你不回去了，她也没鞋擦了。我看她现在心里啊空空的。
0: 我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1: 你们母女俩真是一个样，倔。
0: 我跟她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在我眼里一模一样。你看啊，你们俩心里呢都惦记着对方，可就是不愿意低这个头，脸不好，龙江他。
0: 爸爸，我知道，我搬出来伤了你跟妈妈的心。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妈妈永远意识不到她的问题。我这一次想守住我的界限。
1: 爸爸当然希望你能回家，不过你的想法我也能理解。之前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委屈你了。你妈就这脾气，她常常就是好心办坏事儿。不过我觉得啊，咱们给她点时间，慢慢的，我想她会改变。对了，荠菜馄饨。

0: 怎么了你？
1: 不好吃吗？
2: 怎么可能啊，我妈妈做的，怎么可能不好吃？
0: 心软了吧？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个时候回家，就说明你认输了，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前功尽弃。
2: 我这次是不会心软的，我也不会回去的。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妈妈好好想一想，缓一缓。我就是一朝离巢，在外面吃饭，觉得菜很新鲜，但奶奶的小陪床也没有妈妈时不时的闯进来，但我会觉得很自由。可是一想到家里，我这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堵上了似的。
0: 人啊，在一定的环境中习惯了，很难走出来的。你看你妈妈习惯了做大家长，哎，你不在身边了，她不适应。你呢，习惯了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不在妈妈身边也是不习惯的。
3: 你说的没错啊，其实我自己也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缓一缓，冷静一下。
0: 哎，你可别缓得太久啊，万一哪天刘女士突然就开窍了，就像那个新闻里的阿姨一样，开着车一脚油门浪迹天涯去了，把家里这一摊子事儿全部不管了，你怎么办？
2: 那我简直太高兴了。如果有一天我妈妈能够找回自己自由自在的，那做儿女的也会为她感到高兴的。
4: 哎，你觉得怎么样啊？
5: 真好看
4: 啊。我觉得他们家设计款一直都是很好的。
5: 咱们下次还来？
4: 那肯定会来啊。
6: 这是我们店里新推出的款式，非常适合你女朋友。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你们老板在吗？
6: 您是哪位？
7: 我是他前夫。
6: 老板，有客人找你。
0: 哎，谁来找我？走，下楼看看，我还有一些新到的饰品给你试试。走。阿秋，谁找我？
7: 是我。
0: 不是你来干什么？
7: 听说你开店了，特意来看看。也没想到你现在的设计越来越得我真传了。
5: 宋怀明，你真不要脸！毛毛设计的一直都比你好看，好吧？
0: 宋怀明，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丁丁有什么急事，咱俩非必要不见面？这个地方不欢迎抄袭狗，请你走，滚！
7: 滚不滚？看看这个吧，看完这个再做决定。我等你回复。
0: 哎，你顺我东西干嘛？
7: 很值钱吗？
0: 有素质吗？
7: 好吧好吧好。
4: 毛毛，看看这是什么呀？
0: 我抄袭？
5: 谁抄谁的心里没数吗？真不要脸。
0: 有病吧。啊，气死我了。
8: 怎么样啊，小枣，好解决吗？
9: 创意设计类的工作有很多种可以证明原创性的方式。嗯，取证诉讼呢倒是不难，虽然这个宋怀民先发制人，但我们绝对不是没有胜算。
8: 哎呦，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呀？
9: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代理律师。
8: 我当然相信你了，这对你来说就是小 case 呀。再说了，我定金不都付了吗？
9: 啊，什么定金啊？
8: 西装呀。
5: 行，那法律就交给小枣了。嗯，毛毛，你看啊，宋怀明的这款项链跟你的这款非常相似，你的质量肯定比他好，价格连他的1/5都不到，但是售出的数量连他的零头都没到，你

0: 想过为什么吗？
1: 人家是冲着宋怀民三个字去买的嘛。
0: 没错，所以现在肖总你在法律上发力，我呢在营销上发力，我打算给你策划出一个独立的品牌，我们双向应对。
1: 这太好了，那我有了你们二位的帮助，一定能把宋怀民干翻在地。
0: 当然了，一定的。
1: 来吧，谢谢二位，
0: 打倒宋怀民。

0: 加班呢。
1: 奶奶，我是不是吵着你了？
0: 年纪大了，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就是睡睡醒醒，还能跟你说说话。
1: 奶奶，我想帮毛毛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我自己呢也想入伙。
0: 你这是为自己谋发展吗？
1: 也不算是吧，毛毛很有才华的，我想把他的珠宝设计打造出一个品牌来，这样呢也算是拓展了一下我的业务水平。
0: 是不是在公寓工作的不开心啊？
1: 也不是，不过呢我更喜欢酒店行业，毕竟酒店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你付出的心血还要努力，很快能变成看得见的空间、美味的餐饮，还有顾客的欢声笑语。而且我做酒店也做了7年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0: 我的孙女啊，有梦想有规划，奶奶很放心。
1: 奶奶，既然您睡不着的话，帮我参谋参谋呗。
0: 好啊，来。
1: 哎呀，奶奶，您看看啊，这些都是毛毛设计的，您见过的好东西多，帮我们选选，觉得哪个能当主打款呀？

0: 是你干嘛呀，志明？你干嘛偷拍我？跟我瞎了？
1: 挺可爱的。
0: 我信你的鬼话，我要信你的鬼话的话，我脑子瓦特了。你给我删掉。
2: 真挺可爱的。
0: 给我删掉。哎、
2: 绝对不是丑照，你相信我吧，很可爱。
0: 好，不删了是吧？我这里呢，也有你可爱的照片，是不是很可爱啊？
3: 麦晨华，我把你拍这么可爱，你拿这个丑照来对我？
0: 你居然会用美颜啊？确实还挺可爱的。接着发给我。
3: 那你把它删了。
0: 我干嘛要删？
3: 你不删我不发给你。
0: 那我就不要了。
3: 我就把你脸放大。
0: 啊，真是幼稚！一个大老板早上没事啊，这么早来干什么？
3: 刚跟总部开完会，想着出来散散步，就到这了。哪像你，奶奶都起来了，你还没醒。
0: 大哥，你看一下时间好不好？今天是周末，周末当然可以睡懒觉了。再说我又不是领导，不用那么的拼命。
3: 大姐，不是老板也要努力啊，你不努力怎么能当老板呢？以后

0: 一，我不是大姐。第二，男人要谦虚一些，懂什么是谦虚吗？不懂。而且男人，
1: 阿姨你好，你们两个呀，凑到一起就闹个没完。奶奶今天起得早，我想睡个回笼觉。 欢欢要弄个珠宝品牌，你们去帮我买个早点，然后也聊聊主意啊。嗯。
2: 珠宝。
3: 不行哦。
2: 豆浆。谢谢。
3: 你真的要帮毛有心做独立品牌啊？是啊，他那个吸血鬼前夫，切了毛毛那么多年的设计稿。现在看见毛毛越来越好了，贼喊捉贼，凡是告毛毛抄袭，我就想着把毛毛的品牌还有名声做大，这样才能彻底摆脱那个前夫了。
2: 那你打算怎么推？
3: 目标客户群组呢？其实我都查过了。像这种独立的创新品牌，其实很难的。要不然被大企业收购，重金砸出来；要不然就是红人自带流量。像毛毛这种一个新的设计师，做出一个新的品牌很难。我的想法是，先从网店开始，毕竟现在年轻人对新品牌的接受度还是挺大的。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可以触手可及的客户群。你觉得哪里的客户又有钱又闲，还不喜欢赖账？你是说波提切利？
3: 设计独特的品牌首饰，可以给客户当做伴手礼。那好是好啊，可是波提切利会接受像毛毛这样的新设计师的品牌吗？
2: 你不是可以利用我吗？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走后门？
2: 想得美，选品上我可是一视同仁。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毛毛他自带热度的话，这个胜算会大一些？
3: 好喝。我明白了，谢谢姚总，我现在就去找毛毛，已经结过账了。
1: 哎，我送你。不用了，你帮奶奶买完瓷饭团以后就回去睡觉吧，我的小飞床给你了。哦，为了心安理。 这收益可真不错啊。
4: 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不过我年纪大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知道对你意义不大，但对您孙子姚志明意义重大。我相信心安理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要不您再看看。
5: 相信这回会顺眼很多。原来志明是在和你合作这个，这可是从来也没跟我坦白过。
2: 奶奶，张总，您怎么来了？作为你的合伙人，
4: 来问老人家项目进度。奶奶年纪大了，受不得打扰。
5: 有什么事，咱们出去聊。
4: 行，那我告辞了。
2: 奶奶，记得吃早点。嗯。

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劝你一句啊，一个老太太而已，你这亲孙子哄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哄下来，看来亲情牌不管用啊。我要不是今天来的话，都不知道老太太连企划书都没看过。你要是不相信我。 那就另请高明。我当然相信你了，我就是来提醒你一下，你是个生意人，生意场上杀伐决断，容不得太多的犹豫哦。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老板，又来了好多退货。
2: 哎呀，我赶紧回来。喏，你看看，你看看，又是一个没有拆过的快递，这将近有一半的退货量啊！
3: 点评网上都是一星，网店也都是差评，这文案几乎是一模一样。
4: 这肯定是宋怀民买的水军，用这样的方式恶心你。
2: 那怎么办呀？
4: 没事啊，既然他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就跟他玩个直球的。
2: 怎么直？
4: 告他！
2: 告他！小枣，这事我告诉你。
3: 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官司输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名誉。除非被抄袭者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否则抄袭者根本不会当回事儿的。大不了就是输了官司赔点钱而已，对他们没有影响的。
4: 我知道了，你可以利用宋怀民的关注度。
2: 我怎么利用啊？
4: 你在网上直接喊话宋怀民，爆料他的黑料。然后你就全程直播你作品创作的过程，这样既可以证明你的清白，还可以收一波关注度啊。
2: 那我原来设计的那些作品我该怎么去证明呢？
3: 哎，对了，你手里有没有你给宋怀民当枪手的证据啊？就比如说邮件往来、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都可以的。
2: 有，这就太多了，我回头把他那些黑料全部放到网上去，直接让他搞得身败名裂，我是不是还能省了诉讼费啊？
3: 对，
4: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把品牌做出来，把热度、口碑推向更大的市场，我都帮你想好了。
2: 对，这就交给你了。反正营销的事我不懂，
4: 包在我身上。
2: 好，我看看。
3: 你还是别看了。
2: 我看看。
4: 姚志明，奶奶，奶奶怎么了？
5: 啊，对，我和姐姐已经到了。
3: 对，你们下了地铁就能看到医院大门。没事吧？
6: 没事。
3: 扭到了。
6: 崴了一下。不，小枣，你别管我了，你在这等爸妈吧。一会儿过来跟爸妈说，这有台阶，别崴着。
3: 行，小心点啊。
6: 啊。
7: 舒服，
6: 奶奶，奶奶您没事吧？吓死我了！医生，我奶奶她怎么样？
8: 啊，老人啊是心脏机能衰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的呢早睡早起，千万别受什么刺激了。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再住院观察几天应该就可以了。
6: 谢谢您。奶奶，都怪我。昨天不应该拉您陪我聊那么晚。
9: 人年纪大了和房子老了是一个原理，出点小毛病没什么，不要自责啊。
8: 检查报告谁给我取一下？
6: 我来吧，我取。我先去拿报告。
7: 奶奶，你再休息一会儿，我就在旁边陪你。

0: 这边，我问你一句话。那个波提切里的张总说的是真的吗？
1: 是，我确实有跟他在合作。说实话，我这一趟回来也是为了心安理。
0: 要是奶奶有意见，不愿意呢？
1: 那我就按照奶奶的意愿，把方案改到您满意为止。
0: 要是我就是不满意呢？
1: 奶奶，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好，您不会不满意。但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因为不值得。
0: 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在丽人面前是个大数学家呀。
1: 因为我刚真的很怕，这种感受我不想经历第二次，所以你好好休息，其他的都不重要。
0: 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1: 什么味？

0: 奶奶怎么样了？
1: 啊，没什么，已经醒了。医生说是心脏机能衰退，基础病，休息休息就好了。哦，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那我带你上去吧。
0: 好好。
2: 你去问问女儿到底怎么样。
0: 你干嘛不问？
2: 就问就问了。
3: 欢欢啊。
0: 嗯。你妈让我问你脚怎么了？
1: 脚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0: 崴了。
1: 爸，你们着急过来是不是买东西啊？我去买点水果。
4: 哎，姐，我去吧，你带爸爸妈妈先走开了。
0: 来，
1: 你
0: 爸扶着你。
1: 你背。
0: 不用不用。
1: 就在下面，马上到了。奶奶，你爸妈来了。
0: 老太太。不要走。
2: 老太太。你还好吧？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来的太急了，什么都没给你带。
5: 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哎，你们家的房子收拾好了吗？
2: 那个就这样了，还好吧？
1: 爸爸，给你们买的冰箱用的怎么样啊？
0: 冰箱啊？还好，还好。
1: 我听说装修队的人吃了个闭门羹，再这么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爸爸，我给你们租个房子吧。哎呀，
0: 主要是前两天你妈她失眠没睡好，是吧？所以这个怎么弄还方案还没想好。
2: 谁说我失眠啊？还没想好，我睡得好好的，我一沾枕头就睡着。
4: 奶奶，我给你买水果去了。
5: 谢谢小宝。
4: 我先放这边。

0: 小刘，拆迁黄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早一天装修，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
1: 恢复不了了，老太太，现在家都不像家的样子了。养了30年的女儿，要跟我断绝关系，家都没了，日子都没法过了，还谁在乎房子不房子？凑合凑合能住就得了。
0: 你能凑合，那小枣能凑合吗？他毕业工作了，连房间都没有。你是想他一直住行军床？
2: 奶奶说的没错，小枣，明天我们去找一个短租房吧。
1: 不用租，租了我也不会搬。嗯。
0: 哎，你们毕竟也是我的家人。虽然我跟你们大家说不要依靠别人，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是不再伸把手，别人该说闲话了。我有一处老洋房，够你们一家四口住的了。
3: 老洋房啊，
1: 老洋房啊，在上海啊。哦呦呦呦呦呦，哦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哎呀，好好的呀，老太太，那
4: 奶奶
1: 不用，我们不用。
3: 老太太，你之前已经帮了我们不少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给你添麻烦呢？
1: 哎呀，这不是麻烦不麻烦是吧？这该添的还是要添的嘛。嗯，人家老太太说了嘛，目的是让我们一家四口能住到一起。
3: 哦，那谢谢老太太啊。那花花，那我们等你回家一块儿办啊。
4: 我不会去住的。
0: 陈欢，你跟妈妈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去住也带他们去看看，钥匙就在养老院的抽屉里。

0: 1100万，没错。哎，
1: 这里有一套房子，那不得了嘞，得多少钱呢？
2: 奶奶这么有钱吗？
1: 不知道啊，
3: 老板。
0: 1100万，没错，9号应该在里边。哎，我跟你们讲，这个地方以前都是上海名人住的。
1: 是你爸爸留下的？
0: 哈，刚不敢。哎呦，我爸给我那么一套房子，我还开什么车啊？
4: 这房子是奶奶的，
3: 不是我们的。
4: 爸爸，如果你们决定搬进来的话，那我赶紧让装修队进咱们家干活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好什么呀？好的，那有这么大的房子住了，还去那儿装修干什么呀？那不浪费钱吗？哎呀，
0: 黄欢不是说了吗？老太太是给我们赞助的，她是帮我们渡一下难关。
2: 是啊，妈妈，是赞助的，暂时住着嘛。
1: 知道知道，就你们聪明，就我不知道。
4: 那别站着了，快进去看吧。
0: 好好好，走进去吧。
4: 爸，我不去了。啊？你们进去看吧，奶奶还在医院呢，我得赶紧回去陪她。哦，
0: 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嗯。哎，欢欢，要是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记得给我电话。

0: 到了，爸爸。
1: 小枣，走。
2: 缺什么就告诉你，能告诉你就好了。

0: 哎，小枣，你去厨房那边看看，看看还缺什么，回头从家里搬过来。好嘞。
1: 坐坐坐，站着干嘛？来来来，坐坐坐。他不搭理我，我还真没办法不在乎他。谁让他是我的女儿呢？再过，再过，哎，这个。 大概就是人家说的叫什么儿女债，是吧？
0: 什么债不债啊？你要让我干嘛？想哈巴狗一家叫他回来啊？
1: 哎呀，没说让你去求他。我觉得啊，咱们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讲究一个叫什么方式方法。哎，发现欢欢最近也瘦了，
0: 肯定的了，在外头。
1: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是，在外面怎么能跟家里比呢？家里有妈妈。哎，老婆，我有一个好办法。
0: 说呀，快点。
1: 咱们把老太太请回来啊，吃几顿饭。老太太要是回来了，这个欢欢总要陪着一块来吧。哎，到时候两顿饭。 嘿嘿，就回来了。
0: 我不干，求他回来还拐来拐去，就他求你的。
1: 不用你去求，哎，我来，我去请。

1: 志敏，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说实话，有点意外。但奶奶，您不是说了吗？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奶奶心里有数。
2: 姚志明，你折腾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接班。
1: 怎么样，他们还好吗？挺好的，我妈应该挺满意的。
0: 奶奶，能让陈欢陪您？嗯，放心吧，有我呢。
1: 哎，你外套。
0: 陈欢，
1: 嗯，
0: 那老洋房。 是我跟志明爷爷的婚房，发生太多的伤心事，我不愿意去提，别怪奶奶瞒着你哦。
1: 奶奶，这是您的房子，您有权处置，我无缘智慧。只是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要靠借您房子从中调停，我这心里吧有点过意不去。
0: 先付了您半年的租金，等之后我们的房子装好，我就让爸妈搬出去。欢欢，你独立要强，这是好的品质，但你总是用优点去面对一切，那久而久之，你的优点就成了缺点了。
1: 奶奶，都说三十而立嘛，那首先我得先立起来再说呀。
0: 奶奶希望你能够记住。

0: 在家人面前不要逞强，家人就是要彼此分担彼此麻烦的。人的一生有许多时候是需要借力的，要不然的话人与人怎么走近？独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独立于众人之外，那有什么好啊？
1: 奶奶，您说的我都记下了。哦，让您看看这段时间的小成果，换下心情。您看，这是我给毛毛拍的宣传短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独立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即将上架的几个新品。先是这一个特别有特色，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一个，
1: 还不错吧？
2: 这个小球球呢，是我用的特殊材质做的，它是可以回收的材料，所以我把它的颜色做得特别的鲜艳，很适合夏天。
1: 其实设计理念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身为女人，这一生呢有很多角色，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始终要忠于自己。这是您教我的，人要为自己而活。
0: 那作为交换，你把这新鲜玩意儿交给我，我自己也练习过，但是我拍的总没有你们的好。
1: 没问题，不过陈淑贞女士，你现在得睡觉了，太晚了，明天我再来教你。
0: 好吧，你这小妞小天气我来了。
1: 快睡觉，人家医生都说了，心脏不好不能熬夜啊。好。

0: 你说老太太住院这节骨眼上突然把房子让给赖家去住，我看是不是有点分配财产的意思，他有没有跟你提心安理的事儿？
1: 奶奶问我是不是对心安理志在必得，
0: 必须是啊，你表忠心没？你这个眼神看我干嘛？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心安理吗？快刀斩乱麻，升职回总部，这不都你自己说的吗？
1: 奶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她生病住院，我要是还想着心安理，这合适吗？我还是个人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我是说，奶奶还没说什么呢，你先别怂啊，对吧？
1: 先照顾好奶奶。
2: 我爹叔，这是刚做的。
3: 奶奶，今天气色不错啊。
4: 姚先生来了，
3: 请说。
5: 陈欢跟他的小姐妹去直播了，下午才回来。
3: 我没找他
5: 啊。哦，我说给老崔听的。
2: 啊，是啊，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陈欢了，还挺牵挂他的。啊，老太太，您要的东西都好了。我先回去了，还需要吃什么再跟我说啊。
5: 谢谢老崔。
3: 好。奶奶呀，说了很多遍了，不要吃这么甜的点心，还有这螃蟹这么寒，身体还要不要了？
5: 我的身体我做主啊。
3: 我是您的监护人，我也可以做主。这样，螃蟹跟点心只能选一。
5: 那我选螃蟹。
3: 那你也只能吃一个。
5: 姚志敏，这螃蟹一个那不是塞牙缝吗？

0: 我不管。
1: 好好好，一个就一个。差点把正事忘了。志明，上次那个张总拿来的方案我看了，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是他其中有一条说新安里归到波迪切里名下做连锁管理，要全员换血，这个我不能同意。你有没有折中的方案？
0: 奶奶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酒店集团，人员有他们选择的配备标准。
1: 我知道你这个孩子重事业，家庭的变故让你从小不相信感情，更相信实打实的金钱给你带来的安全感。但是我要提醒你，心安理是我的家，在最难的时候是老崔他们这些人一起跟我熬过来的。心安理的所有员工，他们不是别人，和你一样是我的家人。
0: 我明白，奶奶，我懂你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员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部保留下来。
1: 我能相信你吗？
0: 我跟您保证，到时候再叫上麦审判一起，让他监督我，这样您就放心了。
1: 你跟陈焕学得不错，等你到了奶奶这个年纪，身边有几个真心实意对你的人，那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好，一个血。这一只蟹嘛，真的是只能塞牙缝，要不把这只也吃了？
0: 那不行，除了这个我不能答应，其他你提任何条件我保证完成。
1: 要不这样，你给我缠一身新的旗袍，到时候美美的出院岂不是好？
0: 这个没问题。
2: 大家好，我是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也是云朵 Jewelry 的主理人，也是大设计师宋怀明的前妻。今天这场直播呢，其实是为了澄清宋怀明对我的抹黑，还有一些诋毁事实，因为真相恰恰相反。我和他自从结婚以来呢，他经常用婚姻来要挟我，为他做枪手。
3: 然后呢？
4: 证据
3: 啊。
2: 直接给大家放猛料吧，反正大家今天都是冲着宋怀明的料来的。大家是想先知道宋怀明平时是怎么 PUA 学生做免费劳动力的，还是想先知道他都是怎么盗取我的设计稿的呢？大家直接看料啊。这是第一段。
5: 哎呀，竟然敢告我。我抄他是因为我看得起他，不管用什么办法让他给我闭嘴。
2: 好，下一段。
5: 老婆，我接了两个新项目，帮我画一下设计稿好不好？等我们孩子上学了，我一定在圈里面帮你开你自己的独立品牌。
2: 第三段。
4: 你也别第三段了，你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可不敢这么说的。
2: 我不得把料全部放出来，一次性给他锤死啊。
6: 你手上的黑料太多了，一天放完太可惜了，你要每天定时的直播放料，就好像那个追剧一样。
4: 没错，而且你要记得，宋怀明可是有160万粉丝的大 V， 他能找水军给你刷一颗星，他就能找水军去你直播间给你捣乱，在你澄清前抹黑你的。
2: 那来呀，我跟他对骂呀。我是受害者，哎，他还要黑我啊。哎呀，
6: 不行，对骂一时爽，但会模糊直播的看点。你别忘了，正式是官宣你的品牌，好好把握流量变现。
2: 是，但是这个。直播太难了吧，
4: 毛毛，我们不急，从头到尾再顺一遍好不好？
7: 你可以的。
2: 来吧，我再捋一下，来，加油
7: 。
2: 大家好，我是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也是云朵 Jewelry 的主理人，也是大设计师宋怀明的前妻。宋怀。

0: 你说我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看我现在不仅做了自己的品牌，我还设计出了那么多的饰品，都非常漂亮，非常特别，你行吗？好了，大家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宋怀民的瓜，明天来等我的直播间，更多大瓜让你吃饱吃好。
1: 陈欢的小姐妹怪有意思的，志明，你教教我怎么给他们送礼物。
2: 等一下，奶奶想送哪一个？
1: 送个贵的吧。
2: 好，那个这个吧。
3: 可以呀、啊，第一次直播就有上百人观看，已经很好了。
2: 也不算多了。
3: 第一次上百人已经很好了。
2: 哦，对对对对，挺好的。
3: 哎，我觉得特别好，起码有人下单。对不对？真的今天要谢谢你们两个，要不是你们两个，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播。中午吃什么？我请客。快点，想想。
2: 我都行，我姐定吧。
3: 来，我就不吃了，我得陪奶奶回去吃。但是你也得给我放放血的，
4: 当季新品，借我带一带。
3: 麦春怀，喜欢哪件全部拿走，快点拿走拿走拿走。
4: 你可行了吧，一场直播你才卖出几单呀，花的比赚的都多，努力努力白努力了。
5: 洒洒水啦，慢慢积累呀。
4: 那我先走了啊。小嫂你是不是有时间呀、啊、你有时间你陪猫猫姐吃饭啊，走了。
3: 那你路上慢点啊。
2: 拜拜
4: 拜拜
5: 拜。
2: 直播的怎么样？
4: 你怎么在这儿？直播的挺好的。你大老远跑来，不会就为了问我一句这个吧？
2: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4: 就是这个地方。
2: 这家店行不行啊？要不到奶奶常去那家。
4: 那你去问奶奶就好了，干嘛来找我？
2: 奶奶说只要我买的她都喜欢。
4: 哦，那我走了。
2: 哎，奶奶今天做了一件对我影响至深的手工，我要送她一件她称心如意的旗袍。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奶奶，所以我听你的。
4: 好吧，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跟我来。这家裁缝店开了几十年了，是一个上海老裁缝开的，平时我们街坊四邻会把贵料子拿到这里来做的，这里的诚意定制奶奶肯定喜欢。
2: 最好是啊，要是不靠谱就跟奶奶告状，说是你忽悠我了。
4: 知道了，姚总，帮你满意。
3: 徐伯，
6: 哎，
3: 徐伯，
6: 哎呀，能来了？
3: 哎，我来了。
6: 哟，这是你男朋友？哎呀，长得真板正，我做了一辈子的衣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肩和头的比例长得这么好的男孩子。果然像你妈说的一样啊，这样的女婿灵啊。
4: 徐伯伯，我妈说的那个不是这个啊。
2: 哎，你好，我要定制旗袍，要最好最贵的料。哎，
6: 来里边来看看。
4: 刚才还这么挑剔，转变得这么快。
2: 徐伯伯眼光好，我相信他会做得好。
6: 哎，陈欢，现在这个新中式这个套装，也很合适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非做旗袍。
4: 不是徐伯伯，这次我不是给自己做，我是给我奶奶做。哦，一会儿把尺寸给你。
6: 好，
4: 我们先挑挑料子。
6: 哎，好，这个料子的好坏呀、啊，是按照价格定的。目前我们店里有这个证券。
2: 证券，就证券。
4: 普通的真丝就行。
6: 那我挺散心啊。
4: 奶奶是个务实的人，她平时说衣服穿着舒服最重要，所以真丝就好，就真丝。
6: 好，哎，那你们要什么款式呢？
4: 平裁一片是吧，简单舒展，线条流畅，奶奶肯定喜欢。
6: 哦，对，还有啊，

0: 这个这里面是这个
1: 门襟，
0: 你们看看选哪个？
2: 哦，这个我知道，双圆襟，有身份的都用这个，
3: 方巾就行了。
0: 哎，好，哎，你们先聊着，啊，我去整理一下。
3: 好嘞。姚总，你别看奶奶平时娇滴滴的追求生活质量，

0: 认识我爷爷之前，奶奶空窗了几十年，有一次生病差点死掉，她自己给自己签手术同意书，后来挺过来了。这些你都不知道吧？也是奶奶跟我熟到不能再熟了以后，她才告诉我的。所以方巾最适合奶奶。
1: 哎呀，陈欢呀，
0: 哎，
1: 这个做医如做人。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位奶奶，但是她一定是一位神采奕奕、这个非常有品位的老太太。
0: 谢谢徐伯，我回头把您这些话转给奶奶听，她一定高兴。
1: 哎，好，哎，你把奶奶的基本情况告诉我。
0: 好，奶奶身高是1.62米
1: 啊，
0: 肩宽是37
1: 啊，37，
0: 腰围是75
1: 啊，75。
0: 好，剩下的具体的尺寸都在这儿，来，徐伯您看。
1: 好。行，好嘞。
0: 看我干嘛？交定金啊！
1: 哎，不着急，不着急。
0: 徐伯，
1: 嗯，
0: 我们这个姚总啊，挑剔得很。您到时候把衣服做好以后，包得漂亮一些。
1: 晓得了。
2: 疼，
3: 我还没碰到你呢。
2: 不是，那个，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你别动，交给我，我可以的。
2: 啊，哎，啊，疼。
3: 好点了吗？
2: 好点。
3: 怎么弄的呀？你是不是对那个耳环材质过敏啊？
2: 不是。就是给客人试戴次数太多了，一摘一戴，一摘一戴就发炎了。
3: 那下次客流量大的时候叫上我姐，四个耳朵共担风险。
2: 你姐要是听着你这么说，得揍你吧。
3: 我还没说完呢，我也去打。等我弄好了之后，那就是六个耳朵。
2: 哎，那不行，我可不喜欢你打耳洞。你像现在这样清清爽爽的多好呀。

0: 什么吗？我给你拿。
1: 我自己去。

0: 老婆，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晚上回来再帮你收拾啊。哎，
1: 您可要送上班，不是没准的嘛。你这么早去，给谁看呀？今天老太太出院，你忘了？我得先去医院接老太太。再说我们现在住的是老太太的房子，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哎呀，老太太都出院了，我们欢欢还没回家过。
0: 这爸爸不知道怎么当的，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1: 我帮你出主意，你又不听。你不想跟女儿低头，那你想想人家老太太，哎，人家明着说和不成，暗着呢又借房子来撮合，不管欢欢回不回来啊，这老太太这一片苦心，我们要拎得清的呀。哎呀，老太太的苦心我当然是拎得清的了，老太太多好的一个人呐。
0: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欢欢生病，没有老太太帮忙，我们欢欢肯定要留下后遗症的呀。嗯，不光是欢欢，我爸生病瘫痪那几年，是老太太一个人把他照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连褥疮都没有长过。
1: 就是，那你还对老太太有意见？
0: 哎呀，
2: 他们俩那时候是黄昏恋，你说那么大岁数。
1: 俩人在一块儿，街坊邻居风言风语的，我当然受不了了。别说我了，我爸自己都想打退堂鼓了。哎，你还别说，
0: 就老太太一个人顶下了这些闲言碎语。就老太太这个女人还真不容易。
2: 是是是。
0: 哎，我在想哦。
2: 想什么？
0: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那儿，倒不如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对吧？肯定我们照顾得好啊。

0: 今天去接她，不然就把她直接接到这儿来，我们一起住。啊，她来了，我还能给她说烧饭，照顾照顾她呢。欢欢要知道她来了，肯定回家呀。哎呀，阿月啊，你真是太好了。这老太太跟欢欢要是能回来的话，那咱们一家人不就团团圆圆了吗？到时候，哎，这个大餐桌一块儿吃饭。 你这个赵台女神就可以一展身手了，我先走了。
1: 哎，别忘了啊！
2: 哎，
1: 哎呀，我老太太要真是来的话，说不定我就紧张死了。

0: 喂，
1: 爸爸，玫瑰花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哎呀，浩帆，你可真有心。
2: 哎，幸亏你想到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送什么的。
3: 玫瑰花最衬奶奶的精气神了，她肯定喜欢。
0: 哎，哎，浩帆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妈打算把奶奶接回老洋房来住。
2: 哎呀，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一块儿了。你看，
0: 奶奶都回家了，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什么时候也搬回家来啊？
3: 嗯，我想想这个事儿。爸，那我先忙了。
4: 陈律师，您在这儿签个字。
0: 老太太。
5: 哟，小麦。
4: 你好，
0: 这位是？
5: 哦，这是律师，我同他谈点事。啊，
4: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5: 嗯，好，辛苦你了。
4: 告辞。告辞。
0: 再见啊。
4: 再见。
5: 小麦，你来有什么事啊？
0: 听说你今天出院。
5: 哦。
0: 陈欢啊。让我把这个玫瑰送给你，他说玫瑰衬你。
5: 陈欢眼光毒，玫瑰啊再次相火。啊，
0: 这个前一阵子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住啊，阿宇跟我心里都特别感谢，所以我来的时候阿宇还跟我说让我把你直接接回家，以后一家人啊在一块生活，也好有个照顾。
5: 心意我领了，这些年啊我独居惯了，跟大家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就没有必要往一块凑了吧。
0: 好好，听您的。
5: 嗯，
0: 那我要不要先送你去养老院那边？
5: 不用，一会儿志明就来接我。
0: 哦，他来。
5: 小麦，你要是想帮忙的话，今天晚上带着小刘和程早来新安里，我订了一桌菜，约了程欢和志明，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在一起吃过饭。
0: 好的呀，好的呀，那我们晚上一定来。要不我先走了。
5: 好好好，慢走。
0: 再见啊。
5: 谢谢你来看我。

0: 陈欢，谢谢你送给我的花。晚上我在心安里订了一桌菜，有你最喜欢吃的蟹黄包。你一定要来哦。好啊，没问题，奶奶。奶奶，爸爸现在接上你了吗？
1: 我让他先回去了，一会儿志明来接我。好的，没问题。晚上的时候，我给奶奶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
0: 好啊，奶奶等你，哈。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广东网络安全宣传周聚焦 AI 安全，营造全社会参与网络安全建设浓厚氛围。
0: 九月十五号，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优势，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底气，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加强和改进我省人大工作，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根植于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形成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生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

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民主发展新路径，有效打破了民主垄断，确立了民主评价新标准，极大丰富了民主内涵，创造了民主实践新范例，有力引领了民主话语，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准确理解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丰富实践支撑和有力法治保障，结合广东实际，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持续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精心组织做好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充分发挥人大主导作用，着眼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我省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全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积极创新丰富立法形式，不断提升立法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任务和民生关切，进一步强化精准监督、跟踪监督、协同监督，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完善联系代表工作机制，优化履职服务保障，推动各承办单位办好办实议案建议，持续丰富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建强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联系点等平台载体，强化创新探索，深化与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的融合互促，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有力有效查民情、听民声、知民意，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人大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带头贯彻党的主张和意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在深入学习、宣传阐释、细化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发挥好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

0: 从使命责任、发挥功效、彰显优势上深刻认识打造省域样板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认真履行立法监督职能，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这一活力所在，开展好代表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单元民意收集、议事督办等作用，健全完善民生实事三重架构等工作机制，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紧扣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常态常效推进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王秀娟报道。
1: 9月14号至15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这一主题，从县域产业、体制改革、城乡融合、镇村发展等维度分享真知灼见，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脉支招。青年学者立足广东县镇乡村鲜活实践，开展交流碰撞。
2: 智生产力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广东来讲其实是有很多优势，因为我们的珠三角地区智能农业呀、数字农业呀这块技术方面是全国领先的，但怎么样把这种技术的层面落到具体的生产场景中，这个是我们要探索的。
3: 城乡融合的主引擎还是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来缩小城乡的鸿沟。广东省建立这一个县域和乡镇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型，基于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搞清楚我们乡镇和县域这个发展的一些基础数据，推动和汇集这一种人才、技术、资源来赋能我们的乡村的发展，这样来缩小我们的这一个城乡的差距。
0: 揭阳产业特色鲜明，县域镇村实践丰富，当前正全力推进产业强势和美揭阳建设，既有一化一海五优特等产业探索，也有古城活化、城乡风貌提升等鲜活样本。会前，与会专家学者走进揭西县产业园、普宁南溪水乡、揭阳古城等地调研。
4: 片区化组团是发展的一个关键，这里面最关键还是要形成有效的产业，打造我们这个有效的产业集群，特别我们揭阳探索出的一个有效的模式。
5: 南溪水乡呢，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以里带农的这么一个项目。农民呢，通过种植，对吧？村集体呢，通过代销，旅游开发以后呢，更多的那些项目群体呢，认识到我们这个农特产，开展的游船、徒步比赛、民宿，都可以带动那个村集体农民的收益。
0: 广东台报道。
6: 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下午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聚焦 AI 安全，设置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

0: 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400多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实际，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
1: 以前我们讲这个信息安全主要是在数据库啊、操作系统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啊、数据的安全、算法的安全、模型的安全是越来越重要。
2: 这样计划的角度上呢，会把这个教学跟竞赛尽量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竞赛和这个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和培养这个学生的真正的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能力。
0: 依托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集结线上线下超200家企业，提供10000多个招聘岗位，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打通企业与人才双向通道。
3: 智能体的安全的话，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缺的，从今年开始可能也会。

0: 在广州举行。本项赛事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省广播电视局牵头，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也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创新探索。
1: 5月22号开赛以来，这场比赛已经热闹了近4个月，昨晚正式收官。大赛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收到6693件成熟参赛作品，学 AI、用 AI、创 AI 成了许多人的新日常。
2: 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而且呢，通过我们的传播量可以看到，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很多作品呢都达到可以在大荧幕播出的这个效果和水平。关键是体现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创作者们的这个层出不穷的这种审美力和想象力。
1: 本届大赛实现了跨年龄、跨职业、跨地域的全民参与，选手遍布全国各个省份，还有海外创作者投稿，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最年长的已经68岁，作品题材也十分丰富，神话预言、现实生活、智能体应用、 AI 原创音乐，样样都有。
3: 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做出一个健康的饮食搭配的小智能体。做出这一个智能体呢，我想要让大家能拥有一个更健康的饮食。
4: 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和传统的饮食还有真人的饮食这样子去做对比。对，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就是可以替代传统的实拍，然后可能比实拍会更加的真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强的技术点应该是一个活人感。
1: 经过评审团层层遴选，154部作品最终获奖，其中1条作品点赞突破200万，10条作品点赞过100万，另有100部作品获优秀奖。颁奖现场还传来好消息，2027全民 AI 创作大赛已经启动筹备。
5: 继续要发挥我们真正的大众的他的这个智慧和活力，我觉得这个未来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中国的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我们中国的表达的风格，讲述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讲述中国的这个情感、中国的家庭，这么一些作品能够出现。
1: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6: 继续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一秒钟转瞬即逝，当我们眨眼的刹那，在广东数字产业的脉搏正在高速跳动。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广覆盖的通信网络超强算力正在同步运转，这短短一瞬藏着广东数字经济的硬核实力，也见证着中国制造迈向未来的坚实脚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探寻一秒钟广东究竟发生了什么。
7: 一秒钟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一次眨眼，但对广东来说，一秒钟是一场庞大产业系统

0: 的高速运转。
1: 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汽车、网络和各种智能设备，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电子信息产业。所以广东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到底有多猛，一秒钟又会产生多大价值？
0: 2024年，全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实现销售产值5.01万亿元，占全国1/4，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换算一下，相当于一秒钟就有15.88万元的产业价值在这片土地上流动。而这背后是芯片、显示、通信、智能终端、人工智能等多个产业环节共同运转。
2: 欢迎来到广东。
1: 嗨。然而今天电子信息产业比的不再是谁生产了多少设备，而是在比谁更有连接世界的能力。所以一秒钟多少信息正在连接。
0: 广东累计建成5G 基站45.2万个，规模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但这不是信号塔的堆砌，它连接城市和工厂，更在灾害发生时为生命争取时间。就在村庄与外界失联时，一台370M赫兹对讲机收到了来自指挥中心的信号，给上万受灾群众打通了最关键的救援指挥线。
1: 现在全省21个地市都铺好了这一套应急通信网，广东还搞了全国头一份的创新测试，
0: 把5G 700M赫兹的应急基站装在大固定翼无人机上，飞到4000米高空转个圈，一秒就能把72平方公里的受灾区域全罩住信号，相当于过去应急车跑几十公里花几小时才能覆盖完的范围。
1: 如果说网络负责传递信息，那么计算就决定了信息能产生多少价值，所以一秒钟能进行多少计算。每秒可以完成219亿亿次计算，这是啥概念？
0: 如果让一个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零剩运行一秒钟的计算量，全球70亿人不眠不休也要连续计算10年。
1: 过去广东制造的是产品，而今天广东创造的是未来场景。
0: 一秒钟很短，但在广东，一秒钟背后是数百万个产业环节共同奔跑。它制造的不只是电子产品，而是一套支撑未来世界运行的数字能力。
1: 每一秒的跳动都是时代向前的脉搏，方寸之间点亮数字时代的曙光。
3: 金秋送兵，荣光满城。近日，广东各地陆续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以庄重热烈的氛围送别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一场场欢送活动，也是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公开课，让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
4: 在河源，一批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检的优秀青年，怀揣着报国理想告别家乡，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5: 心里一直舍不得这身军装，思来想去，我决定再次参军。有过服役经历，我更清楚军人的使命。重返军营，我会摆正心态，从零开始，踏实训练。
4: 在潮州，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镇海楼前举行，现场新兵军容严整，列队整齐，尽显新时代青年投身军旅、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记者留意到，人群中有一位行动不便的父亲，静静凝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
6: 能够光荣入伍，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
7: 军人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业，就想把军人当作一个事业去看待，努力的去保家卫国。
4: 胸带红花的新兵整齐列队，在亲友和市民的夹道欢送中，迈着铿锵步伐走过潮州古城的牌坊街、广济桥等地标，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与期盼，踏上奔赴军营的征程。
8: 2年前的今天，我的弟弟送我入伍；2年后的今天，我送我的弟弟入伍，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我的弟弟在军营里面可以脚踏实地，做一名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中国军人。
4: 在汕头，新兵巡游路线串联起开埠文化地标与侨乡记忆。
9: 此刻的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的儿子都报效祖国了，希望他保卫国家成为一个对

0: 要有用的人才。
1: 广东台综合报道。今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广东高校表现出色，30所高校的381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学科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中山大学领跑全省，华南理工、深大、南科大等高校多点开花，10个学科跻身全球前十。广东持续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一流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大湾区科创输送强劲科教支撑。今天十一黄金周快乐到广州，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在广州歌舞剧院启动，发布广州文旅活动亮点。今年双节期间，广州百余家景区与文博场馆、数十家文艺院团及演出空间将集中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今天在中山开幕，这是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将齐聚中山，共同研判产业趋势，推动政策交流，促进创新合作，凝聚更多发展共识。今天上午，2026年广州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政企医三方对话等形式，展示广州在药品监管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果。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共产党人，跟我出来！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洁净通风，环保净化，认准新亚，新亚环境。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随着弱冷空气东移出海，我们省粤东海面仍然有六级阵风七级的东北风，海上交通和作业要注意安全。那从陆地的情况来看，今天到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暑热会有所升级。像今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3到34度，那如果需要在户外晾晒，还是得多看一些，毕竟暑热的午后容易催生热雷雨。今天在我们省西北部、珠三角北部和湛江碰上阵雨或雷阵雨的概率会大一些，局部有大雨。明天西北部和西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晴热天气将会成为主导。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4: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5: 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6: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7: 燕子，你还回来吗？
6: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无人机外卖。
8: 哇！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9: 这个证件你能说？
1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给你打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0: 走啊！
1: 哦，走。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笑>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少您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你太谦虚了，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
2: 哎。
1: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笑>
0: 这才是哪到哪儿，以后啊，
3: 你不吹会死呀、啊！
1: 不吹了吗？
2: 哎哎哎，
0: 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3: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啊，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2: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周委员。
1: 放心吧。 哦，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0: 好，
1: 保重，
0: 保重。

0: 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荣哥不让，
2: 他让你走你就走啊？出事你负责吗？
3: 文大哥，这事不能怪他们，我也有责任。
4: 一妹啊，我真不是埋怨你们，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我是真担心呐。
3: 哎呀，这海龙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5: 格格，你别担心了，龙哥不会出事的，没准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4: 哎呀，快别摆着那个签子了。
5: 这怎么的？你呢？吵了半会儿干什么玩意儿？他该回来不就回来了吗？
1: 什么时候该回来呀？
5: 去奉天。
1: 我回来了。
5: 什么玩意儿？你别着急忙慌的，有话慢慢说。
1: 别急，把气儿喘匀了说。
6: 大当家的回来了。
4: 哎呀！

0: 我们在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有多少？
1: 这次以往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不行。
2: 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
3: 在我这儿没什么挡不挡的。
2: 你是我媳妇儿，坐下。
1: 大牛，独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1: 蒋峰，
4: 到。
1: 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2: 明白。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5: 这都啥时候了，你别往前凑合了。
2: 格格，后山至关重要。
1: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韩龙啊。 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3: 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6: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了？

0: 日军已经攻下头道坎子了，
1: 来势汹汹啊。
2: 空给给雷大塞。
3: 嗨，
0: 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
4: 打小子，
5: 哥哥，我们得快点。
6: 好，放心吧，
7: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6: 你们俩跟着他去。
5: 兄弟们快，

0: 兄弟们，
1: 前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待会儿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待会儿明白吗？
2: 是。

0: 就这点小人，那啥，
1: 好媳妇儿。

0: 亮命了，
1: 龙哥说了，我们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胡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2: 明白。
0: 其他人

0: 谁是大当家的？给我，让他走，我马上就来。
1: 快走！

0: 没子弹了。
1: 老婆，照顾好婉婷。
2: 弟兄们，给我上！

città di Arles.

0: 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嗯。哎。鬼子有与会部队，得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